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早上的8:0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大家节日快乐。
2: 听风雨飞在小人心中的雨季。
1: 2026年9月27日，今天呢是星期天。
2: 去把天涯还给步伐飞。
1: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2026年9月27日5点发布的短时72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四平、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0上16度到0上20度，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今天都在0上5度到0上9度左右。
2: 是青春突变的奇迹，就在前方，你会遇见更坚强的自己。
1: 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0上18度，最低气温是0上8度。全省大部分地区今天都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西风。

现在早晚还是比较凉的啊，如果外出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加一件外套。然后你像中午的时间呢，可能会达到零上17度、18度，我们可以采用洋葱的穿衣法，中午的时候热的时候可以把外套脱一会儿，但是早晨现在确实温度还是相对较低的。秋天来了，对于我们东北孩子的秋天哈，其实我印象当中的呢，不是树叶的颜色变成了金黄色，而我小时候印象当中的秋天来了，是我的姥姥奶奶开始买秋菜了，这就证明秋天真的要来了。吉林省呢也是秋菜哈即将上市了，我们长春市呢今年的秋菜的销售点位一共有124个。金秋十月啊，马上从10月1号开始秋菜即将集中上市。今年秋菜集中上市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25号，共计是25天的时间啊，够我们抽空去买。

然后呢，今天是9月27号，明天是9月28号，长春地铁5号线的17工程呢，明天就正式开通运营了。明天9月28号的7时58分，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7工程将正式开通初期运营，这也将是今年长春开通的第二条轨道交通线路，也补全了长春轨道交通1到8号线的最后的一块拼图。届时呢，长春全市的轨道交通运营线网呢将增加到8条，运营的总里程攀升到了194.1公里。但是呢，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一条地铁新线的开通，从来呢不只是交通版图上多了一笔，它改变的是人的流动的方向、商业的集聚逻辑，乃至城市空间的生长秩序。五号线一期工程的到来，值得从更长的时间尺度和更广的城市视角去观察。五号线呢，共有8座换乘站，一条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线路啊，也就正式开启了。五号线一期工程呢，西起卓越大街站，沿硅谷大街、前进大街、湖西路，还有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长春大街来铺设，东至东大桥站，全长呢是19.5公里，设18座地下车站，其中呢8座为换乘站。在这一组的数字当中呢，最值得留意的是8座换乘站啊，都可以从哪里换呢？在人民广场站可于1号线换乘，在文化广场站可于2号线换乘，在电台街可于3号线换乘，在东大桥可于4号线换乘，在硅谷大街站呢可于6号线换乘，在南湖广场站可于7号线来换乘。这意味着5号线并非一条孤立运行的线路，而是一条与既有线网深度咬合的换乘大动脉。换乘网络覆盖轨道交通的主要线路，使其从投入运营的第一天起就具备了激活整个线网的能力。

0: 我刚才看了一下哈，五号线的开通可能就是跟北湖的八号线换乘不了，其他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是啊能够换乘的，真的非常的方便。这就是对于跨区域通勤的市民而言呢，这种网络效应的意义呢远大于单纯增加19.5公里的地铁线路啊。过去呢可能需要我们在多个站点来辗转接驳啊这样的出行的路径，然后呢五号线的开通呢将更直接更高效的线路组合啊所代替。硅谷大街、前进大街、红旗街、重庆路、同志街以及长春大街长期承受的交通压力也有望得到实质性的缓解。然后呢你像就我和我的同事们而言哈，我们好多朋友都是住在静月的，像我们1038的好多同事啊，我们都是住在一个片区的。然后呢就有的时候说哎想去红旗街去转一转哈，就想着哎呀去了这车停哪儿呢。我去几次我都是就是要么就是倒轻轨倒那个地铁啊，然后骑一段自行车或者打车啊，要么就是停在哪个地铁站然后我再去接驳其他的车辆。但是五号线开通之后哈，再去红旗街的时候可能我就不那么打怵了，我就觉得我也不用说把车开停到哪儿了哈，直接就可以全程的地铁换乘就可以了。六号线正好有换乘的，所以还是非常的方便哈。9月28号明天上午的7:58，五号线正式开通运营，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剂到益士顿眼。

0: 科，飞鸟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2: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19，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早时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时段回来呢，我们来关注长春市的这些街道通行有变化啊，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原因。记者近日从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得最新的施工栈道信息。首先呢是电力管网的改造工程，2026年的9月25号到今天9月27号，占用南湖中街繁荣路至北行160米段西侧的一个车道来施工。2026年的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分段封闭义和胡同、同志东胡同至百汇街、立信街、义和胡同至惠民路段、惠民路立信街至百汇街段、百汇街惠民路至龙里路段来进行施工。接下来呢是供热管网的改造工程，2026年的9月25号到10月1号，每晚的9时，也就是每天的21时，一直到次日凌晨5时，占用辽宁路西一条口的两车道来施工。2026年的9月25号到10月15号，每天晚上的9点到次日凌晨5点，分别占用陕西路的光复路口、陕西胡同口和天乐路的积善一胡同口、东四道街口一个车道来进行施工。2026年9月25号至10月20号，局部占用陈辉街、创宇街、软件三路、创立街、创新北路以及创信街一个车道来进行施工。最后呢是汽开区的排水防涝工程，2026年的9月25号将持续到11月20号啊，分段来封闭迎春南路、长青路至春城大街、杨柳大街、奔驰路至飞跃路、革新路、创业大街至东风大街、安庆西路、支农大街至大众路来进行施工。提醒开车出行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呢，要提前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我们看到体检报告上写着贫血，补铁剂呢吃了好几个月，红枣桂圆呢天天的泡水喝哈，妇科也查了，饮食也正常，就是找不到原因。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来换一个思路，病根呢它可能不在血里，而在呢消化道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的知名内镜专家孟颖老师。孟颖老师擅长内镜下的息肉治疗，对胃肠道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他今天呢将为大家来讲解不明原因的贫血，为什么病根可能在消化道。有请孟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国金医院内镜科医生孟颖。很多人把贫血和营养不良、月经量多划等号，却忽略了一个重要方向，消化道出血。那么哪些问题会引起贫血呢？胃的方面，胃溃疡、胃癌、胃底静脉曲张、血管畸形。肠的方面，结肠癌或直肠癌、腺瘤性息肉、血管发育不良、炎性肠病等。那么哪些贫血线索需要警惕消化道来源呢？如果出现缺铁性贫血，但妇科检查正常，饮食结构正常，没有明显出血部位，大便隐血试验呈阳性，血常规呈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铁蛋白显著下降，既往有胃溃疡、萎缩性胃炎，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或非甾体类抗炎药，年龄超过45岁，没有明确原因的慢性贫血，以上任何一条都建议把胃镜纳入排查方向。那么排查顺序怎么走？第一步，抽血查血常规加铁蛋白，初步判断是否为缺铁性贫血。第二步，查大便隐血试验，判断有无肉眼不可见的消化道出血。第三步，如果铁蛋白低或隐血阳性，首选胃肠镜检查，直接观察黏膜情况，必要时取病理。如果胃肠镜未发现明确的出血灶，进一步做胶囊内镜或小肠镜排查小肠病变。贫血不是单纯的补血能解决的，如果补铁效果不佳，找不到明确的原因，查一查消化道往往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1: 感谢孟颖老师的科普啊。贫血呢不一定是营养不良或者是月经问题，也可能是消化道的慢性失血，胃溃疡、肠息肉、肠道肿瘤都可能成为隐性失血的源头。补铁无效，找不到原因的贫血，建议呢查一次胃肠镜，把消化道的问题呢排除掉，才是查缺补漏的正确的顺序。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让您的健康一步到位。听说呢现在约呢还有一定的福利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的吉林国金医院
0: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来关注关于工会市集晋南关9月27号民乐团演出取消的公告。因活动安排调整，原定于9月27号，也就是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在中东新天地购物公园举办的工会市集晋南关民乐团的演出取消。其他市集活动、补贴券的核销、工会服务专区、义诊服务等照常进行，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早啊，今天早上我们这儿好大的雾，回老家路上一进山区能见度十多米，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体验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在昨天晚上的10点多，然后呢是有一个大雾的黄色预警啊，大概是在12小时以内，昨天晚上10点多发布的。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有雾或者是轻雾，所以大家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

0: 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2: 周末早时光。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徐千雅的《跟我到新疆》。这两天呢，大家应该也听到了我们要去新疆旅行的一个宣传啊。九月份的北疆团呢，昨天已经抵达到了乌鲁木齐。昨天呢，明天在群里边说了，说我们已经顺利抵达了到了乌鲁木齐，准备出去吃饭了。然后北疆的团是昨天9月26号哈已经启程了，如果没有赶上的话，10月份我们还有一个南疆的团。金秋十月啊，南疆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除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喀什古城啊，还有呢就是胡杨林。10月中下旬呢，正是胡杨林的一个最佳的观赏期。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碧墨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的村寨啊，还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的风貌哈。我昨天特意的去看了一下罗布人村寨的一个它的一个介绍啊，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村寨哈，把它单独要列到了一个行程哈。后来呢，我看完了之后哈，你会想象到就是在新疆啊，一个集湖泊、沙漠、雪山、高山这样的一个地方哈。然后呢，这个村子的人呢，他们是靠打鱼来生活的，容易看见伤痕，就跟传统的我们了解到的新疆的一些村子哈和当地的一些居民，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然后呢，这次行程呢还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就是用20分钟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呢啊，它是在去年2025年的12月26号正式通车的。它的通车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啊，至库尔勒的驾车时间从原来的7小时缩短到了3.5小时。只和借一千个心愿，梦醒后情愿不。而且呢，天山胜利隧道啊，它也是目前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全长呢是22.13公里。穿越天山腹地啊，我们就是从北疆啊就会到南疆了，连接北疆的乌鲁木齐市和南疆的巴音郭勒蒙古族自治州。将翻越天山的通行时间呢，也从3小时缩短到了20分钟啊，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行程。车窗外呢，你会看到哈，从北疆到南疆景色一点点的变化，然后呢，南疆真正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8天7晚的行程啊，10月18号暂定是10月18号出发，8天7晚的行程。然后呢，第一天啊，我们是从长春直飞到乌鲁木齐。这个团8天7晚6999元每人，来回都是飞机啊，不是卧铺，来回我们都是直飞的。第一天呢，始发地到乌鲁木齐，然后到乌鲁木齐之后哈，大家可以去吃完晚饭啊，然后我们可以去逛一逛。第二天呢，我们就从乌鲁木齐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然后呢就会来到南疆啊，从罗布人的村寨开始游览啊，然后呢再会到库尔勒。提到库尔勒，大家是不是会想到库尔勒香梨？对，就是那个地方。新疆的水果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好吃，为什么呢？日照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昼夜温差大，所以它的水果的甜度啊是非常好的。第二天呢，我们就住在库尔勒，然后第三天呢，库尔勒我们来到天山神秘的大峡谷啊，然后呢会来到库车大囊城啊，这是一个景区，国家的4A级景区，然后呢还会看到秋瓷演绎啊，秋瓷古镇大家应该听过哈，这是古代西域的一个王国，然后呢现在它是留下了一个古镇。然后呢我们再到库车啊，第三天呢是住在库车。天 山神秘大峡谷大家应该也有所了解哈，就是它峡谷当中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红色的，非常的壮观美丽。然后第四天我们从库车啊来到克孜尔千佛洞，这个千佛洞是中国最西的佛洞，然后呢它的始建的时间其实要比敦煌的莫高窟啊时间还要久。
1: 我都很向往山门外的天空，还在南方等我下山的。
0: 然后呢千佛洞游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来到阿克苏啊去品尝阿克苏苹果。第四天晚上呢我们是住在阿克苏，第五天阿克苏到巴楚红海啊，然后再到喀什。喀什第五天晚上我们是住在喀什，然后第六天晚上也是住在喀什，给大家留了非常充足的时间啊，在喀什古镇去好好的体验，然后呢还给大家安排了旅拍。除了喀什古镇，然后呢在喀什境内呢还有白沙

0: 拉库勒湖等等啊，这些自然风光我们也都能够看得到。
1: 师傅喜欢喝的茶叫做乌龙，衣服爱穿中。
0: 第七天呢，我们会游览喀什的西域国荣产业文博中心，以及还有清真寺啊、喀什古城等等。最后一天啊，我们是从乌鲁木齐，然后呢返回到我们的美好的家大长春。其中呢，喀什到乌鲁木齐的这段行程较远，所以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一段飞机，所以这6999元的8天7晚的行程，实际上呢我们是坐了3次飞机啊，来回的飞机还有中间的一段飞机，其余的时间，其余的各个城市或景点之间呢，我们是陆地头等舱大巴，可以躺着，可以坐着，然后呢一人一个充电口，就不用有那个里程的焦虑。然后像是什么矿泉水什么的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就不用说了啊，那是肯定安排的明明白白。
1: 对这招叫清泉，
0: 然后呢这一次旅程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50元每个人的餐标，新疆的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等啊，地道美食大家都能够品尝得到，不用大家花钱出去吃。然后呢包括新疆的歌舞宴呢、欢迎水果呀、答谢晚宴呢等等等等，这些啊也都是给大家安排到了。所以呢大家只要看自己的时间啊，10月18号想不想跟着我们一起呢去感受哈、南疆的独特的风光，去看金秋的胡杨的金黄的最佳观赏期啊，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南疆或者新疆都可以。这一次呢是由我来带队，佳宁来带队。6999元，所有的门票啊，景区的首道门票，区间的一些我们乘车的车辆等等都是全包的，来回的交通包括住宿啊，全程呢都是携程的4钻的酒店，住宿大家也不用担心，而且呢有电台的主持人当领队，就是有什么事儿咱都可以及时的沟通啊。电台的独家定制团，我们跟其他的一些散团呢，它也不是一样的，也不在一，也不掺和在一起。然后很多人关心说，这个团最多会收多少人？最多25人，最多25团，咱25人咱就截止。喜欢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新疆或者南疆啊都可以，8天7晚3飞啊。

0: 然后呢，说到旅行呢，要提醒大家一下啊，
1: 想带你去看，
0: 昨天晚上长白山景区发布的消息，截至到昨天晚上10月2号、3号，长白山景区的预约的人数啊，25000人基本上都已经满了。然后呢，现在如果预约的话呢，显示的是候补，所以呢，想要去长白山游玩的朋友，特别是2号、3号安排了长白山行程，你还没有预约门票的朋友，你千万要看一下候补能不能补得上，然后呢，或者是安排其他的一个时间啊。目前2号、3号长白山景区的门票已经预约满了。

0: 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国农大路门前广场甜巧王国降临，9.9元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中秋三天王室巡游，歌会惊喜派礼。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3: 周末早时光。

这一时段回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最新战况。昨天晚上2026年东北超季军赛呢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落幕，经过残酷的单场对决，延边队呢是悍赴主场作战的沈阳队与季军擦肩而过。面对坐拥主场之力的沈阳队，延边队呢从第一分钟也是拼到了最后一刻，攻防两端呢都不曾退缩。常规赛第二轮呢曾0-1悍赴对手，此番再战，队员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决心哈，全力以赴。虽然呢结果未能如愿，但场上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写满了不服输的劲头。让我们也为延边的小伙子们点赞。昨天晚上的比分呢也是0-1，是沈阳队呢胜了一个球，然后呢获得了2026年东北超的季军。马上10月5号啊，我们长春队将奔赴大连的梭鱼湾体育场去进行冠军和亚军的争夺战。不知道我们长春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听友们有多少人10月5号去奔赴大连的。我这一次也是为了这一场比赛，然后放弃了11我原本想要计划出游的城市，也将在10月5号奔赴大连的梭鱼湾去给我们长春队加油。

然后呢，说到足球呢，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男足和女足的消息。时隔28年，中国男足重返亚运四强，整整28年的时间。在26号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男足1/4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以3-0战胜了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四强。同时呢，女足的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了越南队，晋级四强。

在25号中秋节呢，全国铁路呢是发送旅客达到了2234万人次啊，也加开了旅客列车呢1218列。在这个中秋假期出行的人还是挺多的。然后呢，很多朋友呢在这个中秋节呢对电影啊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中秋档档期9月25号到9月27号，电影的总票房已经破亿了。

关注健康，关注生活。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在了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到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说呢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来了解一下，8056-1616，8056-1616。此外呢，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来200元，下降到现在仅需10元啊。活动的名额有限啊，大家可以提前来预约啊。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好嘞，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周末早时光就到这儿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一会儿11:10:38畅游天下，我们再见。

0: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103.8路况信息。
2: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在长春大街，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大马路的附近车多，南湖新村中间的南向北的方向繁荣路的附近呢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红旗街西向东的方向重点关注到的是从同德路到工农大路之间的位置车多。我们再来关注到西环城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青州路的附近呢出现了小段的车辆滞缓。同时呢，我们看到东来南街南向北的方向，东来桥到晨光路之间的路段需要重点的关注一下，以及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呢，现在的重点的通行压力主要集中在东部快速路的附近，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车多，其他路段呢可以正常通行。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总体来说是阴晴参半啊，很多地方呢可能都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同时呢气温也会比较低一些，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记得多加衣物，同时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阴转小雨，9度到19度，吉林市小雨10度到20度，延吉小雨12度到18度，四平阴转小雨10度到20度，通化中雨12度到22度，那么白城阴转多云6度到18度，辽源小雨转中雨9度到21度，松原阴转多云9度到19度，白山中雨10度到19度，长白山保护区中雨9度到17度。
0: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你好吗？北京时间的9:02，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您正在收听和锁定到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周六周日的上午9点钟到11点钟，带给您2个小时音乐好时光的1038领唱团。各位周日快乐，我是刘念。周日周日快乐，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是休息了好几天了啊，进入我们的中秋的小长假之后，那很多朋友呢也对之后的一个长假更加的期待了，或者是有些朋友呢胆子比较大一些啊，可能又请了几天假，就有了长达十几天的一个超长的假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不过这两天天气不是特别的好哈，但是刚刚呢从我们广电大厦这边看过去有短暂的天晴，那不知道在阴雨的天气里面这一缕阳光能不能让你感觉到开心呢？2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现在就开始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啊，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当中啊，应该好好的活动一下，来自于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一首动感十足的卡路里，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啊！可以说，在任何时候，我们的人类都在消耗卡路里，但是为什么偏偏会吃得胖呢？可能是我们吃的东西热量实在是太高了啊！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如果说天气比较冷的话，人类为了抵御这种寒冷的话，会燃烧更多的卡路里啊。所以呢，有些朋友在我们这个老一辈人啊，经常会说在天凉的时候需要贴秋膘嘛，对不对？那有些朋友说了，我平常已经贴的够多了。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已经是9月27号了，马上我们的11长假就要来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在这个假期里面可能会去到哪些地方去转一转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能够去到自己一个比较不太熟悉的、有点陌生感的地方旅游，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啊。像是南方的朋友特别喜欢到我们这个东北来追逐这种秋天的感觉啊，我们呢特别喜欢热带的感觉啊，比如说去到云南啦，哎，或者是去到这个海南啦，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不知道您最喜欢哪一款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去到很多朋友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就是沙漠当中啊，沙漠和骆驼这样的一个意象，你会不会喜欢呢？

9:14听的这首，哎，应该算是有些年头了，在抖音刚刚火起来那个年代火起来的这样一首歌《沙漠骆驼》哈。刘坚强说：“我感觉11假期呢，去哪儿都挺开心的，但是我每年只能去想一想啊，走。”就不开心的苞米地，放假回家和回老家和父母扒苞米，年年如此哈。今年我们就是这个放纵一点好不好，雇人来扒苞米。这不得不提到就是我们

经常会说那个笑话了啊，说一个人如果在十一期间啊，十一之前啊，给你表白，让你跟他回老家啊，你可能需要想一想，有可能让你跟他回家扒苞米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哎，两边说吧，一方面说呢，人生苦短啊，很多事情我们想去做就要去做了，因为活这个事情，钱这件事情是永远挣不完的。另一方面呢，是你想去玩的这种心情啊，在任何的时段其实都能够实现。你怕你在一个这个周末的时候好好的计划一下一个旅行，也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啊，不一定说非要扎堆跟着大家一起出去玩啊，就是看你是哪一类的人了，只要自己心里面不会觉得非常的别扭非常的难受就好了哈。那么就在现在呢，我们之前去往我们北疆的团啊，已经在昨天的时候落地了，现在正在快乐的玩耍。很多朋友可能有点懊恼，说为什么没有跟我们的团一起去呢？正好可以度过一个中秋和国庆的长假哈。但是没有关系，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他又来了。在金秋十月，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十八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八天七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的咨询。为什么选择十月份出行呢？因为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为合适，气候也舒适啊，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哎，沙漠古城我们都一次性的看遍。同时呢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同时呢我们还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啊，会花20分钟的时间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同时呢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来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来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同时漫步在喀什古城，还会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本次的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同时还采用三飞的出行，大大的减少了您的路途奔波。全程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啊，那烤肉、手抓饭，还有这个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的品尝。这也是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啊，是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嘉宁全程带队陪同，同时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来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的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您自己做攻略啊。想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来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好吧，这个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啊。那在出去玩的时候，很多朋友很在意有没有一个旅伴跟着自己哈、啊。但实际上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好好的去玩。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长春净月王府井奥莱小长假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9月24日至10月7日，30余家金店盛大开业，海乐石、猛犸象、埃里汉森、迪桑特、可隆等百余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净月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

0: 频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音乐节奏

音乐节奏旋律舞动，这里是我们的1038领唱团，各位周日快乐，我是刘念。那我们的好朋友星空老师又来了啊，他说好听声音念声声，周末歌曲传九成，相伴晴空加微风，意动心儿砰砰砰，老爷上班难续梦，陪伴听众是永恒，随心随意度人生，美好生活不用等，幽默相守乐支撑，虽然山说是烂梗，跟听哼唱美提升。哎，谢谢我四哥啊。今天呢，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啊，在这个马上就来的十一假期，你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安排？想要去到哪里去游玩？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有些朋友经常会说，哎呀，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就在家里面待着吧。其实出去玩永远都不会太晚啊。如果说只要你的身体允许的话，到哪里去走一走，我觉得都是好的。那找回自己曾经的那种少年心气。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赵雷，《少年锦时》。

9:36，听到这首来自于赵雷的《少年锦时》啊，仿佛回到了自己曾经的少年时光嘛。年少的时候总是那么的好，包括身体也是特别的好啊。但是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各种各样的毛病可能就会找到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享受生活。那么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啊、腿凉腿疼，同时呢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呢您一定要注意仔细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那么在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以及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呢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说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那么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就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那么专家会诊费呢，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您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我们的老朋友珍惜也来了哈、啊，给我发了一个小小的表情，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啊！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来自于莫艳琳，带走。

0: 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精挑细选，首首经典。

9:49听到这首来自于水木年华的《启程》啊，听到号角响起的那一刻啊，真的想现在就冲出房间，开始自己新的旅程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在十一期间你想要去哪里玩啊？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启程，哪怕是今天你走出房间，走到户外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秋日风景啊，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任何时候最重要的都是当下，就像是之前看到这个《功夫熊猫》里面啊，这个乌龟大师曾经有一段名言啊，具体是怎么说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就是昨天是段历史啊，明天是个谜团，但是今天是天赐的礼物，我们好好的

9:50听到这首很多我们的摇滚巨星一起来合作的一首礼物啊，突然一下子往事历历在目，曾经的青春，曾经的一些过往啊，现在我们可能经常会在网络上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你曾经熟悉的那些人和那些事都已经逐渐的消失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享受当下啊，好好的成全自己吧。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1038路况信息。
3: 1038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这一下10点钟现在长春市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看到，在东环城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惠公路的节点车多，西环城路呢北向南的方向长白公路到青州路之间车多，孟家拱铁桥呢西向东的位置车辆压力比较集中，长白公路呢交通压力也主要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同时呢看到黑水路东向西的方向，东七条街再到亚太大街之间车多。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那稍有变化。首先来看到西部快速路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附近、青冈立交桥的附近，现在车流量都有增加的趋势。那么东部快速路呢依然是北向南的方向，东荣立交桥的附近车多。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1038交通新气象，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很多地方可能会有一个小的降雨的过程，同时气温也会比较低，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关注好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阴转小雨，9度到19度；吉林市小雨，10度到20度；延吉小雨，12度到18度；四平阴转小雨，10度到20度；通化小雨，12度到22度；白城阴转多云，9度到16度。辽源小雨转中雨，9度到21度；松原阴转多云，9度到19度；白山中雨，10度到19度；长白山保护区中雨，9度到17度。
5: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3: 10:03，让音乐的能量持续蔓延。这里是1038领唱团，各位周日快乐！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听起来就特别好的一个乐队的名字啊！再见，再见。

10:08，听到这首来自逃跑计划的再见再见啊。逃跑计划的乐队名字就充满了一种自由的感觉，好像一种在生命当中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场毫无计划的私奔啊，听起来感觉还是挺特别的。珍惜说，在所有的不确定当中好好的珍惜每个当下，所以我在沉浸式的听节目，有多沉浸，有没有跟我们的音乐一起来舞动啊。唐乐天发了一个什么是我们不支持的这个消息啊，你发的是个图片吗还是啊，他说早上好，中秋尾巴快乐，中秋尾巴快乐，有没有跟晚年有点类似的晚秋啊，祝大家晚秋快乐，听起来还是挺浪漫的啊。这首再见再见呢，就充满了一种追逐奔跑自由的感觉啊。那自由的方向四处都是远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一点点的指引啊，就像是远航的航船在海面上的时候发现四处都是大海，如果说前方有一柱灯塔，有一幢这个灯塔的话，一定会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听到这首歌来自黄绮珊，灯塔。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10:23，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陀飞轮》啊，这个时候听到这首歌是颇有一番心情啊。陀飞轮几个隐喻啊，它象征着时光的飞逝，同时也象征着物质啊。陀飞轮是就是比较这个金贵的表啊，里面的一个特殊的这个装置。歌词里面写的就是曾付出几多心跳，却换来一堆堆的发票啊！用自己的光阴，用自己的时光、青春换来的一堆物质的东西，最后却耗尽了最珍贵的时间，用生命的时间去换物质，到底值不值得？啊，这可能是每个人可能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的一个小小的思考。人呢，确实是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自然会触发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李宗盛啊，就在自己，年到晚年的时候吧，啊，就写出了自己的三部曲啊，其中一部很多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它就是第二部，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越过山丘，是否还有人等候？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音乐节奏。

10:35，听到这首来自莫文蔚的 AM PM， 上午和下午啊，这就是我们一天当中所有的时间，就简短的四个字母就已经代表了。这首歌呢，莫文蔚在录制的时候是几度落泪啊。曾经年少的时候，其实很难听懂莫文蔚，会觉得不是特别的有感觉啊，会觉得这个女生有点特别啊。但是呢，随着年纪的增长，现在越来越喜欢听她唱的歌曲，她的金曲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从 AM 到 PM， 我们的节目也一直在守候着各位。接下来我们去到晴朗的天气当中，来自于许巍《晴朗》。

0: 上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4: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这里是1038领唱团。各位周日快乐，我是刘念。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下子就进入到了我们今天音乐旅程的最后一个时段。接下来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来喝一杯咖啡吧。哈，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位女歌手的合作啊，金海心、蔡淳佳，女人们的咖啡。

10:49，听到这首金凯欣和蔡淳佳的合作《女人们的咖啡》啊，其实不只是女人们，男人们也需要时不时的跟朋友们见面啊。人算是一种群居动物，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人与人交往之中的一些乐趣啊，朋友之间的温暖，恋人之间的温情，和朋友们家里面的这种亲人们啊，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动啊。所以说，多和你身边所爱的人见见面吧，想他就去找他，他能够给你带来好心情。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有朋，我的好心情。

10:55听到这首来自苏有朋的《我的好心情》啊，那个时候苏有朋相当的年少，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岁月也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任何的痕迹啊。有些人就能够一直给人带来轻松的感觉。珍惜发着一长串是欢迎大家来长春，是不是？还是哪里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在十一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出场的这位也是很多朋友当中一直那个年轻的形象，来自于张国荣的《风继续吹》。我是刘念，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月王府井奥莱小长假庆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9月24日至10月7日，31家新店盛大开业，海乐石、猛犸象、哈里汉森、迪桑特、可隆等百余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庆月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

0: 险，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欢迎大家锁定 FM 一零三点八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零三八畅游天下，我是代班主持佳宁。你们的明天儿已经到新疆了啊！北疆的团，我们一零三八旅行团，北疆的团昨天啊是飞到了乌鲁木齐，明天带队，所以呢，此时此刻他正在新疆。但是没有关系，大家如果有什么旅游方面的问题啊，想跟我们一起交流的话，都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我能解答的我就解答，我解答不了的我传给明天让他来解答。主打一个一定服务到位。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呢，吉林省气象台发布了短期的72小时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是多云的天气。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南部、延边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四平、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16度到-2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5度到-9度左右。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8度，最低气温是-8度。今天9月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西风。

去奔赴这一段旅程了。但是九月份没有跟我们去上新疆的朋友呢，十月份我们还发一个团。十月份的新疆团呢，这回是去南疆，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啊，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也是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8天7晚，然后呢是双飞，从我们的长春，然后呢飞到乌鲁木齐，回程呢是从乌鲁木齐飞回长春啊。中间的其他的景点呢，我们都是用陆地头等。

一天呢，我们是住在乌鲁木齐啊、嗯。第二天呢，我们从乌鲁木齐要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然后呢去罗布人的村寨，再到库尔勒。所以第二天呢是住在库尔勒。提到库尔勒，大家是不是能够想到库尔勒香梨？对啊，就是那里。嗯，新疆的水果啊，因为日照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呢昼夜温差大，所以呢甜度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天山隧道啊，它全称呢叫做乌玉天山隧道。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天山隧道呢？它是目前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全长呢是22.13公里，穿越了天山山脉啊，连接北疆的乌鲁木齐市和南疆的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啊，将翻越天山的时间呢从原来的3个小时，然后呢缩短到了20分钟，也就是彻底的改变了南北疆的一个交通的格局。然后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库尔勒哈，原来没有这条隧道的时候呢，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驾车时间要7个小时。现在有了这条隧道呢，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驾车时间呢，只需要3.5小时，缩短了一半的时间。这不仅是极大方便了当地的群众啊，也使得早赏北疆雪，午看南疆沙成为了真正的现实。这条隧道呢是在去年的12月26号，也就是2025年的12月26号正式通车的。所以呢，我们在第二天的行程当中哈、给大家安排了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这样的一个行程。穿越了之后，我们就抵达到了南疆，然后南疆呢就到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啊，到达了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会在这里游览罗布人村寨。有人留言说哈、这个行程是多少钱？6999元，8天7晚的一个行程啊。然后呢，8天7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呢，我们是包括所有的交通，来回的飞机啊，包括中间的喀什到乌鲁木齐的飞机啊，然后呢，大巴的陆地头等舱的费用，再包括啊景点的各个景点的景区的大门票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此外呢，还给大家送了一个喀什古城的旅拍啊，这个也不是大家不需要大家花钱啊，都在这6999元之内。6999元，然后呢是8天7晚啊，这样的一个行程。喜欢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南疆啊，来了解一下。好，回答完了价钱的问题哈，我们继续来说这段行程。刚才呢提到了罗布人村寨，哎，提到新疆的村寨的话，大家想象到的是不是就是会跟什么牛羊有关啊？然后呢，会想到就是当地新疆人的一些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但是罗布人村寨呢，跟我们传统意义当中想法当中的新疆的村寨呢不太一样。

你看是不是真的很不一样哈、啊？直到清乾隆22年，也就是公元1757年，他们才被世人所发现。19世纪末，瑞典的探险家叫斯文赫定进入了罗布荒原，然后再次发布了罗布人的渔村，引起了国际的广泛关注。如今呢，玉梨县的罗布人村寨啊，是罗布人最后的家园。我们到达村寨之后呢，首先会看到一排木质的长廊和凉亭，屋顶呢铺着茅草，柱子呢都是粗粗的原木，栅栏也是用树枝和木头来扎的，一切呢都是保持着原始的样子。罗布人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啊生活了几百年，以捕鱼为生，用胡杨木啊来造船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胡杨林啊，他们用胡杨木来造船，住在啊芦苇搭的房子里面，是不是跟我们想象到的新疆人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呢，在罗布人的村寨呢，我们会看到一棵被标为千年胡杨的古树啊、嗯。这棵树呢，据说已经活了上千年啊、嗯。旁边呢还有着一个解说牌啊、嗯，介绍胡杨：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这样的一个传奇故事。然后呢，我们从村寨往沙漠的方向走啊，景色一下子就发生了变化。绿色的植被会发现呢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呢是大片的沙地和远处连绵的沙丘。塔克拉玛干沙漠啊就在眼前，金黄色的沙丘啊都能够看到。

究竟是哪里不一样呢？啊，罗布人呢，他是新疆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千百年来呢与世隔绝，生活在罗布泊地区啊，以捕鱼为生啊。说到捕鱼，大家可能会想到沿海的一些城市哈，但是在新疆有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村寨啊，它是以捕鱼为生的，不种五谷，然后呢不牧牲畜，唯以小舟来捕鱼为食。

然后呢，提到罗布人的村寨呢，就不得不提库尔勒。走到这儿呢，离库尔勒就非常非常近了。库尔勒市是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的下辖县级市，位于新疆的中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东北边缘，北倚天山支脉啊。因盛产驰名中外的库尔勒香梨啊，又被称为梨城。同时呢，它也地处欧亚大陆和新疆的腹心地带。南疆的交通枢纽，国道218314横贯全境，南疆铁路啊也经过此处，并有民航的班机啊直通乌鲁木齐。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北倚天山支脉的库鲁克山和霍拉山，南临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儿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啊，大家非常期待的胡杨林了。我们中国拥有世界90%以上的胡杨林，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的沙漠边缘和内陆的河流沿岸，在新疆是分布最广的，特别就是塔里木河流域啊，也就是我们罗布人村寨啊生活的这个地域，包括玉梨等等啊，就这一片儿，拥有世界最大的原始胡杨林。此外呢，在内蒙古、甘肃、青海和宁夏也有少量的分布啊。但是呢，在新疆是最多的，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南疆的旅程呢，也会看到啊非常美丽的胡杨林的景色啊。这个胡杨林的景色呢，它只有在秋天啊，10月的中下旬才能够看到金黄金黄的颜色。

0: 叶友佳说了，他说我暑期去新疆了，他们那晚上10点钟天还亮着呢，肉串好吃，还有馕。你去的是北疆还是南疆，还是整个都走一圈啊？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啊。然后呢，我们刚才提到了胡杨林哈、啊，胡杨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啊，是非常珍贵的。然后呢，在新疆和内蒙古呢，我们国家也建立了很多个胡杨林的自然保护区，嗯，比如说塔里木胡杨国家自然保护区和额济纳胡杨林国家自然保护区等等啊。所以呢，在这一次的南疆行程当中，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有胡杨林的观赏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第二天晚上呢，我们是住在库尔勒啊，也可以品尝到当地的库尔勒香梨。第三天呢，我们的行程呢是从库尔勒到天山神秘大峡谷，然后到库车大囊城，还有秋瓷，可以看到秋瓷演绎，就是秋瓷古镇啊，西域原来的一个国家，嗯，然后呢还会到库车，嗯，就这样的一个行程。第三天晚上呢，我们是住在库车。说到了我们的天山神秘大峡谷哈，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那里啊？天山神秘大峡谷，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
0: 它的一个特色呢，就是能够看到红色。天山神秘大峡谷呢，又称克孜利亚大峡谷，它是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北部，地处呢是天山南麓的群山环抱之中。峡谷全长是5公里，平均海拔达到了1600米，最高的山峰海拔是2048米，由红褐色的巨大山体群来组成啊。所以刚才我说嘛，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红色，就是我们在天山的大峡谷，你看到的所有的眼前的一切啊，都是以红色为主的。作为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天山神秘大峡谷不仅拥有壮丽的自然景观，还蕴藏着深厚的人文历史。峡谷内呢，分布有盛唐时期的阿爱石窟遗址，窟内保存有完好的佛教壁画和罕见的汉文题记，被誉为西域汉文化形象博物馆。此外呢，在峡谷内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玉女泉、神犬手谷、通天洞等40余处奇石怪景啊。然后呢，在这儿呢，再多说一句啊，就是我们所有的景区，无论是4A 级还是5A 级，我们都是包含了所有的景区的大门票的，就是我们8天7晚的这个南疆的行程，6999元啊，是包括所有的我们所有的景区的大门票的，不需要大家再购买。然后呢，天山神秘大峡谷呢，它是由红褐色的巨型山体群来组成的。当地人呢，把它称之为克孜利亚啊，维吾尔语呢，意思就是红色的山崖。嗯，经过了风雨的侵蚀，然后呢，山洪冲刷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奇观啊，是我国罕见的自然风景奇观。

这个天山大峡谷的行程呢，我们是在第三天啊。第三天有一个行程就是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游览完了天山大峡谷之后呢，我们会到库车的大囊城。库车大囊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的3A级旅游景区。

区啊，囊文化主题园区。这个景区呢，始建于2013年啊，占地约20000平方米。然后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对新疆的囊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囊的生产、销售、文化展示、民俗体验、旅游观光啊，在这儿就都能够体验到了。作为新疆的首座囊文化的产业园，库车大囊城呢，不仅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库车大囊的一个制作技艺啊，就我们现场可以能够看到啊，而且呢还有大型的乐舞狮的演出的表演啊，杏花之约、丝路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然后呢，这样的演出呢，我们可以能够深度的感受到龟兹文化的独特的魅力。所以第三天晚上呢，我们游玩了库车大囊城，看了龟兹演绎之后呢，当天晚上我们是住在库车。第四天啊，第四天的行程，我们会从库车呢，然后去到克孜尔千佛洞，再到阿克苏，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我看啊，有人留言了，说落地乌鲁木齐，感受到了二道桥大巴扎的热闹。之后呢，他说他去伊犁看了草原的辽阔和赛里木湖的辽阔啊。那你是去的是北疆啊？啊，最后还去了喀什，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啊。然后最后他说了一句说，你来畅游天下挺罕见的，因为畅游天下的主理人他不是去新疆了吗？昨天出发的也是8天7晚那个行程，他去北疆了。然后接下来10月份呢，我们会有南疆的行程。你要没玩够的话，10月下旬啊，中下旬，我们18号出发，可以再跟着我们一起去南疆。那个时候人就非常少了。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团期，就是10月份啊，过了11黄金周之后啊，新疆呢旅行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们的体验感会好一些。想要了解具体的行程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或者是南疆。

0: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

11:3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畅游天下，我是代班主持人佳宁。1038畅游天下的主理人明天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新疆，他昨天带团去了新疆啊，然后8天7晚的北疆游，昨天刚去，9月26号刚刚出发，如果说9月份呢，大家北疆的行程啊没有赶上的话，10月份我们还有一个南疆的行程，暂定是在10月18号来出发。然后这一次的行程呢是在南疆，同样是8天7晚的行程啊，双飞，长春飞到乌鲁木齐，回来呢乌鲁木齐飞回长春啊，不是火车这样的行程，是飞机。然后呢，这8天7晚呢，我们会游览的城市有乌鲁木齐、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等等等等啊，都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此外呢，我们会穿越天山隧道啊，去近距离的走进罗布人的村寨啊，靠捕鱼为生的啊，在新疆啊，不畜牧，也不种粮食，专靠捕鱼为生的这样的一个村寨啊，叫罗布人村寨。然后呢，还会去到库尔勒啊，去看看新那个生产库尔勒香梨的地方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色。然后呢，还会看到红色啊，以红色为主的天山神秘大峡谷。然后呢，以囊文化为主的库车大囊城，以及秋瓷演绎啊，展现秋瓷古城的这样的一个秋瓷演绎，也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

然后呢，我们在上半段呢介绍了天山胜利隧道、罗布伦村寨、库尔勒啊、天山神秘大峡谷等等，这些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哈。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介绍第四天的行程。第四天的行程呢，是从库车到克孜尔千佛洞啊，再到阿克苏。我重点来说一下克孜尔千佛洞啊。也被称为克孜尔石窟或者是中国佛教石窟，它呢是坐落在悬崖峭壁上，然后呢在克孜尔的南面呢是著名的绿洲啊、穆扎特河河谷。渭河从其间蜿蜒而过啊，然后呢这里呢它的南面呢是绿树成荫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为新疆著名的古文物遗迹的旅游胜地、克孜尔石窟与敦煌的莫高窟呢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如今呢被保存的石窟呢还有80座，最辉煌的景象呢莫过于10000平方米的壁画。这也是我国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啊。根据记载呢，这里从公元3世纪就开始动工，直到8世纪才完工啊，可见这个工程之浩大啊。石窟位于新疆的拜城县，追根溯源的话呢，这里是秋瓷古镇的疆域啊，而秋瓷古国就处在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曾是西域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但是呢，有一段不想回忆的这样的历史，就是19世纪末，西方探险队从这里掠走了大量的宝贵的文物，放入了西方的博物馆与艺术馆当中啊、现在在柏林的印度艺术博物馆当中，至今还陈列着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所以呢，我们到达克孜尔千佛洞呢，会看到它现存的这样的一个遗迹。以及呢去感受哈、从公元3世纪开始动工去雕刻的这样的一个石窟的独特的魅力。

然后第四天呢，我们在游览了千佛洞之后呢，会到达阿克苏。新疆的阿克苏其实它的最佳的旅游时间呢，就是九月和十月，因为呢这里是气候呢是属于温带大陆气候，是全国太阳辐射量较多的地区之一啊，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较大。冬日里的阿克苏是干冷，而夏日里的阿克苏呢则是干热，所以呢秋季才是它最好的一个旅游的时间。阿克苏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除了带来大家所熟悉的甜美的水果之外啊，也留下了许多让人惊叹的文明遗存，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天山神秘大峡谷，自然之美和人类之美的融合啊，也为寻宗教发展轨迹留下了宝贵的印记啊。在维吾尔语当中呢，阿克苏的意思呢是白色的水，也让这座迷人的小城有了白水之城这样的一个美誉。那有水的地方呢必然有河，阿克苏呢就有一条从澄江流过的阿克苏河，这条河流之中含有大量白色的矿物质，河水潺潺，似乎是向人们讲述着它的过往的历史。作为丝绸古道上的塞外小城，阿克苏呢自古被称为瓜果之乡，就像一颗明珠啊，镶嵌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在这一次的我们的南疆的行程当中呢，会近距离的去感受阿克苏。

0: 四天的行程呢，我们也会住在阿克苏啊。大家也有时间呢，在阿克苏呢去转一转、逛一逛哈、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独特的魅力。然后第五天呢，我们会从阿克苏到巴楚红海，再到喀什。在广告之后啊，我们再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
1: 东亚成都双节聚会首届巧克力节同步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着急赠礼，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这时段呢，我们继续接着刚才的行程啊，再来跟大家一起交流。刚才呢，我们是来到了阿克苏啊，对阿克苏呢做了一个短暂的一个讲解。然后第五天的行程呢，我们会从阿克苏到达巴楚红海，然后再抵达喀什。第五天晚上呢，我们就住在喀什，第六天也是住在喀什。喀什给大家留了两天晚上的一个时间啊。巴楚红海可能很多朋友没太了解过啊，它也是4A 级的旅游景区，是在喀什地区，距离县城呢大概是12公里啊。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啊，这里呢集湖泊、河流、草原、湿地、戈壁、胡杨等多种景观于一体，被誉为呢叫大漠水乡。

属红海景区呢，依托叶尔羌河下游的天然河道湿地与原生胡杨林而建，拥有世界最大的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群落之一。其中呢，水泊胡杨景观独具特色。我们在第五天的行程当中呢，就给大家安排了巴楚林海啊，巴楚红海，它也被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证为拥有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面积最大的县，就在巴楚县。然后呢，游览完了巴楚红海之后呢，我们会抵达喀什啊。在喀什呢，我们有行程呢是白沙湖和喀勒库勒湖。

其中呢，喀拉库勒湖它是一座双湖，而且呢是一个变色湖。清晨的时候呢，天边一抹霞光投影在湖水当中呢，我们会看到非常绚烂的一种颜色。等到太阳升起的时候，明镜一样的湖面呢，又将皑皑白雪和悠悠白云揽入怀中啊，丰盈自己的容颜，更增添了湖水的魅力。如果说呢，我们当天去的话没有赶上晴天啊，也不用沮丧。喀拉库勒湖呢会变得深邃和幽冥，如同深海一样啊，会让大家能够看到黑色的一番别样的景象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湖起名字叫做喀拉库勒啊，它在维吾尔族语言里面呢意思就叫做黑水湖，所以它也是行程当中一道独特的景观啊。此外呢，在喀拉库勒湖啊，我们能够看到三座雪山，穆士塔格峰、宫格尔峰和宫格尔久别峰，这三座雪山的海拔都在7000米以上，然后分别是昆仑山的最高峰和次高峰啊，它们与喀拉库勒湖呢是交相辉映的。我们在湖水呢能够看到这个雪山的倒映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啊，然后呢站在湖畔去远望的话啊，他们呢又好像是从天而降的三名勇士一样的魁梧。我们在湖边呢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啊，这是喀拉库勒湖。白沙湖，白沙湖呢它也是国道 G331 的终点啊，是国家的5A级旅游景区。提到 G331 啊，我们吉林省的朋友都不会陌生，但实际上国道 G331 的那个边境线沿着走的话非常非常长，它的终点啊是在新疆。

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最好不要等到我退休之后有点遥远，然后什么时候能沿着 G331去走一圈呢？啊，我现在只走了一段，就是从丹东那边，然后走到临江那边，长白县那一片我走过一次。然后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是特别想把整个的331的这样一个边境线哈，给它走一圈。这一次呢，我们在白沙湖景区啊，就能够看到国道 G331的一个终点。景区集沙漠、河流、森林、草原、湿地和戈壁啊，多元的地貌于一体。核心景观白沙湖呢，是一个被沙丘环绕的沙漠小湖。因为它没有明显的进出水口啊，水位呢常年是恒定的，所以它也非常的澄澈啊，被誉为沙漠圣泉。然后呢，我们在这儿呢会观赏到独特的沙水共存的景观，素有塞北小江南的这样的一个称呼。

白沙湖景区呢，它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啊，这里曾是成吉思汗西征的饮马之地，也是兵团人呢屯垦戍边的前沿阵地。

0: 然后呢第六天呢我们就住在喀什啊，第五天也是住在喀什，第七天呢我们会去艾提噶尔清真寺啊，以及喀什古城。有很多人去南疆就是惦记着这两个行程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可能来不及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了。大家对南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或者新疆啊，然后呢到时候留下您的电话，我可以把一个具体的行程然后发给你们，每一天啊，都去哪儿，都上都做什么。8天7晚的行程啊，是6999元，然后呢来回都是飞机，中间喀什到乌鲁木齐也是有一次飞行的旅程，其余时间呢是陆地头等舱啊。刚才有听友问说包不包餐食，都是包的啊，所有的餐食和景区的大门票都是包含在内的。好嘞，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下次见。
1: 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国庆档上映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对，我们来聊一聊镜头背后的一些有趣的创作故事。
1: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0: 咱们第一个部分先聊一聊这个剧本的起源。
1: 对，
0: 就是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从一本纪实书籍变成了大荧幕上的故事的？
1: 这个电影其实它是根据一本纪实文学改编的。
0: 对，
1: 这个纪实文学呢，就是讲的这个共和国的刑警崔道直的故事
0: 啊。
1: 他就是一个七一勋章的获得者、
0: 啊、
1: 然后也是这个中国的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啊。这个他就是主要就是讲他破获了很多疑难案件的一些传奇的经历啊。
0: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个原著确实很有分量。
1: 错，对，这个也是导演在看了这个书之后就被深深的吸引了啊，然后就决定说要把这个故事搬上大银幕啊，也专门找了有经验的编剧啊，来一起把这个真实的案件啊和人物的经历啊进行了一个艺术化的加工啊，才有了现在的这个剧本。
0: 就是这个电影在把这个真实的故事搬到大荧幕上面的时候做了哪些比较大胆的调整或者说创新？
1: 就是他其实把这个崔道直先生几十年的这个办案的生涯啊浓缩到了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案里面、
0: uh-huh.
1: 然后时间线也拉得非常的长，是一个横跨了45年的一个故事。
0: 时间跨度这么大，那肯定很有看头。
1: 然后他不光是这个案件是真实的啊，他还专门设计了这个主角的成长的轨迹、
0: uh-huh.
1: 就是他是怎么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包括他的一些技术上面的突破呀、
0: uh-huh.
1: 包括一些细节上面的艺术化的处理啊。
0: 对，
1: 他其实是一个既还原了历史啊，又有一些戏剧化的冲突在里面，让你觉得这个人物和这个故事都特别的有张力。
0: 说到这个电影的创作方向的话，你觉得这个片子它最想表达的核心主题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就是不光是在讲这些惊心动魄的案件啊，它其实是在描绘中国的这个刑事技术从无到有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
1: 然后也是在致敬那些一直坚守在一线的刑侦的工作者们啊，他们用自己的细致，用自己的执着，推动了这个行业的进步，也守护了社会的正义。
0: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角色的塑造了、
1: 嗯、
0: 啊，我们今天就先从这个痕检专家崔寻这个人物开始聊起吧、
1: 嗯、
0: 你觉得这个人物在电影当中有哪些比较鲜明的特点？
1: 嗯，崔寻这个人物其实他就是一个现实中的痕检的泰斗啊，就是他的这个原型人物是我们中国第一代的刑事技术警察。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人，他可以在没有任何高科技的辅助的情况下，靠一个放大镜，靠一个尺子，甚至靠自己的肉眼，就从一个碎的指甲里面找到关键的线索，然后破获了上千起的这个大案要案，而且他从来没有出现过失误，
0: 就这个敬业程度真的让人佩服。
1: 然后电影里面就是用了很多这种很写实的镜头啊，就把他的那种专注啊，那种执拗都表现出来了，包括他的那些很经典的动作啊，就是反复的去测量，反复的去比对啊，他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真相是要靠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
0: 嗯，
1: 他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他是一个靠自己

0: 脚踏实地的去坚持到底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嗯，
0: 对，他就是中国无数的基层的技术人员的一个缩影。
1: 哎，那你觉得这个法医黄仁德这个人物在电影里面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0: 嗯，黄仁德这个人物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专业而且冷静的一个人，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他每次出现都能精准剖析证据，用科学说话，帮崔寻他们这个团队找到很多新的方向。
1: 对，他确实是那种让人觉得很可靠的那种人。
0: 然后更难得的是他的那种外刚内柔啊，他其实嘴硬心软。
1: 对，
0: 他其实经常会主动的去帮团队里面的人啊，去扛一些压力。马丽的这个演绎也非常的好，就是把这个人物非常专业又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形象立起来了啊，也给这个全片增加了很多温暖的力量。
1: 你觉得这个电影里面这三个人的组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0: 这三个人其实他们代表了中国的这个刑侦系统里面最关键的三个环节：痕检、法医和刑警。
1: 嗯，
0: 他们三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脾气、性格，包括工作方式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经常会有一些碰撞啊，甚至争执。
1: 对，他们的关系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在这种一个一个案子的磨合当中啊，他们就从这种最初的这种互相的不信任啊，到后来能够互补互助啊，最终成为了一个非常坚不可摧的一个铁三角，也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刑侦人如何用集体的力量去坚守正义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1: 然后我们来聊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这个电影的亮点，真实案件融入刑侦技术。啊，就是这个片子在展现这些真实案件和技术进步的时候，有哪些特别的表现方式？就是
0: 这个电影它是用了四个横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这种大案来作为这个故事的主线。然后这四个大案呢，它其实是中国的这个刑侦技术发展的一个缩影。
1: 对，
0: 从最开始的70年代的这个完全靠人工的这种比对啊，到后来的这个 DNA 和大数据，
1: 对，
0: 所以它是一步一步的这个技术的进步都在这些案件里面有体现。
1: 听起来就是既还原了历史，又有很强的代入感。
0: 错，没错，没错，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案件都是很真实的，
1: 啊，
0: 甚至连那个98年的这个武汉的这个公交爆炸案啊，还有这个白银的这个连环杀人案，它的一些侦破的细节都是首次被搬到大银幕上面，然后它是用一种类似于纪实的方式啊，就是把这个技术的变革和这个时代的背景都交织在这个案件的侦破当中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但是又非常有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1: 对，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把这些复杂的刑侦技术拍得又真实又好看的？
0: 就是它里面就是把这个痕检啊，这个鲜少被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放到了聚光灯下，然后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技术，比如说什么弹痕的比对呀，这个咬痕的鉴定呀，爆炸残留物的分析呀，它都非常细致的去还原了这些专业的流程，包括他们怎么去从这个物证上面的一些很细微的变化去重建这个犯罪现场啊，等等的，都非常的细致。
1: 就感觉这些细节确实很硬核。
0: 没错，没错。然后还特别展现了老一辈的这种刑侦专家，他们是怎么样通过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去突破一个又一个的瓶颈啊，包括他们怎么去研发新的方法。这个电影就是把这些专业的东西和故事的节奏结合得非常的紧密啊，所以你就会既能够看懂这些技术啊，同时你又会被这些人的坚守和创新所打动。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它用这种真实案件加技术进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故事，到底带来了哪些独特的意义？
0: 它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这个刑事技术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从无到有啊，从这个手工比对到这个 DNA 到大数据这个飞跃的过程，对，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坚守在一线的痕检的专家们他们的这种专业和奉献，同时他也致敬了这个几代的刑侦人他们的这种传承和成长，同时他也让这个类型片有了一个新的标杆，让观众能够 更有共鸣，也更有真实感。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长春净月王府井奥莱小长假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9月24日至10月7日，31家新店盛大开业，海乐石、猛犸象、哈里汉森、迪桑特、可隆等百余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净月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马上就要在长春上演的一场脱口秀表演，是我们东北的脱口秀演员瑞瑞，他的这个爱来不来 2.0 的全国巡演。
1: 没错，这场演出就是在10月5号在长春，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第一部分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宝藏演员瑞瑞，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成长经历到底有多丰富。
1: 就是他是一个东北农村出身的，然后做过婚礼主持人，做过外卖员，做过销售，甚至还炒过股，就各种经历都有。他就带着这些故事就闯进了脱口秀的舞台。
0: 哇，这跨度真的太大了，每一个经历感觉都可以变成段子。
1: 对啊，他就是把自己这些真实的生活都变成了他的素材，然后他又很会用自己这种细腻的敏感，把这些很平凡的琐事变成很有共鸣的笑点。
0: 对，他就是一个被生活历练出来的一个脱口秀演员。那你觉得瑞瑞在舞台上的风格跟别的脱口秀演员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他就是很热闹很外放，但是他其实私底下是一个很细腻很悲观的人，然后他就会把这种反差感带进他的表演里面，他会用一种特别松弛的方式去讲一些很荒诞或者说很无奈的事情，让你在哄堂大笑的同时又觉得有点心酸。
0: 就听起来他的段子特别有层次感。

0: 对，没错，没错，就是他会用他的这些很丰富的人生经历，把生活的褶皱掰开揉碎了讲给你听，然后他又会有那种自己的自嘲调侃，也有一些对社会现象的玩笑式的点评。他的专场爱来不来，就真的是他自己的一个很精心打磨的一个写照，
1: 对，
0: 就真的你听完之后会有那种笑中带泪的那种感觉。
1: 对，你觉得这些年瑞瑞在脱口秀这个领域，他都有哪些比较亮眼的成绩，或者说比较独特的经历？
0: 他是那个首届东北脱口秀大赛的冠军，还拿过最佳人气奖。然后他也是那个东方卫视那个综艺里面的冠军团队的成员。
1: 对。
0: 他的这个专场《爱来不来》也是花了1年半的时间打磨的。
1: 对，
0: 他就是一个一直在用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故事去赢得观众的认可，也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很多新鲜的东西，新鲜的能量。
1: 然后咱们来第二部分，今天的这个主角啊，这个《爱来不来》2.0这个专场到底都有哪些升级，有哪些亮点？
0: 这个新版本啊，它的内容更新率是超过了80%，对，这几乎是一个全新的专场了。
1: 对。
0: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结构啊，也更完整了，故事线也更连贯了。你在现场会感觉好像在听一个朋友很真诚的在跟你聊天，他会把一些生活里的比较细的枝末的情感啊，讲得特别的自然。
1: 所以，哪怕你是老观众，也完全不用担心会重复。
0: 对，而且这个新版本啊，它在笑料的这个密度啊，然后节奏的把控啊，还有包括这个互动感啊，都做了一些提升。就是你会在现场又会大笑不止，又会被他的一些真诚啊，或者说一些治愈的东西所打动。而且他的这个舞美啊，包括一些小的设计啊，也都做了一些升级，就是让你觉得每一场都像是一个为爱而来的庆典。对。
1: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个《爱来不来》2.0在内容上面，或者说在表达上面，到底做了哪些升级？
0: 就是这个新版本啊，它的这个更新率是超过80%，就老的段子几乎都没有了。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结构啊和故事线啊都变得更流畅了，更完整了。他会用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啊串起来他对于爱情啊、生活啊还有成长啊一些全新的感悟，就他会让你感觉到他好像是在跟你面对面聊天一样，很真诚，但是又特别自然。所以你无论是老观众还是新观众，都能够感受到他这个里面的新意和温度。
1: 对，那你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专场，在现场的体验上面有哪些比较让人眼前一亮的升级？
0: 这个我觉得，就首先就是它的这个笑料的密度啊，就是笑点之间的衔接会更紧凑，然后整个的这个节奏啊，也会比以前更流畅，互动感也会更强，包括它会有一些结尾的彩蛋啊，还有一些环节的设计啊，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惊喜。就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觉得，就是既被治愈了，又觉得这个体验很独特，就大家的反馈都是比上一次要更好，更值得回味。
1: 我们来进入到第三趴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长春站的专属惊喜。哎，这次在长春有什么特别定制的彩蛋，或者说幕后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长春站呢，就特别的是我们的舞台布景是一个夜晚的住宅区的一个路灯下有一个长椅，然后那个灯光打在那个上面就特别有家的温暖的感觉，
1: 对。
0: 就很像我们东北的那种小街道。
1: 对。
0: 包括我们的这个票根啊，也是暗藏玄机的，就是你可以把它撕开，撕开之后呢，就会有一个人变成2个人，就寓意着这个陪伴嘛。
1: 哎，连这个细节都涉及到了，
0: 对，
1: 就真的很用心啊。
0: 对，然后现场的每一个观众还会拿到一个小花形状的一个冰箱贴，那个冰箱贴呢是一个小夜灯，对，你把它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 Love is coming 的一个小光斑打在上面，包括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我们长春本地的脱口秀演员，包括我们的这个结尾的彩蛋是瑞瑞会现场分享一些他的和他的伴侣之间的一些日常的温暖的琐事，
1: 对，
0: 甚至还有一些神秘嘉宾会出现在现场哦。
1: 对，然后包括这个长春站的这个舞台啊，包括这些周边，在设计上面都有哪些巧思？
0: 舞台的话就是一个路灯，然后一个长椅，就特别像我们东北的那种夜晚的街头，就会给你一种家的温暖的感觉，也跟我们这个专场的这个爱这个主题是非常贴合的。
1: 哎，那这个票根有什么特别的吗？
0: 票根的话是你。

0: 可以把它撕开，撕开之后呢，本来是一个人回家的背影，撕开之后就会变成两个人，就寓意着这个陪伴嘛。然后包括那个小花的那个冰箱贴，它其实也是一个小夜灯，你把它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 Love is coming 的一个光斑打在上面，就这些小的细节就会让你觉得你好像是被拥抱了一下，就很温暖。
1: 哎，那为什么这次长春站会有这么多专属的设计和幕后的这些故事，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其实就是这个专场本身它讲的就是一些关于爱呀、陪伴呐、然后自我接纳呀这些东西。那长春又是瑞瑞的老家，所以他就想把这个舞台布置成一个类似于他小时候家附近的一个场景。他也希望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真诚以及他的成长，包括他也想通过这个互动的彩蛋环节让大家能够相信温暖和爱一直在我们身边。就整个这个定制的这些东西就会让你觉得这个演出不仅仅是一个脱口秀，更像是一次情感的归乡和一次集体的治愈。
1: 哎，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瑞瑞的成长，然后关于这个专场的一些升级，包括长春站的一些专属的惊喜，真的是让人非常期待这场脱口秀的现场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已经开始倒数这个见面的日子了。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咱们10月5号长春见。
2: 好听，动听，就爱听娱乐道道道，新歌金曲推荐。推荐
3: 大家好，我是小雅，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被抖音重新翻红的老歌，郁可唯的《茶汤》。时隔多年，这首作品再次走进很多人的视野，不少人听完感慨，在这首 BGM 里听见了独属于中国人对苦难的白描能力。

歌词出自方文山的手笔，文字细腻克制，读起来很容易联想到沈从文《边城里》那种朦胧怅惘的意境。一杯温热茶汤，藏着等待与离别、乡愁、岁月、没能赴约的人，全部都揉进了舒缓的旋律里。

郁可唯温润绵长的嗓音只是平静的缓缓诉说，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它不像热闹流行的快歌，更像是一个安静的故事，人间的遗憾与苦难不必声嘶力竭，就这般轻描淡写，反而后劲十足。所以不必急着寻找答案，静静地感受这份含蓄绵长的情绪就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0: 波杰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目。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国庆档啊非常受关注的一部电影《活色生香》。我们会从这个电影它的独特的题材开始聊起，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幕后筹备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主创们在片场的一些好玩的事情。
2: 听起来非常有意思，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活色生香》这个题材的独特性。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这部电影它在题材的选择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我觉得它这个特别就特别在它是国内首部关注中老年婚恋的这样的一个喜剧电影，然后它把镜头对准了50岁以上的三位女性，去讲她们的这个情感和生活选择。
1: 哦，这个视角确实很新鲜。
2: 对，而且他没有去渲染那种迟暮或者说孤独，他完全是在讲这些女性怎么去打破大家对于这个年龄的一些偏见，然后去大胆的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1: 对，
2: 这个是在国产电影里面是非常少见的。
1: 对，那你觉得就是这个电影里面对于这几个中年女性的形象的塑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就是它里面的这三位女主角，她们每个人都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然后也都有自己的生活困境。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就是敢于去相亲角，反复的相亲去寻找自己的灵魂伴侣；有一个人就是那种很洒脱、很自由的；还有一个人就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的伴侣，而一度把自己的心门关上的。
1: 听起来角色都挺立体的。
2: 对，而且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没有那种美化或者说遮掩他们的年龄，
1: 对，
2: 他就是很真实的去展现他们脸上的皱纹，然后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让你看到这个年龄的女性其实可以有很多很多面，也可以有很多可能性的。
1: 嗯，那你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在表达上面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然后包括他想传递的东西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2: 他是用一种很轻松幽默的方式去讲出这些中年女性生活里的一些烦恼，然后包括一些他们这个年纪的一些尴尬呀，都变成了一些让人会心的去微笑的一些点。
1: 对，
2: 也很温暖，很治愈，
1: 感觉特别接地气呀。
2: 没错没错，而且它不光是让你不同年龄层的人都能够找到共鸣，它还鼓励大家不要去被年龄限制住，然后要去勇敢的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1: 对，
2: 就是这种老少皆宜的很温暖又很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吧，我觉得是国产电影里面比较新鲜的。
1: 我们现在来聊一聊这个电影幕后的一些筹备的故事。
2: 啊，好，
1: 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电影在做前期调研和这个剧本创作的时候都遇到了哪些挑战？
2: 这个其实这个项目最早是导演在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了这个想法，然后他为了这个电影就是深入到上海的这个社区里面，跟这些中老年人朝夕相处了2年多，就是通过这种纪录片的方式去观察他们的生活，积累了非常多的素材。
1: 哦，这也太沉浸式了吧。
2: 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现实的题材就会让你创作上面临很多难题，因为你既要保证这个故事是接地气的，然后又要保证它是有戏剧冲突的，所以这个剧本前后也是修改了无数次，每一个角色的细节包括他们的对白都是反复的去雕琢，才最终能够把这个真实和戏剧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1: 然后这个电影在选演员和这个整个团队的组合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这个其实这次的选角就是很讲究，就三个主演他们都是不同年龄段的非常有实力的女演员，然后每个人都给这个角色带来了很多真实的东西和层次，包括配角什么的，我们也请了很多非常有经验的老戏骨，也有一些脱口秀演员，甚至还有一些网络剧的新星，就大家其实是一个很混搭的组合，
1: 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碰撞。
2: 对，然后就是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领域，所以我们在磨合上面也下了很多功夫，包括导演也专门带着大家做了很多集体的训练，就是大家去聊自己的生活经历啊什么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真的在这个情感上面有一些共鸣，所以这个也是这个电影最后能够呈现出这么多丰富的细节和真实的质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这个电影在拍摄和宣传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难搞的问题？
2: 拍摄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在上海选很多景，然后时间又很紧，所以我们经常要就是 临时去调整我们的拍摄计划，包括有时候要抢一些场地啊什么的，就是整个团队都绷得很紧。
1: 宣传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做法吗？
2: 宣传期的话，就是我们也是主打这个家庭陪伴嘛，然后去做了很多路演，也跟很多社区啊、老年大学做了一些联动，就是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也通过一些这种创新的方式，让大家更愿意走进电影院来看这部电影。
1: 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主创们在片场的一些趣味瞬间。
2: 嗯，
1: 那我就想问你，你有没有一些在拍摄期间发生的比较有意思的幕后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2: 有很多啊，就是整个这个团队的气氛是特别轻松的，大家经常会在

0: 在拍戏的间隙互相拍照，然后搞怪啊什么的。有主演甚至会偷偷的当狗仔去抓拍大家的一些有趣的瞬间。有一场戏是，要往脸上扑面粉嘛，那几个演员就是现场直接玩成了一团，整个那个片场就是充满了笑声。
1: 听起来就感觉现场氛围特别欢乐。
0: 对，真的就是像有些演员他们会反串啊，然后会去尝试一些很奇怪的造型啊，大家就会互相的去调侃，包括有一些主演他们在拍一些比较亲密的戏的时候，也会因为紧张而闹笑话啊，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天气或者是说一些场地的原因啊，大家要一起去克服一些困难啊，这个时候大家就会通过一些幽默呀，或者是说大家互相帮助来解决这些问题，整个的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就特别强，大家也会把这种积极的氛围带到戏里。所以这个电影也会变得更有温度，更有感染力。
1: 你觉得就是他们在片场这种轻松欢乐的氛围，会给这部电影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就这种气氛，就直接让大家的表演会更自然，然后大家的配合也会更默契。就是你会看到他们在镜头前的互动会特别的真实，那种情感的流动是特别真实的。
1: 所以观众看到的就是不是那种摆拍出来的热闹。
0: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这种积极的氛围也帮助演员们更快地进入角色，然后去挖掘出一些更有趣的表演方式，也让整个团队更团结，大家更愿意去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所以最后这个电影也会更有温度，更有那种独特的鲜活的气息。
1: 你觉得就是他们在片场的这种有趣的互动啊，包括这种即兴的创作，会对整个团队和电影本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就是这种轻松的氛围，让大家更敢于去尝试一些东西，更敢于去，把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情感啊、真实的想法放进这个角色里面，然后大家也会有更多的信任感，就演员和演员之间的信任感，包括演员和幕后的工作人员的信任感也会增强，大家的默契也会越来越好，所以最后这个电影也会充满了这种真诚的、温暖的和自然的这种独特的魅力，也让大家更有归属感，更有成就感。
1: 是说到最后，就是这部电影，它不光是用一种很温暖、很幽默的方式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群有血有肉的中老年女性的形象，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了，其实这个片场的欢乐和真诚是可以传递到每一个人心里的。对，所以我觉得很期待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跟我们一起踏上这一趟特别的治愈之旅。
0: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感谢。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刘德华在他65岁生日这一年年底的时候要在红馆举行的这场 About Life 演唱会。对，然后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这场演唱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包括他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开，包括他这次在主题上面有什么新的想法，包括他在舞台上面会有什么新的想法。当然了，我们也会聊一聊华仔在65岁这个年纪还要开演唱会，他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最后我们也会聊一聊这场演唱会背后华仔的一些人生感悟和舞台梦想。
1: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0: 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聊的就是这个演唱会的亮点揭秘啊。第一个问题，这场 About Life 演唱会的排期有什么特别的？
1: 这个演唱会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12月18号开始，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1月10号，然后中间呢，横跨了圣诞和新年，一共是20场，而且它是非常特别的，就是它是按照四休三这样的一个节奏来排的。
0: 哦，
1: 就是它非常的密集，但是又给了华仔足够的休息时间。
0: 哦，这跨度真的很长哎。
1: 对，
0: 那还有什么细节是我们可以关注的吗？
1: 就是跨年夜那场是晚上的9:30开场，对，然后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晚上的8:15开场。而且这次的主办方是直接就是说不会加场。
0: 哦，
1: 就是全都是靠抽签。对，就是不设现场售票，这也是为了防止黄牛嘛，让大家能够真的有机会买到票。
0: 哎，那这个 About Life 这个主题到底背后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1: 这个主题其实就是华仔想要把音乐、电影、家庭、粉丝这所有的他的人生的片段都融合在一起。
0: 哦。
1: 然后通过这个演唱会来表达他对生命的每一个瞬间的珍惜吧，就是他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经历自己的独特的旅程。
0: 对，就听起来感觉特别的贴近人心。
1: 对，没错没错。然后那个海报上面不是有一个纸飞机吗？
0: 对，
1: 这个纸飞机就是他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吧。
0: 对，
1: 也代表着梦想和希望，就像小时候你折一个纸飞机，你就觉得好像可以承载你的梦想飞得很远。对，包括那个 About Life 那几个字都是用他自己穿过的衣服拼成的，就也很有那种岁月的痕迹和故事感。
0: 对，那你觉得这次这个演唱会会有什么比较让人意想不到的设计或者安排吗？
1: 就是华仔他这次还是选择了红馆的这个四面台。
0: 哦，
1: 就是他为了要让大家有一个近距离的亲密的体验，所以他放弃了那种更大的场地。对，然后他也是一直以来都是以这种高水准的舞台表演著称嘛，这次也不例外，包括他的这个整个的视觉和音响都会是顶级的配置。对，他也会有一些很特别的环节来把这个生命的主题和一些怀旧的情怀很巧妙的交织在一起。
0: 对，
1: 让你真的是有一个沉浸式的感受。
0: 嗯哼，
1: 对，就是他真的是在用极致的认真在打造一场属于大家的难忘的盛宴。
0: 哎，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了啊，华仔的坚持和挑战。那这个大家就特别好奇了，就是说他在这个65岁这个年纪开演唱会，他到底身体上和精力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1: 就是他这个年纪肯定就是新陈代谢变慢，然后骨密度也下降，包括他的心率恢复各方面都不如年轻人。他自己也说他现在就是连跳都跳不动了，就高强度的排练之后他要休息好几天才能够缓过来。对，包括他之前2017年不是有一次很严重的坠马的事故吗？他这个盆骨和脊椎都有很严重的受伤，现在有时候还会因为这个旧伤复发坐上轮椅。
0: 听起来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那他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困扰？
1: 就是他会有这个坐骨神经的问题啊，然后他的这个腰椎也有问题，所以他不能长时间的站着或者是做一些很剧烈的动作，他的脚趾会发麻，他的这个体力也比他年轻的时候要少了1/4吧，就很简单的一些动作他都要反复的去斟酌他的背台词啊，包括记一些东西，他都觉得好像比以前吃力很多。就是他的身体真的是在提醒他，你已经不年轻了。
0: 那他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在舞台上一直保持那个状态呢？
1: 他真的是非常自律啊，就是他已经10年不碰白米饭了，然后他也很少吃红肉，他每天的进食时间就是固定在8个小时之内，他也不喝冰水，他已经坚持了30年只喝温水。
0: 就这生活习惯真的太硬核了。
1: 他还每天都要锻炼1个小时，然后卷腹什么的都要做几百个平板支撑，他都能撑将近10分钟。他的作息也非常规律，他每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要睡觉，早上6点就起床了。他也不抽烟不喝酒，他连情绪他都要靠冥想来调节，就是他真的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精密的仪器在管理。
0: 你觉得刘德华在他现在这个阶段在娱乐圈里面他会遇到哪些比较独特的压力和挑战？
1: 其实我觉得现在观众的口味真的变化太快了，就是像他这种老牌的艺人，他的那一套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可以轻松的吸引到年轻的粉丝了，然后他最近的一些电影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大卖嘛，所以他肯定是会有一些来自市场的质疑的声音，
0: 对他来讲肯定挺难熬的。
1: 他自己也说他很害怕，就是自己多年积累的口碑会因为一次失误就被大家否定掉，所以他说他可能在2028年的演唱会之后就会慢慢的转到幕后去做导演。对，其实他的内心还是很挣扎的，一方面他想要去突破想要去创新，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很怕失败。对，就是他的这种焦虑其实也是来自于他对自己的要求和外界的期待。
0: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三个部分就是人生感悟和舞台梦想了。
1: 对，
0: 哎，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华仔他在这个演唱会里面到底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生命的思考？
1: 就是他其实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叫做 About Life 嘛，就是他其实就是希望把自己的电影的经历、音乐的经历、家庭的经历还有粉丝的经历都作为一个个生命的章节，然后来跟大家一起细细的品味人生的每一个瞬间。
0: 哎，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一个表达。
1: 对，没错没错没错，对，就是他。他其实一直都有一个纸飞机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无论是在舞台上面还是在这个海报上面都会有一个纸飞机。那其实他想表达的就是每个人的梦想其实都是很轻盈的，然后也很脆弱的，可能一阵风就会改变你的轨迹，但是你还是要勇敢的飞出去。对，就是要珍惜现在的每一刻，勇敢的去追逐你心里的那个方向。
0: 哎，你觉得华仔跟他的粉丝之间那种特别的情感是怎么在这次演唱会当中体现出来的？
1: 就是他会把粉丝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就是他会跟大家拉钩约定说要一起唱到90岁甚至120岁，就这种很幽默的互动还有这种亲切的互动是贯穿始终的。
0: 现场的气氛一定特别温暖。
1: 没错没错没错，对，他还会在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时刻他会专门唱一首歌来表达他的感恩，然后他也说过就算只剩下一个人在台下他也会全力以赴地唱完每一场，就是他真的是把粉丝对他的爱当做了他继续前行的动力。
0: 哎，那你觉得就是华仔在这次演唱会当中他用了哪些特别的方式来传递他的那些人生信念？
1: 他就是有一个环节是专门问大家你的今天有勇气吗？
0: 对，
1: 然后他其实是在鼓励大家，就是哪怕是面对很平凡的日子也要有坚持和承担的勇气，就这种很微小的坚持其实可以改变你的人生轨迹，
0: 就这种鼓励就真的很容易让人有共鸣。
1: 然后他还特别提到，就是说他很感谢他的家人和粉丝一直以来的陪伴，他也会在现场比如说拍卖他的一些旧衣服，把所有的收入都捐给慈善，他就是希望用这种实际的行动来告诉大家，就是分享和关爱才是真正让生命有意义的事情。
0: 哎，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华仔的这场演唱会背后的故事和他的一些人生感悟，真的是让我对这场 About Life 充满了期待。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抢到票啊，然后能够去到现场感受华仔的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3: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2: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想让孩子成为小主播，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还有机会参加各种线下的亲子研学活动。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4位少年来到直播间，第一位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王月欣，今年10岁了，我来自吉大崇文学校4年2班。
4: 好，欢迎王。

0: 王栎鑫。王栎鑫其实也是身怀绝技的啊，因为在上周的时候，我刚刚采访过你的一个师姐夏雨嫣然，她唱歌非常的好听，那个小小鸟的那个高音的部分真的有把我惊艳到。但是呢，你们的姚老师也跟我强烈的推荐说，我们这还有一个小姑娘唱歌也很棒，叫做王栎鑫。我之前见过姚老师发的你的那个唱英文歌的视频，我真的是有惊艳到我。首先，为什么英文说的这么好？
1: 是学的那个课外班。
0: 我觉得你的那个英语的发音非常的标准。
1: 嗯，就是小时候学过魔力耳朵，然后现在又学书信。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王栎鑫, I'm 10 years old.
0: 哦，我觉得不错不错。刚十岁的小姑娘就是张口英语就来，而且真的发音非常标准，所以你唱歌唱英文歌也比较多。
1: 唱过一个 Beautiful 和一个 Let It Go。 是
0: Let It Go 啊，而且你还穿着那个冰雪奇缘那样的那个艾莎公主的衣服，对不对？
1: 对。
0: 那个你很喜欢那样的衣服吗？
1: 就是有很长的拖尾。
0: 哦，所以你喜欢有拖尾的衣服。
1: 嗯，
0: 除了家里有艾莎那个，哎，它那个是蓝色的吧？
1: 对，是蓝色的。
0: 还有什么样的就是上舞台要穿的那样？
1: 有白色的裙子，红色的裙子。
0: 嗯。
1: 还有像我这种穿的这个，平时就是穿这种，
0: 平时穿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在舞台上穿的就是很有亮片，是不是？
1: 有亮片。
0: 你喜欢那种？
1: 但是穿的时候就是不舒服。
0: 啊，怎么不舒服呢？
1: 就是它那亮片刮身上
0: 啊，有点拉丁是不是？那穿拖尾，因为那个小女孩嘛，可能很少有机会穿这种拖尾，走路方便吗？会踩到裙子吗？
1: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是得拖一下，得拽一下。
0: 得拽提了一下，是不是啊？我看到你那次唱 Let Go 的那个视频，就是第一就是英文发音很标准，然后那个歌其实很难唱。对呀、
1: 唱高音的时候，老师让我就是把那个就是在练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声音要做好。
0: 要做好，
1: 要不然我这个声音就如果要是唱不好的话，
0: 容易破音吗？
1: 对，容易。
0: 所以你刚开始唱的时候是有过破音吗？
1: 有过。
0: 那个破音是不是还不太好听？怎么能从那个唱不上去到能唱上去？这个需要怎么练习呢？
1: 比如就是平常练的，
0: 用什么方法
1: ？R O E U 这种练习，用从低音的骚练到高音的都。
0: 是需要跟钢琴一起吗？还是就是平常？
1: 就是用钢琴一起。
0: 那你如果要是平常没有钢琴能练声吗？比如说在那个外面啊，在家里能练吗？就是开嗓什么的。
1: 开嗓是可以。气泡音，或者是就是让自己的那个嗓子感觉好一些。
0: 气泡音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发一个，我看看是什么样的声音。来，开始。我觉得因为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嘛，就是我们其实也要讲究练声，比如说那个胸腹联合式呼吸啊，比如说发气泡音啊，比如说这个口腔的位置，其实跟唱歌会有那么一点点关联。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才十岁，那个气泡音我觉得我听起来发的非常的专业了。当然有做到这些远远是不够的，对不对？比如说在舞台上其实还要跟着这个歌曲的内容会有一些，比如说形体方面的，你那个比如说每一个动作是之前预设好的，还是根据现场有感而发自然的？就是
1: 我不会在家里练习这个形体，只会在舞台上表演。
0: 那在舞台上有没有就是总结下来就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1: 就是手要伸展开，要不然它这个就不好看。
0: 哦，那你一开始登舞台的时候，现在我相信栎鑫已经很熟悉舞台的那个环境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刚刚登台给别人演唱的时候，当时紧不紧？

0: 张？
1: 紧张。
0: 当时是种什么样紧张？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心跳很快还是？
1: 就是不想上台。
0: 不想，有点害怕是不是啊？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台下的人太多了。
1: 对。
0: 那怎么就硬逼着自己
1: 上去的？
0: 哦，就硬逼着自己走上去。
1: 嗯。
0: 啊，可能每一步都很沉重，是不是？
1: 嗯。
0: 啊，那有没有在一开始在台上演出时候忘词的时候啊？
1: 我记得好像是特别小的时候，但记不得了。
0: 嗯，有没有在台上唱着唱害怕哭了的时候？那个应该没有吧？
1: 没有。
0: 哦，现在登台是一种什么感受？就是灯光亮起，大家给你鼓掌啊，给你报幕。下面有王栎鑫带来《Lighting》，就是这种现在是什么感受？
1: 不太紧张了。
0: 嗯，仅仅是不太紧张吗？
1: 就放松了。
0: 我觉得就很享受舞台了，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之前还是说姚老师给我发的那几段你唱歌的视频，我当时一看他那个是在哪儿拍的？
1: 就是在那个我们教室。
0: 在教室里拍的。嗯，所以在教室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闪烁的灯光，你就可以表现的那么的大气。我觉得如果上台之后可能应该会表现的更好，是不是？
1: 嗯。
0: 最近有演出吗？
1: 最近
0: 期末考完试之后，
1: 期末考完试之后8月份有一个超级指尖秀。
0: 哦，超级什么？
1: 指尖秀。
0: 超级指尖秀。
1: 对。
0: 嗯，
1: 就是由王小伟主办。
0: 嗯，
1: 我们那个弹那个双排键或者电子钢琴。
0: 嗯，因为你还会这个声乐的双排键。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让我挺惊艳的。因为双排键是说的大白话，上下两层键盘吗？
1: 不是，就是右手左手各有一个键盘，脚下还有一排。
0: 右手左手各有这样的两个键盘。
1: 是上面有一个，下面有一个。
0: 就上下排呗。
1: 对。
0: 脚上还有那个踩鼓点的。
1: 对。
0: 哦，我见过，好像有一个组合，就是有一个女生弹这个也很厉害，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组合我忘记了，就在央视演出也很好看。你为什么会选择练这个双排键？我觉得练钢琴练单排就已经很难，你为什么还想再突破一下呢？
1: 我妈让我练的。
0: 妈妈让你练，那你就同意了？你不
1: 同意？
0: 嗯，
1: 学了6年了。
0: 比练声乐学的时间还长。
1: 对，
0: 弹了6年了，
1: 从4岁开始学的。
0: 哦，那么你刚开始学双排键是不是还脚还够不着那个踏板？
1: 我那时候只学双手，不学脚。
0: 嗯，
1: 然后当1年级的时候，好像那个老师亲自来我家教我脚。
0: 哦，哇，那你现在这是手脚并用哎。
1: 嗯
0: 嗯，
1: 现在从那个雅马哈换成了9月。
0: 嗯啊，对，九月奇迹，我想起来了，那个弹双排键的那个女生好像组合叫九月奇迹，我记得。嗯，九月
1: 我就是在那里弹的。
0: 嗯。然后，你现在正在为8月份的比赛那个指尖叫什么指尖的？
1: 指尖秀。
0: 指尖秀准备的是个什么曲目？
1: 云宫迅音。
0: 云宫不是《西游记》那个吗？
1: 对。
0: 哦，哈哈，这个曲子，哎，我觉得你选的很好。现在练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
1: 嗯，就是到时候要背谱。
0: 啊，背谱，现在照着谱子弹没问题。
1: 背谱我也背过。
0: 啊，背谱也背过。哎，那个前面有一些特效，就嘟嘟嘟，那个你那个键盘也能有那个声音吗？
1: 有。
0: 哦，
1: 各种声音都有。
0: 哎呀呀呀呀，哎，我特别那个想申请去来看你8月份的比赛，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去吗？
1: 但是
0: 我有机会吗？在不
1: 在
0: 长春啊？
1: 不在。
0: 不在长春比，在哪儿比啊？
1: 在，好像是8月份，应该不是决赛，比赛在北京的。
0: 在北京比。
1: 对，在北京比。
0: 啊、嗯，那这样吧，我一会儿我跟今天是姥姥陪着来的哈，妈妈出差没来，一会儿我加个姥姥微信，就是不管你是那个什么比赛，只要在长春的，我下一次去看给你加油，好不好？
1: 好。
0: 真的啊、嗯，我特别好奇，也特别期待。嗯，那个云宫迅音是不是这个名字？
1: 是。
0: 嗯，那个《西游记》的电视剧你看过吗？
1: 看过7集。
0: 哦，看过七，你觉得怎么样？好看吗？有意思吗？
1: 我看的不是儿童版的。
0: 哦，就是电视剧版的，就是真人演的那个，你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0: 那个孙悟空

0: 但就是看不到下半身
1: 啊。对，因为他趴在那个里边嘛。哎，如果假设你要是有机会能给雪饼猴投递点食物，你打算要给他拿什么东西让他吃？
0: 我给他拿个石头吃。
1: 拿石头？为啥拿石头？他能吃？
0: 他从石头里蹦出来
1: 啊！从石头里蹦来，不一定人家就能吃石头，好吗？哎，你这个想象力还是非常的这个天马行空的哈。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现在准备的怎么样？
0: 每天都要做卷子。
1: 每天都要做卷子啊。我觉得我之前不太清楚你的这个学习成绩，但是我感觉应该是没问题。你在你们班学习应该至少能排前五名吧？
0: 嗯。
1: 能排前三吧？
0: 嗯，对，就是有的时候会排前五，有的时候排前三。
1: 嗯，拿过第一吗？
0: 拿过。
1: 嗯，
0: 就也是三年级的时候，
1: 嗯，
0: 区中考，
1: 嗯，
0: 第一。
1: 那现在已经四年级了，再开学就五年级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次期末考试有没有给自己定什么目标？
0: 这次妈妈给我定的。
1: 啊，妈妈定的什么目标？
0: 说这次要考进区里的前十。
1: 区里前十啊？
0: 上次第一就是第九。
1: 哦，上次班级第一是区里第九。

0: 年的想法很有趣。
1: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2: 拿着蟹把子打他的屁股。
3: 我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4: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5: 是不是我总是很生气？
6: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有点多，
7: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8: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9: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0: 永远没有作业。
11: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2: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3: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4: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5: 当一名数学老师。
16: 我想当一个画家，
17: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想让孩子成为小主播，来到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二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请他先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蒋俊策，今年7岁了，来自北湖东石明达实验学校1年3班。
1: 欢迎贾俊策，1年3班啊，是一个1年级的小学生。嗯，今天啊，跟大家来形容一下，我们的君策穿得非常的正式，是不是啊？啊，穿了一个小马甲，然后还戴了一个小领结，这是今天谁给你安排的衣服？
2: 姥姥。
1: 姥姥怎么说？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
2: 来？姥姥说那个这身的录像好看。
1: 啊，那你喜欢这身打扮吗？
2: 喜欢。
1: 你之前还在哪个场合穿过这样的衣服？穿了这个衣服？
2: 以前上电视台
1: 啊，电视台的时候，你今天来到电视台拍照了吗？
2: 拍了，
1: 在门口也拍照了。
2: 嗯，
1: 啊，哎，你觉得来电视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或者是来电视台就会怎么样呢？
2: 来电视台，我感觉我很开心。
1: 很开心，是去电视台觉得开心，还是去电视台对面的摩天活力城觉得开心？哪个更开心？
2: 去电视台对面的摩天活力城。
1: 行，我喜欢你的实话实说啊。君策呢，虽然今年只有1年级，但是是一个武林高手了。

0: 啊，散打很厉害。
1: 嗯。
0: 什么？你一年级？那你学散打学的什么？你很小，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散打了？
1: 嗯，就是三岁的时候就来了。
0: 哦，那么小。
1: 嗯。
0: 刚会走路，刚会跑。就开始学散打，当时还能记得为什么想学这个吗？
1: 嗯，就是那个我就是想那看那个动画、
0: 嗯、
1: 看那个动画看到一个那个小孩打散打，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
0: 哦，很厉害，很威风。
1: 嗯，
0: 然后你是跟谁提出这个想法的？
1: 嗯，跟爸爸。
0: 跟爸爸说的。
1: 嗯
0: 啊，那爸爸怎么回应你的呢？
1: 爸爸那个就说那个就说
0: 嗯，那咱就学一学。
1: 就是那个他那个
0: 就答应了。
1: 嗯
0: 啊，好的。爸爸会不会啊？
1: 爸爸不会。
0: 你爸全不会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好。那虽然看动画片的时候觉得散打很有意思很厉害，但真正学起来难不难呢？
1: 难。
0: 哪儿什么地方你会觉得很难很辛苦？
1: 就是那个练拳的时候那个、
0: 嗯、
1: 总打不中靶呀，那个很难。
0: 练拳怎么还要打靶呢？
1: 就是那个训练嘛。
0: 嗯，要需要怎么叫总打不中？要打哪里打不中？
1: 就是那个打那个中心打不中。
0: 哦，怎么打不中？就一拳出去就打就好了，怎么会打不中呢？
1: 那个、就是都打偏。
0: 啊，就都在打偏。
1: 嗯。
0: 嗯，现那是刚开始的时候会打偏，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很准了？
1: 嗯。
0: 那怎么练的呢？现在能练的这么
1: 准？就是一直打。
0: 一直打。
1: 嗯。
0: 是左右手一起还是单手？
1: 左右手一起。
0: 一起。
1: 嗯。
0: 那就是不停的去朝一个目标这样的去出拳。
1: 嗯。
0: 那很累吧？
1: 累是累，但不能掉头而废、
0: 嗯。哎呦，这句话说的非常棒啊。先说累，它是胳膊累还是哪儿？就是一场训练下来哪个地方觉得最累最酸最疼？
1: 手臂。
0: 手臂。
1: 嗯。
0: 就疼到什么程度呢？
1: 就是那个都有点挥不起来了。
0: 哦，就都抬不起来了。
1: 嗯，
0: 那我觉得还是挺难受的，就这样也要咬牙坚持吗？就你在学散打过程当中从来都没想过我太累了我不学了，没有过这个想法？
1: 没有，
0: 从来没有。
1: 嗯。
0: 哦，那我要给你点个赞，看来我们的这个贾君策还是一个一直会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的小男孩，很了不起。当然这是你刚刚开始从三岁的时候学散打，一开始可能会很累啊，然后技巧可能掌握的也不会那么牢靠，现在应该就很厉害了吧。
1: 嗯。
0: 我知道你还参加过了一些关于散打搏击的比赛，对不对？
1: 嗯。
0: 你们那个参加比赛要穿什么样的？
1: 穿那个散打服，然后还得里头还得穿护具。
0: 哦，还得穿护具。
1: 嗯。
0: 护具比如说头要戴个头盔吗？
1: 要。
0: 嗯，还除了头要抬头盔是吧，还有哪儿要保护好？
1: 还有那个身体和肚子
0: 要绑一个什么东西？
1: 就绑
0: 像个防弹衣那样的。
1: 嗯，
0: 马甲那样的东西。
1: 嗯。
0: 哦，你有自己专门的那个上场比赛的那个衣服吗？
1: 有。
0: 嗯，那个是上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1: 上面有点棉花。
0: 嗯，不是棉花，我是说
1: 上面有点那种打不疼的那种、
0: 泡沫的。不是、我的意思说比如说颜色呀，花纹呐、什么的。
1: 嗯，颜色是蓝色，但没有什么花纹。
0: 上面没绣上你的名字什么的？
1: 没有。
0: 俊策？
1: 没有。
0: 或者绣条龙？
1: 没有。
0: 没有。哎，那个参加散打比赛要光脚吗？还是要穿可以穿鞋？
1: 光脚。
0: 光脚。
1: 嗯。
0: 两个这个人来到这个擂台，是叫擂台吧？来到擂台之后要先怎么办？就是彼此之间。
1: 嗯，先要碰拳。
0: 哦，碰拳不是鞠躬。
1: 嗯。
0: 碰拳。
1: 嗯。
0: 戴着那个拳套。
1: 嗯。
0: 你的拳套是什么颜色的？
1: 蓝色。
0: 哦，你很喜欢蓝色。
1: 嗯。
0: 为什么会喜欢蓝色呢？
1: 本来幸运色就蓝色。
0: 小小年纪还有幸，你知道幸运色是啥意思啊？什么叫幸运色？你跟我说一说。
1: 嗯。就是那种幸运连连的色。
0: 嗯、哦，幸运连连的色。我以为你比如说男生会喜欢那个黑色呀金色呀。啊、我们君策喜欢蓝色啊。好的，然后碰一下拳就可以了。
1: 嗯，就可以开打、
0: 哎、碰拳的可以开打了，先别着急。碰拳的时候是要使劲吗？还是点一下就可以？
1: 点一下。
0: 点一下就可以。
1: 嗯
0: 嗯。那你上场跟对方来碰拳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紧张还是很自信？是什么样的心？
1: 紧张。
0: 为什么会紧张？
1: 我怕那个，我怕打了个。

0: 军。
1: 哦，就是怕对手太强了。
0: 嗯，
1: 你现在才只有七岁，你就是比如说你两个人之间比赛，尤其是散打搏击，肯定要就是打到对方。当别人打到你的时候，你不害怕或者不觉得疼吗？
0: 嗯，不害怕。
1: 不害怕。
0: 但有点疼。
1: 你曾经比如说在训练或者在比赛过程当中，比如说受伤或者被打得很疼的那一次，还能不能记得是打到哪儿了会很疼？
0: 没有那次。
1: 哦，没有啊，没有这样的时候。
0: 嗯，
1: 也就是说你一直水平都还比较高。
0: 嗯，
1: 你只能让别人有那一次。
0: 嗯，
1: 你是拳很厉害还是腿很厉害？
0: 腿。
1: 腿啊。
0: 嗯。
1: 哦，你的腿一般能就是击到对方哪个位置？
0: 嗯，大腿根儿。
1: 哦，真的。
0: 嗯。
1: 你那一脚就是会让别人一脚，有没有在比赛时候一脚给人就踹趴下的时候？
0: 那没有。
1: 啊、嗯，那看来你还是没有使尽全力，你还是比较收着踢了，是不是？
0: 嗯。
1: 好，对方你完全也不认识，也不知道他水平什么样。
0: 嗯、我不知道。
1: 你心里边就是不打怵吗？就是不会担心害怕吗？
0: 不会。
1: 嗯，所以你是那个上在赛场上比较主动进攻的人，是吗？
0: 嗯，是。
1: 教练一般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指导和战术会？
0: 教练说那个不能停。
1: 嗯。
0: 要一直打下去。
1: 嗯，你一般第一个动作是出拳还是先踢腿？
0: 先出拳。
1: 先出拳。
0: 嗯。
1: 嗯，我问你有没有就是说，因为这个年纪的这个对选手相对还比较小，就是一场比赛下对方有没有被你打哭的时候？
0: 没有。
1: 你有没有被对方打哭的时候？
0: 有。
1: 啊，真的。
0: 嗯，
1: 怎么就被打哭了呢？
0: 就是那个使太大劲儿了，让鸡眼就打哭了。
1: 你就哭了。
0: 然后把别人给打哭了。
1: 你把别人打哭了，还把别人把你打哭了？
0: 我把别人打哭了。
1: 哦，那你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会安慰他们，或者会
0: 安慰他？
1: 你咋说？
0: 就是说那个，你别哭了，能不能站起来陪我打？
1: 咋就是？对方说：“我哭会儿还不行吗？还让我不哭，还让我再陪你打？我的天哪！”在这个打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拳来到你的面前，你都不躲吗？你就是敢迎着拳吗？
0: 嗯，敢。
1: 哦，那还是挺厉害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勇敢的小男孩。你怕打针吗？
0: 不怕，从小就不怕。
1: 从小就不怕打针。
0: 嗯。
1: 敢看着那个针头扎进去？
0: 敢。
1: 敢。那你打拳的过程有没有比如说受过伤出过血流过血的时候？
0: 没有。
1: 比如说嘴唇被打破的时候也没有？
0: 也没有。
1: 那有没有玩的时候调皮的时候卡磕到哪儿的时候？
0: 嗯，磕过。
1: 磕哪儿了？
0: 磕那腿。
1: 磕腿了？
0: 膝盖。
1: 啊、当时一下血就出血了吗？
0: 嗯。
1: 你当时哭了？
0: 没有。
1: 也没哭？
0: 嗯。
1: 哎，真的可以啊。那我再问你一个。
0: 嗯、
1: 你害怕虫子吗？
0: 不怕。
1: 不怕。
0: 嗯，
1: 毛毛虫也不怕。
0: 不怕，把我能踩死。
1: 那倒也不必哈、啊、小虫子也是生命。怕蛇吗？
0: 不怕。
1: 你有没有害怕的东西？
0: 没有。
1: 没有。真的吗？我问姥姥姐，她这么厉害吗？弟弟啊啥也不怕。你怕姐姐吗？
0: 嗯，有点怕。
1: 为什么会怕姐姐呢？姐也练散打呀？
0: 不练，但她那个
1: 她打你啊？
0: 嗯，不打我，就是像那种格技似的
1: 啊，就总这样逗你啊？
0: 嗯
1: 嗯，那然后呢？你就告饶了
0: 啊？
1: 你都会散打，你还怕姐姐这逗着你、啊？嗯，姐姐生气的时候吓人吗？
0: 嗯，姐姐生气的时候下脚。
1: 下脚？
0: 嗯，
1: 踹你啊？
0: 啊。
1: 你会散打你还怕？你跟他那个过两下招呗。
0: 他给我踹拽了。
1: 姐不能下死手。一般你都做什么事儿让姐那么生气？
0: 就是那个碰把那个奖杯给碰碎的时候。
1: 你把姐的奖杯碰碎了？
0: 嗯。
1: 你为啥要碰人奖杯啊？
0: 就你搁屋里打篮球破碎。
1: 屋里打篮球，你真淘你！屋里是打篮球的地方吗？
0: 不是，
1: 屋里可以踢足球。没有啊！然后你就在屋里玩篮球，一下不小心把姐一个什么奖杯被你打碎了？
0: 就是那个跳舞的那个奖杯。
1: 哦，姐就生气了。
0: 然后那个生气，然后那个我爸。

0: 给我整完澡完之后，他就踹了我一脚。
1: 好吧，那姐姐虽然那个有生气的时候，但是姐姐应该有也有对你好的时候吧？
0: 有。
1: 嗯，姐哪方面就对你很好？
0: 嗯，就是那个上次没吃着那个棒棒糖，让他就给我了。嗯，
1: 没吃着，怎么没吃着呢？
0: 就是那个搁那个学校没喝着那个酸奶啊，那个他那个他给我带了一杯啊，我就喝了。
1: 你跟你姐一个学校的吗？
0: 嗯。
1: 哦，那在学校里有时候还能见到。
0: 嗯。
1: 哦，那你会不会有同学要是欺负你，就会找姐姐来帮你评评理什么的？
0: 嗯，没有。
1: 没有，毕竟你姐六年级嘛，你站他们面前，他们都吓得这浑身发抖，是不是啊？
0: 嗯。
1: 那平常你跟姐姐都有一起玩的东西吗？
0: 有。
1: 你们俩一起玩啥？
0: 玩那个过家家。
1: 玩过家家。嗯。具体什么谁扮演谁呀？
0: 就是那个我扮演那个孩子，然后他扮演妈妈。
1: 嗯。
0: 然后另一个表姐，然后扮演那个姐姐。
1: 哦。

0: 情缘。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2: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1: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今天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让孩子来到广播电台成为小主播。欢迎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跟大家先来打一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崔月欣，来自同心学校2年2班。
3: 欢迎崔月欣。今年几岁啦？
4: 10岁了。
3: 女生怎么还把自己年龄往大了报呢？不都应该把自己年龄往小了说吗？
4: 妈妈要我这是说的
3: 啊。妈妈说，妈妈说大点没事儿哈。好，其实虽然这个崔月欣的样子给大家来形容一下啊，眼睛很大啊，然后头发也是长长的，长得也很漂亮。哎，有人说你的眼睛很漂亮吗？我觉得你的眼睛真的很漂亮，就是那个眼睛，那个就是丹凤眼，不是，就是那个眼睛那个形状很好看。是一个很甜美很可爱的小姑娘，但是曾经获得过武林风的女子冠军，全国搏击比赛的冠军。我真的看不出来你居然这么厉害。你的同学知道你这么能打吗？他们知道吗？不知道。你这么低调啊。是，你看啊，虽然在这个擂台上特别的英姿飒爽，但是私下里还是一个很腼腆、很不好意思的女孩哈。没关系，我们先来说一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个搏击的？几岁？你现在2年级，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上幼儿园吗？当时为什么想学这个呢？
4: 喜欢
3: 是看到什么觉得喜欢了？看到动画，刚才那个君策说是看动画片，你呢？
4: 电影。
3: 看电影。哦，看了一个这个动作片的电影。那当时那个电影里边是男的还是女的很能打，很厉害，武功很高？
4: 男的。
3: 哦，男的。然后你看完那个电影之后，你就觉得很厉害，很了不起。你还你知道那个演员是谁吗？能记得吗？
4: 不能。
3: 不能记得了。是那个现代的还是那个武术的？是哪种？就是以前古代的那种古风的，还是现代的能打的动作片？是哪方面的电影？
4: 现代的。
3: 啊，现代的。 OK， 所以你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哇，原来是一个动作片的电影，让欣欣对我们的散打产生了对搏击产生了兴趣哈。后来你跟谁说了你很喜欢这个？跟妈妈说的？你怎么跟妈妈说的？当时看完电影之后怎么跟妈妈说你喜欢这个的？
4: 我说，妈妈，我喜欢这个，你可以给我报吗？
3: 哦，这么说的。但我觉得还很了不起，因为一个小姑娘可能比如说很喜欢弹钢琴啊，很喜欢唱歌的，可能大家的刻板印象会觉得很喜欢，但是一个女孩喜欢这个动作片，然后很想学这个，我觉得还很少见。我觉得我要给你的勇气点个赞。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勇敢的女孩？你觉得自己勇敢吗？不勇敢啊。你都能够在拳坛上那么的厉害，还不勇敢，你也太谦虚了吧？你觉得自己是爱哭的女孩吗？
4: 不是。
3: 不是啊，你还能不能记得最近一次，流眼泪、哭鼻子是什么时候？因为啥？因为什么事儿？还能记得吗？ 在练习搏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哭过？
4: 没有。
3: 从来没哭过。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哭过？
4: 没有。
3: 也没有哭过啊。被妈妈打的时候哭没哭？也不哭啊。怎么突然间沉默了？妈妈打过你吗？
4: 打过。
3: 因为什么？
4: 因为我不听话。
3: 因为什么事不听话？是学习的事还是练习搏击的事？
4: 学习。
3: 因为学习的事啊。
4: 嗯。
3: 才二年级，你现在学习，你现在觉得那个作业多吗？
4: 不多。
3: 不多呀。你现在最不喜欢，你觉得自己不太喜欢学哪一科？不喜欢的，就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的是哪一科？大胆说，觉得是哪一科？觉得没意思或者好难呢？有吗？
4: 没有。
3: 没有啊，这个就挺好的嘛。那觉得最有意思、最喜欢的是哪一科？
4: 真的。
3: 啊？
4: 散打
3: 不是，我是说学习上，在学校的学习上，哪一科觉得觉得最有意思？
4: 没有。
3: 也没有啊。
4: 就语文数学。
3: 就语文和数学，觉得散打最有意思。你们队里边学散打的女孩多吗？多不多？男孩多，女孩多？
4: 男孩多。
3: 男孩多。跟你在你们队里关系最好的女孩叫什么名字？你的队里的好朋友。
4: 队里的好朋友。王欣彤。
3: 王欣彤，她跟你一样大吗？也是二年级吗？你俩交过手吗？对打过吗？
4: 对打过。
3: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和结局呢？你俩谁赢了？
4: 不知道。
3: 啊？对打过怎么还最后没？那你觉得你俩谁更厉害？是你还是他？
4: 我。
3: 你啊。好。王欣彤是队里的最好的朋友。那个在学校呢最好的朋友是谁啊？班级里面。
4: 郝允哥。
3: 他是你的同桌？
4: 不是。
3: 那不是同桌怎么能变成好朋友呢？
4: 因为我们在一起玩过。
3: 在一起玩。你们俩在一起都喜欢玩啥？过家家？
4: 不。捉迷藏。
3: 捉迷藏。两个人玩捉迷藏。
4: 还有很多
3: 很多。那你是那个藏的人还是那个找的人？
4: 藏的。
3: 藏的。在哪儿？在什么一个场地里边玩？
4: 在哪儿都行。
3: 在学校可以吗？
4: 可以。
3: 操场可以吗？
4: 可以。
3: 操场一望无际，望过去哪有能藏的地方啊？你比如说咱们在操场玩捉迷藏，你藏哪儿？
4: 就篮球架在后面。
3: 篮球架那能藏住吗？篮球架那么细。
4: 有大的。
3: 有大的。你真的藏篮球架后面？他们都找不到。他们都找不到。
4: 有的时候能找到，有的时候找不到。每天我都换地方。
3: 我好好奇同心小学篮球架到底有多粗，怎么能藏到一个人。还在哪玩过捉迷藏？
4: 教室。
3: 教室应该比较这个不太好找，好比较好藏吧。比如你都会藏到哪儿啊？桌子下面？
4: 不是。
3: 那藏哪儿？
4: 老师的讲座下边。
3: 讲座那个地方太容易找了，你知道吗？大家都往那儿藏，一找就被发现了吧。
4: 老师的讲座下边。
3: 对呀，老师讲座下面大家不都往那儿藏吗？
4: 不是啊，老师的讲座下面旁边还有一个桌子，藏在那个桌子底下。
3: 哎呦我天哪。那我就要问一下了，教室允许玩捉迷藏吗？
4: 我们中午悄悄的玩。
3: 那可以。你别试试下课玩捉迷藏，老师上课了你才讲出来没出来呢，你这节课就别出来了。你自己喜欢一些什么小东西吗？比如说在家里边会收集一些什么东西？攒点啥？
4: 攒奖杯。
3: 攒奖杯。攒奖杯是什么？你现在获得很多奖杯了吗？
4: 没有。
3: 你现在又有几个奖杯？想一想在家里有几个。你家把奖杯放在哪儿？
4: 放我的柜子上。
3: 柜子上啊。那现在柜子上大概有几个了？想一想有没有三个？
4: 没有。
3: 不止三个。有没有五个？
4: 有。
3: 五个都有，那你很厉害。都是散打搏击的奖杯吗？都是因为散打搏击获得奖吗？那很厉害呀。 你可不可以给我回忆一次，比如说最艰难最不容易赢下那场比赛，应该有吧？
4: 有。
3: 跟我说说那次比赛是对方是个子比你高吗，还是比你更壮一些？对方是什么样的状态？
4: 壮
3: 啊，更壮一些。就是看起来胳膊腿都比你粗。你们也是刚才君策说要碰拳，你们也是开始之前比赛前先碰一下拳吗？碰拳的时候他那个眼神很可怕吗？瞪着你吗？那你呢？你用什么样的眼神？
4: 我也瞪着。
3: 你也瞪着，但你这个眼神吧，天生就是那种双眼皮那种笑脸，我感觉你瞪也不吓人啊。然后当时他这个就是觉得每一拳打到你，你都会觉得很重吗？很疼吗？然后呢，你在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可能会有点坚持不住了。他是踢的你，他是踢很劲儿很大，还是他是击的时候劲儿很大？
4: 踢
3: 的时候，踢你哪儿了？腿？还是身？让踢身体吗？
4: 让。
3: 也可以踢身体。那你当时只能就是防他了，只有招架之力了，是不是？最后怎么？最后你是赢了吧？你跟他那场比赛是你赢了吧？你是怎么赢的他呢？当时是怎么赢的他呢？教练有跟你说点什么吗？
4: 说过。
3: 教练怎么跟你说的？要对待这样的比你壮的人，你要怎么来面对？
4: 拿拳打他。
3: 拿拳打他。就是要快速一点。然后也给他打哭了吗？
4: 没有。
3: 所以你觉得那场比赛他个子比你高又比你壮，你就最后你还是赢了。当裁判把你手举起来那一刻，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4: 开心。
3: 很开心。但是你也没想到你会赢他吗？好吧。所以你看啊，这个欣欣啊，其实崔月欣跟我在一起说话时候还是一个很腼腆的小女孩，话不多，但是那几个字能让我感觉到你的内心特别的强大。你知道强大是什么意思吗？
4: 不知道。
3: 你们在那个拳馆里边，武馆里边，女孩还能和男孩一起来练习吗？一起打吗？
4: 可以。
3: 可以啊。你跟男生打过吗？
4: 打过。
3: 打过，你觉得男生厉害吗？那个能打过你？有没有你赢过男孩的时候？有过吗？
4: 有过。
3: 也有过啊。所以说你就是其实是一个一个男生是你的对手，你也不害怕，是吗？好吧，我觉得很厉害啊。我们再说点，咱也一个女孩吧，虽然在拳坛上可能很了不起，很英姿飒爽，但是还是说点跟女孩有关的事儿吧。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样的饰品吗？比如说头花呀、项链呀、手链呀，这样的小东西，你更喜欢哪一种？有吗？家里没有啊。
4: 有头花。
3: 你自己比较喜欢的饰品是什么？比如说是戴在脖子上的，还是戴在头上的，还是戴在手上的？
4: 头上的。
3: 戴在头上的啊。有头花。平常比赛的时候是不能戴，就是把头盘起来。我看你今天有一个哪吒造型的那个。

0: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0: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欢迎各位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四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先让他和大家打个招呼，来跟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野宁，我今年10岁了，来自吉林大学附属小学4年级9班。
2: 好嘞，欢迎丁野宁。嗯，小名叫宁宁是不是啊？
3: 嗯，
2: 但一般可能老师和同学都叫你的大名比较多啊。
3: 嗯，
2: 妈妈叫你宁宁。
3: 我妈妈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就是丁野宁
2: 啊，就是喊全名就知道大事不好了，是不是啊？嗯，大家能听出来啊，我身边这个小男孩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呢，我能听得出来你的声音里透着一股高兴的劲儿。为什么今天会这么高兴？
3: 嗯，比较紧张嘛，也是第一次。
2: 这还紧张？我是没敢说，我没觉得你紧张。嗯，今天高兴是因为上午刚刚
3: 期末考试完。
2: 你看，你看，这个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啊。嗯，你想不想让我问问你考得怎么样？如果要是想问，咱们就聊；不想说这个话题，我们就过。
3: 可以。
2: 可以过还是可以问？
3: 啊，可以问。
2: 可以问哈，好。我先想知道有，比如说妈妈给没给你定一个这次期末考试的目标？比如说要考多少？
3: 有，我妈妈说，如果我能三科成绩都到90以上的话，她就给我买小玩一个玩具。
2: 哦，买什么玩具？
3: 反斗城里可以挑。
2: 哦，你现在挑好了吗？
3: 没有。
2: 还没挑呢。
3: 嗯。
2: 我一会儿下节目，我们那个对面商场去挑一个吧，我觉得你肯定能达到目标。
3: 行。
2: 你对自己有信心吗？
3: 有。
2: 真的？行。
3: 真的。
2: 等下周啊，我和妈妈再发微信看一看，孩子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自信的小男孩，是不是？
3: 嗯
2: 嗯。数学、语文和。

0: 外语这三科是吧？
1: 嗯，
0: 哪一科觉得自己是学习起来最轻松、掌握最好的？
1: 英语。
0: 哦，英语。
1: 学习倒是不算太轻松，就是。昨天熬夜复习了很久，就感觉现在特别的会。
0: 熬夜复习，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考试，熬夜复习到几点啊？
1: 11点吧，应该是。
0: 啊，真的？那已经很晚了。
1: 学到10点，然后洗漱，然后、
0: 学到十点。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学到10点钟英语，你主要是准备了什么呢？
1: 把卷子什么的都过了一遍，然后什么单元卷啊，什么课课练啊，
0: 错的地方都看了一下，
1: 错的全看了，然后还有那个介词短语。
0: 介词短语啊，那看来昨天的这个突击还是比较细致的。
1: 嗯，
0: 妈妈有没有说，哎呀，孩子都10点了，快睡觉吧，太晚了？
1: 没有，她说，一定要死撑到底，明天就解放了。
0: 妈妈正在给你加油，说这都看完了吗？要不再看一下，死撑到底。好，期末成绩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应该没问题，我们就先放一边不谈，我们说点开心的。马上暑假就要到了，这个暑假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计划和打算？
1: 这个暑假吧，我想去那个新楼住，就是那边有那边房子，那边那个小朋友
0: 家。新家。还有呢？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旅行的计划？去哪玩？妈妈，
1: 我还真不知道嘞。
0: 哦，妈妈也没给你安排这个。
1: 嗯，好像他没告诉我呢。好像我爸爸要是出差的话，应该会吧。
0: 捎带着那个孩子出去玩。你还记得你上一次去旅行，就离开长春去，比如说坐火车、坐飞机去其他地方，是去哪儿？你还能记得吗？
1: 上一次。
0: 对。
1: 啊，好像是去成都。
0: 去成都，去四川的成都。
1: 嗯。
0: 啊，跟谁去的？
1: 跟我爸爸妈妈。
0: 啊，是他俩谁出差，顺便带你去的。
1: 嗯，好像是我爸。
0: 看来爸爸总出差哈。然后上次去成都还有什么觉得印象很深刻、很好玩的回忆？
1: 我想想啊，
0: 吃火锅
1: 有点想不出来了。
0: 吃火锅啦，辣火锅。你能吃辣吗？
1: 嗯，我不能吃太辣的。
0: 嗯，对。
1: 一般就只有那个微辣
0: 啊，微辣哈、啊。哎，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1: 最喜欢吃
0: 什么东西？
1: 巧克力。
0: 巧克力，妈妈让吃多吗？
1: 不让，
0: 会控制吧？
1: 肯定不让了。
0: 咱不说那个零食，就说这个正常吃饭。比如说，你喜欢吃些什么？比如说，
1: 我喜欢吃我姥姥做的酱牛肉。
0: 啊，姥姥做的酱牛肉啊，还得是姥姥做的才好吃。
1: 对。其他人做的不好吃。
0: 妈妈做的怎么？
1: 妈妈不会做。
0: 妈做酱牛肉咬不动，是不是？你会做饭吗？
1: 我喜欢自己做饼干、糕点之类的，
0: 烘焙，
1: 但是其他的不会。
0: 烘焙，哦，爸爸会做饭吗？
1: 爸爸，他好像不会，只会做蛋炒饭。
0: 蛋炒饭啊，所以你家是你姥姥做饭？
1: 我妈或者是我姥。
0: 哦，妈妈或者姥姥，好的，刚才说什么啊？去成都啊，有点想不起来了。熊成都还有大熊猫呢。
1: 对，去了大熊猫基地。当时里面有一个叫球球的小熊猫，老可爱了。
0: 哦，特别可爱。
1: 比那个花花还可爱。
0: 啊，花花据说要看一次还挺难的，它现在特别火，老多人排队排很久，还不一定能看得到。你家养宠物了吗？
1: 养了3只小乌龟，之前养过水母，养死了。
0: 水母还能被养死啊？你太厉害了吧！
1: 它突然
0: 水母就有点水就行了，怎么还能？
1: 但是我不知道，它有一天突然就暴毙，变成血雾了。
0: 哦，那还挺可惜。那怎么还养3只小乌龟呢？养一只就行了嘛，干嘛养那么多只？
1: 我妈妈说乌龟蛋是4个4个买过来的，结果弄丢了一个。
0: 啊，所以你一开始是买的乌龟蛋孵出来的呀？
1: 对呀、
0: 这很神奇啊。
1: 活乌龟不是怕运送的时候那个状
0: 况。哦，所以你见到那个乌龟从蛋里破壳的那个过程了。那这3只小乌龟它们都有名字吗？
1: 怎么说呢，好像没起。
0: 没起，长得都一样。
1: 嗯， 一个大，还有一个差中等，还有一个最小。那个最小的之前逃出去过几天，然后饿瘦的。
0: 哦，饿瘦。乌龟怎么还能越狱？它是怎么从那个乌龟缸里面？
1: 他们叠罗汉。
0: 哦，叠罗汉爬，还挺聪明的他们。
1: 有个假山，然后他就从那儿爬呀、爬呀爬，然后就嘿跳出来了。
0: 哇、哦啊，他们还挺聪明的，是不是被你影响的？
1: 不是，
0: 你也那么。

0: 聪明。编程你是几岁开始接触到的？
1: 编程
0: 幼儿园吗？
1: 二
0: 年级
1: 啊，一年级吧，应该是。
0: 你怎么就喜欢上了编程呢？
1: 我们怎么说呢，最开始我是去上同城同美的，就是一个机器人，然后你编这个机器人动，然后
0: 你就觉得很神奇。
1: 然后我就学这个，学完之后就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加入那个学校的那个编程社团了。
0: 你们学校有一个编程的社团。我看到你有一个奖项，让我觉得很了不起，是今年的吉林省少年儿童发明奖人工智能编程赛项小学组的一等奖。你参加这个比赛是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1: 这个是组队参加的，我和我的一个同学赵万成，我们两个组队，然后我们编了一个自动的那个计算出题机。
0: 怎么个计算出题法？
1: 就是有练习模式，然后和那个挑战模式。挑战模式是有极限的30题，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然后对了的话，那就那个上面那个对号就会亮，错了就会错号亮，然后最后会给你来个那个总和，然后告诉你哪题对了哪题错了，还可以回去订正。
0: 你跟你的小伙伴你们俩配合把这样的一个自动出题机，
1: 还有一个那个训练营，就是你可以选加减乘除，然后它就会随机给你出1到100之内的题型。
0: 所以你也用这个给自己来练习数学了吗？
1: 不是，
0: 你自己发明的就自己用吗？怎么当时想跟你小伙伴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1: 是之前我和为锻炼我姥那个智商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简易版的。然后
0: 练你姥智商，你还练你姥智商？
1: 哎呀，
0: 好，我明白，就是考姥姥是吧？然后你看，你不仅在这个刚才我说的获得一等奖，还有很多的编程设计大赛啊，青少年创意编程大赛啊，都参加过，也都有很好的名次。我想问一下，编程你觉得乐趣在哪儿呢？就是是零和一那种吗？是二进制那种编，还是有代码语言的那种？
1: 是那个 Scratch 和 C++。我就是觉得吧，编好一个程序，编的时候你就想那个方法，然后你就把它编出来，编完之后会很有成就感。
0: 成就感，明白。说实话啊，因为我是学这个文科的，我对编程一无所知，我就觉得你在我旁边，我就像一个真的就是完全空白的一个小朋友一样，在听着一个老师在给我上课一样。那你将来，你看你现在编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嘛，或者是可以就是日常的，那你有没有自己一个很伟大的想法，就是将来通过自己的编程能够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创举？
1: 我其实不太喜欢那个，就是光在那个在软件上编。我喜欢那个，就比如说自己做个什么机械臂之类的，然后用编程控制它动。
0: 只是做一个机械手臂吗？我觉得应该做个机器人吧。
1: 可以
0: 啊。你要是
1: 做过，
0: 你要是能设计一个真的能够完全跟人一样来行动的，来做各种动作的机器人，你想用它来做什么？你想用这个机器人来干嘛？
1: 帮我发明更多的这样的机器人。
0: 咦，太老，我觉得这想法挺好，你就不用费脑，让他来帮你，是不是？就他的名字，你叫丁野宁，他就叫丁二宁。你刚才说到三个字成就感，我觉得能够让你成就感的不仅仅是编程，在舞台上的表演你也很有成就感，是不是？你的声音非常好听，之前是不是有很多人老师说过？
1: 说过。
0: 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吗？
1: 没有。
0: 就是你比如说跟你的同学跟你的好朋友在一起，男生，你的声音肯定要比他们更清脆，你没感觉吗？没有人夸你说，
1: 习惯了吧。
0: 宁宁说你的声音真好听。
1: 陌生人说过。和我比较熟悉的一般应该都习惯了。
0: 好，那你唱歌的话我觉得也应该非常非常好听吧。你喜欢唱歌吗？
1: 喜欢。
0: 你登上舞台的时候，比如说舞台灯光亮起，大家都给你鼓掌，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心情比较忐忑，比较紧张，但是更兴奋。
0: 还忐忑了呢。
1: 哎呀。
0: 现在在学的是什么歌，或者是比较拿手的是什么？
1: 悟空。
0: 啊、哦？戴荃那个？
1: 嗯。
0: 哇，那歌很难的。
1: 是啊。
0: 怎么想起来唱那个歌了呢？
1: 嗯，就是之前在酷狗音乐那个听歌的时候，它突然自动播放下一曲，然后我就听到了，然后感觉很好听，很好听，很好听。
0: 哦哦。
1: 找了我的声音老师，然后就。
0: 就想学。
1: 嗯。
0: 但老师没有说这个歌对你一个小朋友来说有点难嘛？
1: 不是，
0: 嗯，
1: 我们老师说可以，但是得先把我们比赛用的歌那个东北的东先练好。
0: 哎呦，歌还挺多，嗯，那你现在悟空练的怎么样了？
1: 嗯，练的小有所成了。
0: 哦，他那个中间有点那个戏曲的那个唱腔吧？
1: 嗯，
0: 那个好练吗？
1: 挺好的，就那块好练。
0: 就那块好练，来，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就那个戏曲的那个部分？啊，等会儿我给你报个幕啊，别着急。下面有请丁野宁给我们带来《悟空》，掌声欢迎。
1: 是直接是一段吗？
0: 就那一段戏曲那一段。
1: 就是那段，叫一声佛祖回头。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2: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2: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2: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3: 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103.8，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杨教授先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吧。
4: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威。
3: 杨教授呢是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院的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的重大项目以及省部级以上的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的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和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至8年制教材的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的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学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如果在相关方面您有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刚才在节目之前啊，刚跟我们这个杨教授一碰面，我说感觉今天的这个话题好像就是大家可能会听的比较多，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因为现在就是年轻人好像就是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听起来的这个就新闻上好像是比较多。现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是比以前更加常见了吗？然后这个是不是已经不属于是专属于老年人的这种疾病了？
4: 实际上大家的印象里，可能像这种心脑血管疾病以前都是老年性疾病，
3: 对，
4: 而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见到了越来越多的啊，这个年龄偏轻的，包括30-40岁甚至20多岁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而且都是急性的卒中。实际上呢，不是说发病率更高了，而是现在的诊断的水平以及老百姓的整体的这种健康意识都提高了啊，所以说呢，都在及时的就医或者是寻求啊这个早期的防治，所以呢，大家可能觉得身边的人呢，这个得病的率提高了啊，诊断率提高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人的生活方式与以前可能有一些改变，包括大家可能出行的时候啊，开车啊，坐电梯的这种情况比较多，那么运动减少了啊，所以说呢，可能导致了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啊，疾病谱开始发生了变化。
3: 确实哈，而且我们现在感觉到每天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压力的增长啊，各方面好像就是人好像比以前脆弱啊。当然疾病是我们可能发现就是医疗水平的这种进步，发现更多疾病，这也是一方面的主要原因哈。然后很多人会说血压高点，然后也没啥感觉，没有症状，像这些疾病没有症状的这种疾病没有感受到的，是不是我们就不用管呢？
4: 实际上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啊！你看我在出门诊的时候，经常有患者来说，我不知道血压高，或者说血压高也没事儿，因为没有感觉。那么血压呢，要靠测量来决定你有没有高血压，而不是说你感觉我头有没有不舒服啊，或者是其他的感觉。有人说我血压高，我能感觉到，实际上血压在轻中度的时候，患者大多数都没有什么症状啊，只有在严重的重度以上高血压，患者才会有头疼和一些不适啊。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呢，可能在高血压的治疗上就已经时机错过了最佳的早期防治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可能在重度高血压的时候就变得不太好防治，而且可能会出现很多的并发症，所以说就已经晚了。所以说血压大家一定要知道是要靠测的啊，要监测，而不是说靠感觉。
3: 哎，这个我说到这儿，我还真有一句话要问哈。你像比如说这个有的人他可能就是血压偏高一点，那是不是他就可能 平时要比较关注这一方面，比如说我没事就得测一下，看看我是不是这块高了，我得去及时去检查。
4: 是的，首先呢，有家族性高血压的这种家族史的病人啊，要更加的注意定期监测自己的血压。另外一个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一般来讲四五十岁的人都是高血压开始啊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常见的年龄段。
3: 嗯，
4: 所以说呢就要注意。另外呢就是在自己啊，比方说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经常熬夜呀，或者是说啊这个身体的负荷透支比较多的时候，就是一些不健康的状态的时候，也要关注自己的血压。
3: 嗯，
4: 对。
3: 哎是，哎我现在因为我本身呢我这个生活习惯就不好，我一方面呢是我个人就是经常会这种焦虑啊，有的时候失眠睡不着觉，然后再加上呢自己还好打点游戏，除了这个工作之余啊，我的这个休闲娱乐活动基本上都是坐在那儿，所以说我尤其再加上一熬夜哈、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好像就比以前。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一方面是这个比没有以前能熬了，熬着就是不舒服，一方面这个身体也有很多这个体会跟感受，而且熬着时候有的时候就身体能够感受到这些不舒服，所以我就特别的那个期待每年的这个体检啊，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会儿不舒服了啊，就比如说哈、啊、杨教授今天做客直播间，然后一会儿到广告期间的时候，我就会悄悄问杨教授，我说杨教授，我说我哪块不舒服，有什么什么体现。一般情况下哈，大夫都会这么跟我说，哎呀你这个年纪你这个情况是没有事，你不用有特别的担心。我说啊好好好，但是其实我还是会担心，我会等到就是体检的时候去医院确认了，说啊你这个这些哪项指标不好，哪项没有问题，我才会把这个心呢、啊、放到肚子里面。不然的话比如说这两天比如说压力比较大，就觉得头上啊脑袋上有一根血管在蹦，我就马上会问豆包，我说我这脑子上有根血管在蹦怎么办。他说你这可能是焦虑的表现之一啊。这个我觉得反正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好像这种这个科技的进步对于大家来讲也能好一些，不然的话以前可能就直接有很多人他焦虑有担心他就得直接去到医院来问诊了，现在好像都可以直接问一些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叫什么智慧医生是吧？
4: 对，智慧医疗，
3: 嗯，实际上也能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那你比如说刚才我所讲到的哈，就这些这个以前可能没有大问题，然后达到一定年龄程度的之后可能会出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主讲的话题哈，血压、血脂、血糖这几项，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可能多大年纪算是这些病的这个高发期呢？
4: 实际上年轻人还是相对发病率要低一些。
3: 哦。
4: 那么在四五十岁开始啊，人就逐渐的进入这个开始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高血压呀、血糖的问题啊、血脂的问题，可能就越来越变得比较

0: 突出啊。嗯，实际上就像刚才你提到的，现在是我们网上有很多这个人工智能辅助下的啊，这种数字的这种远程的问诊啊，实际上它是便捷了老百姓可以做一个科普，但是呢，我们也协助了做了一些这种就是医学的这种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些软件。
1: 嗯，
0: 实际上它现在我们还有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是学医的人，他在问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的主诉实际上是很关键。
1: 要描述的不一定准确。
0: 哎，对，他关注的主要的症状或者是他的不适，不一定是他疾病正确的症状，或者说最主要的症状，而是一些边缘的啊辅助的，并不是最主要的。所以这直接决定了他问诊之后的结果。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在出门诊一样，这患者来了说了5分钟，里面有价值的信息并不多，因为患者觉得他不舒服，比方说他就说他睡不着觉或者什么，实际上这都是他的一些辅助的症状，真正的主诉或者是关键的信息他反而没有说。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面对面问诊的时候，我们要查体查得很细啊，这时候就能发现一些患者他自己并没有关注的，但实际上是他疾病的关键的症状和体征。
1: 对
0: 啊，
1: 我这个真有感受哈、啊嗯，我就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描述这个自己的身体情况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描述不太明白。也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方舟前一阵这个肾结石了，哎，然后吧、啊，我当时那天晚上啊，就是我这个生命啊30多年以来头一次啊被自己给疼醒，我说这也太疼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当时给我吓坏了。我说这是得什么病了，吓坏了，赶紧查。因为当天晚上很晚了，大概2-3点钟，我知道我去到医院的话可能也是要走这个这个急诊，然后要找值班医生，然后可能我们还是要等到白天，然后等到这个医生上班之后再去查可能更好一点，所以我就在这个手机上我就查，我说我有这个病，我这现在这种情况啊，我这是什么什么什么问题。他就问我，你是腹部哪个区域疼，是腹部的中侧还是腹部的上侧，腹部的哪一侧，是这个刺痛感还是什么什么感。我说我就是疼啊，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什么感，我也没感受到我到底是中间疼还是哪边疼，就是确实你有的时候就不太好描述。然后我就结合我在这个这个腹部不舒服之前其他可能出现的这个问题，然后结合这些描述，然后又跟这个叫做智能医生又跟他讲了一下，然后大概智慧医生大概讲了一下，哦，我大概了解到我可能是肾结石，然后后来还是没坚持住，5点来钟的时候到底还是去医院了，然后去医院之后，然后最后检查那都没查出来什么，说你这回去多跳跳绳就好了，后来到底是跳出来了，就是就像我们这个主任讲的，这个教授讲的哈，就是确实是好像我们在跟这些是大夫也好哈，还是这个智慧医生讲的时候也好，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客观的描述我们自身的这个情况还真是挺难的。这个有没有就是您像就是给我们患者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客观更好的描述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以便于我们医生更好的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0: 实际上我觉得像远程的这种健康咨询吧，未来将是一个在整个这个卫生健康里面是个挺重要的部分，
1: 嗯，
0: 也可以减少患者来回的奔波医院哈，有时候因为一些不必要的小问题来医院。但是呢，可能我们全民的这种健康意识啊，健康的概念可能还应该进一步的加强，
1: 嗯，
0: 比如说如果我们平时愿意多读一些就是科普方面的知识啊，这样的话你可能对常见的一些疾病就有所了解，比如说感冒，对吧，它有病毒的，有合并细菌的怎么办，单独的病毒的啊，或者是流行性的还是普通感冒，那么是不是只有上呼吸道的这个感染，有没有下呼吸道感染，会有哪些症状，如果你可能是肺炎了，那你就一定要到医院就诊。那么哪些症状可能提示你可能会从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变成了需要就医的肺炎啊？所以说呢，那么这些它实际上都是有一些典型的突出的症状的。如果你愿意多读一些科普方面的材料啊，多听一些科普的这样的这种知识方面的学习，我觉得啊，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非学医的啊这样的人，他是可以对自己的健康有个评估。再比如，我都是心前区不适啊，大家都很担心的心脑血管疾病。那么什么样的是危险的，对吧？什么样的是需要及时到医院就医？什么样的需要打120？那么什么样的你可以在家里继续吃你的药？这些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症状的甄别。

0: 门诊，看普通诊还是看急诊，还是需要马上叫120，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啊。
1: 是，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这方面好像我们更应该提高这种科普的宣传和意识，让大家都意识到这些方面的问题。这里是吉林民医会哈，然后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581541185815412。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讲话题是把心脑血管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和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三件事。

0: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1: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0: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1: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0: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1: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0: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哎，我其实啊是有这个我对于这个植物啊，我是一直是有这种仰慕啊，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滤镜的。我总觉得呀，比如说哈，今天要是这个杨教授要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单纯的是一个医学方面的教授，我就会觉得哎，今天这个讲的血压、血脂、血糖，是一个可能我们需要科普需要这个宣传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我们的杨教授同时还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院的党委副书记，他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哎，这个话题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医疗领域或者是医学领域或者说是我们患者目前比较重要需要跟大家这个着重去宣传的一个内容。
1: 是的，实际上像血脂、血糖、血压呀，是常见病理啊，在慢病里非常突出的，而且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些重要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心脑血管，还有其他的一些动脉硬化相关的一些疾病啊。所以现在我们都很重视疾病的早防早治，希望呢患者能够啊在未发病之前啊就能够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好，这样的话避免发生重大的心脑血管啊这个事件，也减轻后期的致残呐、致死率啊，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包括患者的家庭和社会的整个的医疗负担和家庭的这种负担啊，照顾的负担。
0: 对，你像刚才我们就讲到了哈，就是说到这个我们通过这种科普的宣讲啊，跟大家的这些分享啊，讲完之后好像大家多了解一些，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增加了这些属于是对于医学的常识，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知道该如何去处理了。因为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下就想到了我身边的好几个例子，然后有的就属于是及时发现了，然后再去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后面的恢复就不错，有的就没有及时救治，导致后面可能就是生命都受到这个方面的影响。我呀就是骄奢淫逸啊，好享受啊，我愿意这个没事按个摩。给我按摩的那个老师啊，他就是这个当然他的工作也跟这个有相关性啊，他属于是急性前阵急性脑梗，然后呢因为他的工作需要他这个手部发力嘛，然后就去按别人，他就能够感受到，哎，我说我这个手怎么使不上劲儿呢？因为他直接他使用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肢体，怎么使不上劲儿呢？去医院一查，急性脑梗。但如果说他要是发现这个情，他说，哎，我使不上劲儿，我是不是最近太累了，然后没有注意相关方面的问题，可能再回头再去查的时候，就容易受到影响。哎，包括有的身边我知道的，这个说，哎，我怎么天天散步走道，哎，怎么走不了直线呢？我这是什么情况？结果可能在家待的时间比较长，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可能再去医院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大问题哈。这些我觉得可能都需要我们这个教授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医生跟大家多做这个科普，包括大家其实也应该听到相关科普节目。

0: 目的时候，不要总觉得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可能有些时候你听一听，在亲人啊或者说是朋友，我们当然都不希望哈、啊，但是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该如何去处理。
1: 是的，实际上平时啊，就是关注自己的一些症状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哈，像你要是注意到你的你本人或者是家人呢、啊，或者身边的朋友有明显的口角歪斜啊，那么双侧这个口角不对称，或者说话不清楚啊，那么或者是一侧肢体的症状，比方说拿东西持物无力啊，走路没有劲儿啊，这些呢。包括走路不能走直线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可能会累积中枢神经系统，也就是说可能会有卒中啊，就是脑血管病的这种风险，而且应该是急性的啊。所以说，因为你看我们为患者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就是，你在得这次病之前是不是好好的？他说是的，突然间得的，那么这种一定是急性的啊。所以说呢，这种就是要叫120的啊，而不是说我在家躺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看看能不能好啊。而且呢，有一些症状呢，它可能是啊这种发作性的，比方说它持续了20分钟之后，患者说我又好了，我又什么都能干了。那么这种呢，实际上是短暂脑缺血发作，是急性啊这个血管堵住之前的一个警示啊，一个信号，一定要高度关注。这种也是需要马上就医的啊，叫短暂脑缺血发作。即使你有20分钟没劲儿，之后好了，然后又犯了又好了，你不要认为你的疾病好了，而是你的疾病在给你留下救治的时间，所以一定要及早就医。
0: 嗯，是的。其实说到这些方面啊，然后我刚才讲了几个例子，我自身身上也有一个这个小例子，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别看我有的时候哈、啊，生活好像挺洒脱的。哎，我对于这个生命啊，我除了自己造害身体之外哈、啊，我还挺担心的。然后有一次去医院，然后去查这个。做体检，然后就做这个测血压。测血压之后，然后当时测完之后，当时那个大夫他的那个反应就给我吓了一跳。他说：“哎，不对呀，你这个年纪不应该是这个血压呀。”我当时听完之后我吓完了，我说坏了，是不是我这个熬夜呀，或者是最近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这个就给我发现。他说：“你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测。”然后我就在平复心情，别紧张啊，等一会儿啊，再等了这个5分10分之后，然后那个一会儿再测啊，这边正常了，这边没什么问题。像这个测血压，它是会有，比如说我是焦虑也好，或者是刚运动完也好，它这个血压它会有波动吗？
1: 会的，血压的波动是正常的。人在一些运动啊、情绪的变化的时候呢，血压的波动是正常的。那么，比如说像你在得急性的这个心梗啊，或急性的这个脑梗的时候，那么患者的血压都会高啊，因为呢，当人发现人的脑组织发现你的局部脑灌注不足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自动的调节。他会把血压调高，希望你的脑能够得到更加充足的这样的一个灌注，是人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保护啊。所以有的人呢就说，为什么我头晕然后我血压就高了啊，实际上他是人呢一个来自人体内的正常的一个调节。那么这时候的血压高不代表你的基础血压是高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来这个诊断一个人有没有高血压，要看他在基础的状态下，也就是说在不活动、不没有情绪的变化、没有进食等等这些外界因素影响的时候，那么患者的基础血压是不是高。如果你的基础血压高的话，那么就说明你是有高血压的。比如说那么早晨你休息好了之后，起床之前没活动之前，那么这个血压呢就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小啊，那么我们就视为一个比较稳定的血压。如果你吃过早餐之后，你的血压是一定要调高一些的啊，这是人正常的一个生理的变化，但是它不代表着你的血压有问题啊。所以说呢，包括你要平卧半小时以上，可能你再测的血压也是要代表你的相对的一个基础的血压，而且呢，一次的血压不代表你的血压是高或者是正常，要多测几次啊，然后取个平均值，这时候呢，血压会这个会准确一些。
0: 嗯，是，我这在这块，我这个刚才教授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啊，我就在思考哈，我其实一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是我感觉到我就突然间想明白，我为什么对这些问题有一点点排斥了。哎，因为我的这个爷爷奶奶呀，他们本身也是这个医疗领域的，也是医生之类的哈，他们可能对于身体啊，这个状态呀、啊、健康啊比较关注，然后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儿。我很小的时候就注意他们，就是这个大把的吃维生素啊，然后吃这些药。

0: 么的，然后包括我爷爷后来岁数大了，拿那个针打打肚皮上的那个胰岛素，哎，我一直都没有意识到，我突然间我意识到哈，我为什么会对这些东西有排斥，我会觉得好像如果人开始大把吃药的时候，好像是人就开始变老了。啊，我就觉得，哎，我好像就排斥，或者是感觉我不喜欢我变老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我现在呢，又已经开始步入到这个阶段了，因为我的家里啊，已经开始出现了，就是这个各种这个益生菌啊，然后各种说是这个身体这个小问题那个小问题，然后这个吃药。但是我实际上不爱吃药，我说这个都是我媳妇说，你今天吃这个，明天你吃这个，然后给我把各种药弄过来，要是开始吃了。但是我们比如说吃这些药的话，像教授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这些东西的话，您觉得比如说这个去药房然后开到的这些对于可能身体有帮助的这些药物的话，是在最好再跟医生确认一下也好，还是说就是药房开的这些其实吃一下也没问题？
1: 实际上用药呢，现在也是社会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0: 嗯，
1: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首先一个是啊，我们很多人呢，每天吃的药里头有两大类啊，主要是两大类。一类呢是真正的处方药，
0: 嗯
1: 啊，就是带药字号的，你可以注意到你药盒上它是有国药准字啊，这样的，这是药字号的。
0: 嗯，
1: 那么还一类呢是健康保健品，就比如说鱼油啊，或者是有的维生素，它也是健字号的，
0: 嗯
1: 啊，有的是药字号的，但是像鱼油什么的都是，这些都是健字号的啊。那么它呢，跟药的差别就是它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它没有经过啊药物在准入的时候走过的非常严格的一个药品准入的流程，它的样本量还不够，所以说国家只给它发了一个健字号。所以说呢，那么服用健字号的药物的时候要注意啊，药物之间的相互反应以及这些药物在临床上应用的时间。啊，因为它不是经过严格的这种准入的啊，它还是有一定风险。那么对于这些经过批准的啊，有药字号的药物都是正规的药物。那么这些正规的药物，第一，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就比如说高血压，我们临床上有几百种啊，就是可选的。那么这些药物呢，适合不同的患者，适合患者不同的血压的情况。啊，这都要根据患者的情况来进行选择，把患者的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啊，这是第一，要选择药物啊，要选择正确的药物。那么我们这个医生普遍的啊，我们的推荐是非必要不要用药，因为所有的药大多数都要经过肝肾的代谢啊，都增加我们重要器官的这种啊这个工作的量啊，那么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啊给他们造成这个影响啊，所以说呢非必要不用药。但是如果你有高血压，你不用药，那么你的肾功能逐渐它会得高血压肾病啊，它会有肾脏的损害，它会有血管的动脉硬化等等啊，如果有问题那就要用药，用药要选择合适的药啊，非必要不用药，但是如果有需要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然后才能合并用药。药物之间的不良反应啊，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的不良反应，这都是现代社会非常突出的健康问题。我们很多老百姓并不知道，一个药用上它是对你是好的，这个药也很好，第二个药也很好，但是如果两个药合并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啊，单药的时候都是好药也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合并的时候，而且更何况我们都有的患者可能用到了三种甚至更多的药物啊，所以说这时候它可能产生药与药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带来的这些副作用可能就比较突出一些。
0: 是，其实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我自己就很有感受哈，很有感触。因为这个我老丈人啊也在这个农村哈，每次一去到这个一回农村的时候，我就这个就看，哎，我说家里面怎么又多这么些瓶药，我也没记得最近去医院呢。有的时候可能通过这个渠道另外的不同的渠道，在网上觉得这个药好那个药好，可能就买回来吃了一堆。我就比较担心可能没有这个医生再去跟他介绍，然后可能在使用这些药的时候就会出现刚才我们杨教授讲到的这些问题。所以说在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情况，然后去问一问医生哪些药可能更适合我们，别这个反倒起反作用哈，这样的话就不美了。这里是吉林民医会，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宣传，跟大家分享关于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1: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0: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1: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0: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1: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0: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林民议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杨威是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也是吉林大学第二院的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以及省部级以上的课题20余项，后面还有很多 title 啊，我们就不挨个读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主讲话题是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三件事。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一个是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科普方面的相关问题，另外一个呢，你有具体的问题想咨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我每次啊一做这种跟人这个畅聊啊，请到专家请到嘉宾来我们直播间来聊话题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好多嘴好多问，因为我总觉得呀尤其是这些嘉宾来到直播间的就是名头啊越多啊，你问他的问题越随意，就是你不管问他什么领域的问题，他基本上吧就是对于这些方面的问题都能说出来个1、2、3、4、5。像我们的杨教授哈，刚才就跟我们分享到了一些点，我说其实您刚才讲这问题咱不用非得挨着这个今天的主讲这个主讲话题来说，有的时候您说到其他这些内容，对于我们这个听众来讲，对于这个很多朋友来讲，他其实他也算是科普的内容，我们也都是在增长知识。您刚才讲那个肺炎那个，我觉得真就挺好。
3: 实际上刚才跟这个主持人聊到啊，实际上我们很常见的，比方说你着凉了啊，或者是连续加班或者连续熬夜之后，那你就觉得身体不适啊。实际上呢，有时候有的人要测测体温，但是我们很多患者直到我那儿就诊的时候，我说你测过体温吗？发不发烧？然后没有啊。然后呢我给他测了体温啊，体温高，然后呢量的这个血常规，那么血象都10000多了，那么他明显是有一个感染啊，除了病毒之后，实际上他也合并了一个细菌感染，因为他在家里拖了很多天。也就是说我们百姓的健康意识实际上还是不够的啊，你想你觉得不适的时候，你起码要在家里量量血压呀，量量这个体温呐，是吧，确认自己是不是感冒着凉发烧了。那么发烧之后哪些需要应用什么药物，比如说普通的感冒，就是着凉之后抵抗力差的时候的这种感冒，那么可能在家里多喝一些热水啊，那么保证水的摄入，那么休息之后大多数啊我们都可以通过自身的抵抗力来啊让这种普通感冒都可以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医生都在说我们这种普通的感冒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啊，我们认为它

0: 最长的也不超过一周就可以痊愈的啊，甚至有的人可能一天几天就好了啊。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你需要应用比如说抗生素啊，或者是及时就医，比方说你的体温持续超过38度啊，那么你可能光通过喝热水和休息可能就很难让体温啊迅速的降下来，那么38度以上我们就考虑应该有物理的降温，比如说冰袋呀，是吧，喝一点凉的呀，这个能喝凉的可以喝一点凉的饮料啊，这些都可以有物理降温的作用，用酒搓一搓呀，这些都可以的。如果还是不行，那么可以口服一点这个退烧的药物，看看体温能不能降下来。如果能够很好也不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体温持续升高啊，持续超过39度，然后伴有咳嗽，然后咳的痰呢从白色变成了黄色，那么这些实际上都代表着你的感染越来越重，这时候就需要及时的就医，或者是啊然后看看是不是啊有从上呼吸道感染变成了下呼吸道感染，甚至有肺部的炎症，那么这些都需要就医了啊，这些都是一些指征。所以我们可以在家里来甄别我们是一个普通的感冒还是需要一个就医的肺炎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为什么我们有的人在滥用抗生素，很轻的时候并不需要用，然后他在家里吃了好多天的抗生素啊。那么这些呢可以造成比如说合并一些机会性的感染，像一些真菌的感染啊，或者是以后在用的时候呢抗生素可能就会耐药，甚至好多抗生素有过敏的情况。那么还有那么肺炎的时候他又觉得我身体素质好我没有问题啊，实际上他没有关注到这些点，那么他可能在家挺好多天，到我们这儿来肺炎都很重了啊，这样的话呢时间就耽误了就医的时间啊，有的人还会留下一些慢性的肺炎等等一些问题。
1: 嗯，没错，也就是说我们在通过这些科普和宣传，然后我们自己了解到一些相应的情况，对自己的情况呢有一些基础的判断，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再去治疗我们自己身上的这些疾病或者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更方便更便捷。这里是基因明理会，明理会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继续说。
2: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3: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3: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3: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明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1: 好，继续回到节目直播当中来哈。其实讲到这个血压、血脂、血糖这些相关方面的问题，我看到我们写了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这个降压药吃上以后血压正常了能不能停。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听众也有多次打进电话来咨询相应问题的啊，就是说我这血压现在正常了，然后还得继续吃药嘛，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问一下他正在吃什么药之类的。像他这个情况的话，血压正常的话是不是药也不能停啊？
0: 是的，高血压是一个不能治愈的疾病啊，所以说呢首先啊，那大家明确它是一个不能治愈的慢性疾病，所以患者一旦啊血管动脉硬化之后，那么患者有高血压之后，他是不能够回到年轻时的血管非常柔韧性和弹性非常好的时候，所以说他的高血压一定是持续存在的，所以说是需要持续用药物来控制的。也就是说患者诊断高血压之后原则上应该是天天服药的啊，终生服药的，除非极个别的发现比较早的轻度高血压的患者，比如说他原来体重比较大200多斤啊，180斤的，那么他通过积极的这个控制体重啊，或者说啊能够运动啊，控制盐的摄入等等啊，有一些轻度的高血压是能够实现不吃药的啊，但是早期的轻度的，但是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都需要终生吃药，天天吃药的。
1: 嗯，哎，我问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啊，你像我们今天讲到这血压、血脂、血糖，哎，是他们仨是有正相关性，还是说，哎，我可能就是单纯的血压高，或者单纯的血脂高、单纯的血糖高，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实际上，最早患者都是只有一种危险因素，比如说他是从高血压开始的，有的患者可能啊有血糖的问题，是单纯是个糖尿病，但是他血压可以不高啊，有的人呢就是单纯的高脂血症啊，有的人像前两天我看着一个30多岁的啊，他觉得他各方面都挺好的，但是他血脂高得不得了啊，所以说呢这种都是可以是单一的，但是呢随着他疾病的进展，如果说他血压控制的不好，他血管条件越来越差啊，那么如果他血脂再不好，那他动脉硬化就会重，他可能就会有啊高脂血症，但是两者之间不一定是并存的。
1: 哦，
0: 对对，
1: 好，哎，我刚

0: 刚才就说到这个血脂高哈，你像比如说我经常啊，就是能听到，比如说谁血糖高啦，谁血压高啊，这个好像听到的比较多，而血脂高好像听到的少一点，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或者说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1: 血脂实际上在测这个血的生化的时候就能够看到。这些年我们为什么非常关注血脂的水平呢？因为血脂它的这些指标跟人的动脉硬化的水平直接相关啊。我们说在血脂里面有很多的指标，包括可能我们百姓都熟悉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这都是我们之前关注的指标。那么近几十年我们发现里面在动脉硬化的这个始动因子，我们关注到了低密度脂蛋白，现在很多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事情发现医生们都在盯着你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因为它是整个动脉硬化进程的第一因子，我们叫做始动因子，就是说它会渗到血管的内皮下，然后血管就开始硬化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管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血脂的管理的重要指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
0: 好的，这也算是一个跟大家讲了一下这血脂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我们来接近张先生，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有想要咨询的问题的朋友也可以打进电话哈。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呢，我这个酮型半胱氨酸13.58，这个算是正常不正常？
1: 高一点，还可以然后还要看你其他的指标，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什么的。
2: 我血压基本上就是低压是90多，然后现在吃2种降压药，最近这几天能到91里了。
1: 高压多少？
2: 高压就是130左右，120多。
1: 是吃药之后吗？还是
2: 对吃药之后
1: 啊？吃药之后
2: 吃6-7年、7-8年降压药了。
1: 如果你的血压能够控制在130-90以下的这个水平，你现在服用的降压药是适合你的也血压也达标了，是可以的然后您这样的话，后期的由于血压引起的相关的动脉硬化相关的疾病的风险就会降低很多，所以说高血压的药你还是要持续吃着。
2: 那这个酮型半胱氨酸这个还用吃点啥吗？
1: 酮型半胱氨酸呢，它是一个体现人这个动脉硬化的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所以你可以看现在我们在体检呢，或者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筛查里，我们都加入了这一项检查那么你这个值呢是一个轻度的升高，目前可以先关注着然后把你的血压控制好然后未来呢在你在做体检的时候可以定期复查如果慢慢的它会随着你血压的和你身体状况调理好，它都会降下来。如果它继续升高或者是更高的时候，那么可以考虑再使用一些药物。
2: 那我这个低密度脂蛋白3.33，
1: 总胆固醇多少？
2: 总胆固醇是4.71。
1: 4.71虽然没超标，但是也在正常接近高值。甘油三酯怎么样？
2: 甘油三酯1.74。
1: 1.74，甘油三酯没超那么你继续少吃油腻的低脂饮食，然后再加上适当的运动，然后你的低密度呢现在呢在3点多，现在我们认为还是稍微的高一些。你之前查过吗？还是就这一次查？以前的趋势？
2: 之前查过，有一次4点多，然后吃了2个月那个他汀吧。后期就降到3.4以下，就是4以下了，就是没到4。但是我停那个好，现在得有半年了，得没吃了，然后始终反正我也总查嘛。然后就现在就是3点多。
1: 如果你以前4点多，然后通过吃他汀才降到3点多，血压上还是蛮高的，动脉硬化的风险还是偏高一些。所以如果你肝功没有问题的话，建议你还是再吃一些他汀然后3到6个月之后再复查一次看一看。
2: 还再吃点他汀。
1: 对，因为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还是高一些。
2: 那这个血糖空腹6.02，这算算不算高？
1: 算高。查过糖化血红蛋白吗？
2: 那个没查过。
1: 下次体检的时候可以查查糖化血红蛋白，如果家里有血糖仪的话，你再测一测餐前餐后的血糖。
2: 餐后2小时我也测了，是六点

0: 6点6点几的呀，比他高一点。
1: 6点多那不高啊，那餐后的不高。
0: 餐后2小时都吃了。
1: 对，然后因为你的空腹血糖已经在正常的高值上啊，然后对，所以说你很可能有。就是糖整个代谢的已经出现了问题啊，未来呢另患糖尿病的风险就非常高，所以说呢你应该定期监测你的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
0: 哦，我吃这个。
2: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5: 好，继续回到吉林民医会的节目当中来哈，还剩下最后1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今天的主讲话题，关于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三件事。其实说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些问题里面，比大家比较关心，然后或者说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脑卒中是吧？然后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就是需要亟待于了解的这个问题，就是哪些症状是这种就是可能会出现脑卒中，然后可能需要我们及时去就医的这个现象和情况，还得请您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实际上卒中一些早期的急性表现主要是肢体的无力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患者会主诉啊，那么会表述他说我胳膊抬不起来了，或者是我腿没法走路了啊，那么还有就是明显的就是口角歪斜啊，嘴歪或者是脸歪啊，那么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患者可能会抱怨头晕啊，有的人晕了，然后晕得很厉害不能行走啊，然后走路散脚，老百姓讲话啊，实际上就是供给失调啊，他走路不能平衡，这些呢实际上都是比较明显的啊，应该及时打120救治的可能啊，跟这个脑血管病有关的，而且是急性脑血管病的一些典型的症状。
5: 那比如说家里面有人他疑似这个脑卒中了，然后在我们等120的这个期间，我们能家里面人能为他做什么呢？不然的话你看他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还比较担心，比如喂水喂药啊，还有掐人中啊等等，有没有哪些事儿是我们能做的？
1: 因为家属呢是不是医疗专业的啊，所以说呢实际上呢有的人家属就反复的这个叫患者啊，晃动患者，这是非常不正确的啊，就是第一呢就是让患者平卧啊，让患者平卧，然后呢安静啊，然后呢不要这个晃动患者，也不要呼叫他啊，就是这些呢都是不当的，也不要喂水，因为这时候有可能会呛啊，或者患者意识不好呢，那这容易造成误吸啊，就变成肺炎了，或者说可能就患者就会误吸入气管，这些都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让患者安静平卧啊，然后等待这个救护人员来。然后呢，如果有呕吐的现象啊，或者是患者的口水处理不好的话，那么这时候呢，就让他头可以偏向一侧。这时候啊，可以避免患者的呛咳和误吸，但是一定不要啊这个大幅的搬动患者啊，或者是说啊剧烈的摇晃患者，或者是喂水喂迟的，说那喝点粥汤可能就好了。而且呢，也不要乱喂药啊，也不要乱喂药啊。所以说呢，这样的话，等待120来急救，然后再进行正确的处置。
5: 最好就是你少做就少错，然后最好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假如说真经历的话，您不妨多问一嘴，问一下大夫是吧，接听120电话的朋友，你让这个您问一下，我现在能为患者做什么，可能您这相应的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你了，说你得那么做或者你得这么做，人告诉你啥也别做，那咱就是谨遵医嘱，你就啥也别做就完事了。说这个脑梗患者到医院呢，为什么有的人能溶栓，他有的人他就溶不了栓呢？
1: 因为溶栓是需要时间窗的啊，我们静脉的溶栓现在最多是6个小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做啊脑卒中啊急救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宣教健康科普啊。
5: 嗯，
1: 我们吉林省也做了一个脑卒中的急救地图，就是哪些医院能够在这个宝贵的时间窗内能够给患者进行溶栓啊，我们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能够进行溶栓的。
5: 嗯，
1: 如果你怀疑它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建议你，尤其是脑卒中啊，那么你应该送到有急救能力的啊这样的医院，要不然的话呢，你送到一个没有急救能力，那么你还得二次转院。一般来讲，现在我们跟120合作也很好，那么120一般都会建议啊，那个让你送到一个能够有这种急救能力的啊，一次给你送到一个有急救能力的就近的这样的一个医院。
5: 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哈，要问到说这个脑卒中好了以后啊，还会不会复发呢？
1: 会的，脑血管病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复发性。啊，如果你的这些危险因素控制不好，为什么今天的话题是啊关注什么血糖、血脂、血压呀？这些常见的包括吸烟、喝酒，那么这些都是常见的危险因素。如果你控制不好，那么它卒中的二次发作、三次发作，甚至更多次的反复发作都是很常见的。而且你第一次卒中可能恢复得很好，等到你第二次、第三次，那么它的致残率和致死率都会大幅的提升。
5: 嗯，也就是说，这其实是这患者呀，他如果真是说有这些方面的问题的话，你得听话，你不能说是这个得完病你觉得我好像好了，好像没事了，后面你就可以去不注意了哈。最后再问这个主任一个问题，问到我们教授一个问题，说这个预防脑卒中老百姓最该做好哪几件事，然后可能有的朋友这会儿您还可以说慢一点，没准我们有朋友正在那拿纸笔在那等着记呢，有哪些要我们要做的这个事儿呢？
1: 实际上一个是呢必要的健康体检啊，那么发现你可能有的一些危险因素啊，那么可以早期的控制，预防你后期的动脉硬化，直至发展成脑卒中。第二的话呢，如果你已经发现了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高血脂等等这些问题，发现了你有不是问题，但是控制好，我们一样可以很健康、很高质量的啊，这样生活很多年。所以说呢，那么有高血压，比如说，那你就要用抗高血压的药物把血压控制好，对吧？然后，如果你血糖高，你控制好，那你一样可以像没有糖尿病一样生活很多年，很健康的生活很多年。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已经发生了卒中，那么可能我们还会对患者进行危险分层啊。有的人呢，他可能就危险性高一些，比如说同时占着3种、4种这种危险因素的话，他属于高危的人群，或者说卒中已经反复发作很多次，那么这样的人的血压、血糖、血脂都要得到专业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指导啊，告诉他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应该在多少是达标，比如说有的人是需要达到1.8以下的啊，有的人可以维持到2点几啊，那么这是根据他的危险分层来定的啊。那么有的人就不需要用药，有的人就需要用药降到更低的水平，包括血压的控制，有的人比方说血管有多处的狭窄，那么血压就不能降到很低的水平，不然他这样的话同样可以引起他卒中的发生，脑供血的啊这样的不足导致心的梗死，那么这些呢都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给你更专业的指导啊，对于这些危险因素比较多的或者卒中反复发作的。
5: 嗯，好，剩下时间不多哈，我们最后接近一部号线，接近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5: 嗯，您请讲。
6: 啊，我问一下，我现在血糖是9点几、8点几，然后就是吃二甲双胍缓释片呢，吃一片晚上，现在得怎么吃呢？
1: 如果你的空腹血糖，我听你的声音，你年纪也不是太大，是吧？嗯，
6: 对，40岁，
1: 对，
6: 10年了，
1: 嘿嘿。啊，那你要注意了，因为就是你30多岁，实际上你血糖就高，然后你现在空腹血糖如果是8到9的话，在你这个年纪，你控制的就是很不理想，应该这么说啊，或者是要控制的很不好。这样的话呢？如果你不继续控制的话，尤其你现在已经有10年的病史，如果未来再过的话，你的血管动脉硬化的程度会很高，那么糖尿病相关的一些并发症你就会凸显出来，比如说糖尿病常见的视网膜病变呢、肾病啊等等啊，包括血管的动脉硬化、心脑 血管这些病都会对你影响很大。所以说呢，如果你单纯的吃二甲双胍一次不行的话，那你需要调整你的药，或者是增加二甲双胍的这个用的频次啊，就是使用的次数。那么它的前提呢是你需要监测你的血糖啊，从早上的空腹血糖到餐前、三餐前、三餐后和你睡前的血糖，然后你做一个记录，然后。

0: 你到医院的内分泌科，请内分泌科的医生，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合理的指导用药。因为
1: 但是我这个餐后还是正常的，餐后就是六七个
0: 啊。那你就是以空腹血糖增高为主，但是你现在的空血糖控制的不好啊，所以说呢、而且你糖尿病是一定要控制饮食的，如果你早上空腹血糖都高的话，晚餐尽量少吃主食，要减少晚餐的这个整体热量的摄入，会使你早上的空腹血糖能够控制的好一些。
1: 我现在吃不到二两米饭，也就一两米饭。
0: 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尽量不吃米饭，应该多吃一些粗粮。对，对，因为米饭的升糖是很快的。对。
1: 啊，行，
0: 对，
2: 好，那先跟张先生说到这儿吧。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啊，其他的听众朋友们的热线我们也接不进来了。然后最后再请我们的杨教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出诊时间吧，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这会儿刚听到这个情况，然后想咨询，但又咨询不到，然后让大家在您出诊的时候再去问一下，咱们出诊时间是什么样的？
0: 我是常年每周二全天出诊，然后周一下午呢会出半天的。啊，这个特需门诊，所以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二的全天。
2: 嗯，好的，那今天吉林民医会也是特别有幸邀请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杨威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也感谢所有的听众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长春劲乐王府井奥莱小长假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9月24日至10月7日，30余家新店盛大开业，海乐石、猛犸象、哈里汉森、迪桑特、可隆等百余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劲乐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5: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4: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5: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4: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简，
5: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6: 我说什么办法，
4: 就是扛
5: 接化作风趣笑谈音乐。

你是不是还在等他啊？有的时候人这一生啊，一直在等一个人，但不一定那个人会出现。慢慢的就变成了为了等而等，是吧？一首这个，这是什么方言啊？这应该是这个天津话。二十岁的某一天

0: 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啊，我是秋雨，秋天里的一场雨。
1: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 10了。辅酶 Q 10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10，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 10。辅酶 Q 10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10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 10啊，美丽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 10，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 10呢，可能又贵。

0: 岁岁长长。好像觉得时间很漫长。
1: I left my home with shaking hands. Cold night sleeping.
0: 哎，真快呀，时间过得快到你都没有感觉到它快。快到还没到站，很多人都已经提前下车了。

做电台节目主持人这么多年，有时候在想，我在空中留下的那些电波，可能是我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最深刻的痕迹，也许是啊。你知道电波是不会消失的吗？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电台节目主持人这个领域，因为所有我在直播间里的这个谈笑风生，所有我说过的话，播放的音乐，它一直在宇宙空间里面，在延伸，它是不会消失的。说白了，我曾经开过的玩笑，我说过的一些让你心为之一动的那些话，还在空中，多浪漫啊，多神奇啊！有人说你骗人，也许是吧，你就假装相信不好吗？如果是的话，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发现别人在骗我们，我为什么要揭穿他呢？揭穿一个人骗你，我觉得是最不太聪明的吧，除非太过分，那不行啊。一般的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只要他开心你也会开心，你相信我哦，你让身边的人开心，你多半也是会开心的。

这首歌叫《浪子心声》。我小的时候一直在想，什么是浪子？你知道吗？

小的时候听到浪子这个词儿，总觉得不太好，这人不太正经。啊，慢慢长大，觉得这个应该不太正常。现在觉得，哎，可能是那种，是吧？会发现一个时期对一件事情就有一样的感受，是吧？你说是角度不同吗？那我觉得不一定，可能是你的偏好不同。嗯，价值观有的时候是跟你的喜好有很大关系，就你喜欢什么，这个那你看待一些事情它就变成了什么样子。

对啊，阅历不一样，对啊，差不多，嗯。你想的想一想小的时候，我很讨厌这个人，为什么讨厌？是因为你的阅历，你的想法，对吧？你讨厌他，是不就是你不喜欢？等到你慢慢也那么讨厌了，那些曾经你讨厌的，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人不错哦，是吧？这不有句李白说的名言吗？慢慢我们都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瞬间似雾化。哎，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梦见我在给船刷油漆。为什么好笑？你看，有意思哦。有的时候你觉得特别好笑的人，不一定，不是不一定，基本上你周围的人不会觉得好笑。所以呢，这个好笑、开心，真的是个人的事儿啊。不要想着自己开心，别人也会开心。反过来就是，不要觉得别人啊认为这个件事情不是快乐的源泉，你就不去做了。快乐是给自己的，是吧？哎，所以呢，你的标准，快乐的标准才是标准。哎，你开心了你就笑，对吧？哎，你管他旁边人诧异的眼神，说这个人为什么笑啊？笑又不犯法，对吧？没有理由的笑又不违规。但是你知道，很多人，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我随口说的、想到的，但真的又是很多人不快乐的源泉。他总是觉得我的笑得是周围的人认可的好笑，我才能够去笑，大概是这个意思。你想一想，是不是？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特别喜欢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很帅啊。这歌的名字叫做《浪》。
2: 要听歌吗？
1: 哟，吓我一跳！哪里冒出来鬼啊？浪，嗯，啊，人活着就应该适度的啊去浪啊，这一个字，嗯，是吧？人生不就是吗？

0: 对吧？就一杯酒就可以逍遥一天。要喜欢的情愿的都试一遍，哎，要一段情潇洒一年。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留言，他说，大叔啊，你说的话就像我今天回家一样，我自己出车票钱，同事都不理解，但我能回家就很开心。你知道啊，就是有一些人啊，他真的是会在乎别人的喜好啊，比如说你说你买车票回家很开心，但是周围人不理解，你就慢慢的觉得，哎，我是不是错了，我是不是不对呀，我不应该这样啊，我不应该开心哦。你慢慢的你就把自己的这个开心改掉了，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说的这个事情算一个事情，还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哎，我不该开心，我怎么可以开心啊，我不能开心。慢慢的就，你看我找到理由不开心吗？对，我不该开心，因为一二三，还给自己找到很多的理由，证明自己不该开心，然后就不开心了。很多人的这种喜好都是被周围人的这种观点所左右。对吧？哎，你知道吗？类似这样的小事儿，能够让你开心的小事有多难？太难了。很多很多人，100个人里面可能99个人都很难做到，能找到一些类似这样能够让自己开心的小的事情，特别难得。问他们开心的事儿，你放心，他们说出来的99%都是特别大的事儿，比如说买一个很大的房子，买一个很豪华的车，啊，达到啊赚多少钱，啊，升职到什么地方，啊，然后再怎么样，大概都是非常宏大的。你跟他们说，你说你做一件非常小的事情让你快乐的，他想不到。没有。而我们生活哪有那么多大事儿啊，就是小事嘛，然后小事又不能让我们快乐，那我们每天活得多憋了八去的呀。
1: 以为心痛时间久了就不会再有
0: 啊，因为平时车票都是报销，他们觉得自己花钱有点笨了啊。你连打字都能打出你的发音来，花钱不是发钱。那个 F 和 H 你分不清，佛和分不清。
1: 不但悲伤没有结尾，反而重新开头。
0: 你看不看，就从打字上都能看到人生的道理，就是你从根源上就有问题，所以你连不仅发音，连打字。

都能答错啊，因为你从根儿上就认为那个是佛不是喝，那喝哇花花钱不是花花花钱，看到没，就是核心，就内心的核心的那个点有多重要，那个核心的点是一切万物啊生万物的核心。嗯，对啊，哎呦好笑啊，啊就因为这个车票报不报修啊，嗯，如果真的很大很大的钱还可以考虑，一个车票钱啊也没有多少，就是你想一想，嗯，当然他们可能不会像你那么想和家人团聚啊，是吧，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如果换成另外他喜欢的啊，他同样会自己花钱，就是钱这个东西就每个人花他的标准不一样，咱也不用说他们就是错的，那他也不一定错，因为他不觉得回家对他来说是值得那个车票的价钱的，所以他会想你这个又没报销你自己花钱太不合算太笨了，对吧，换成另外一个他就不觉得了，如果另外一个是他喜欢他觉得快乐，对不对，哎，其实万事万物嗯都有一个逻辑在里的啊，没有什么肯定有原因的，皮裤套棉裤一定有缘故，对不对，哎，不是皮裤太薄就是棉裤没有毛病啊，不是棉裤太薄就是皮裤没有毛啊，我记得我20年前说的这个，嗯，啊，第一次说是将近小20年前了，忽然间回到那个时候，妈，那时候还很小，嗯，哎，竟然又回到时光荏苒这个话题上了，真快啊，嗖的一下子。就仿佛我刚才说的，这怎么过了40多年了？这牛让你吹的，比冬天的，比东北春天的风还大。

在我的心里，哎呀，我在你的港湾里。我的节目，淡淡的，就像港湾那个海浪，啊，没有波涛汹涌，啊，平静的海湾，港湾，是吧？然后大家就像是一艘一艘小船儿，在这个地方找到我，在我的节目当中找到我，然后停靠到我这个港湾，整备一下啊，休整一下再出发，是不是？有的休整呢是刷刷油漆，有的呢是修补一些零件儿，是不是？稍事休息，再次出发，去打鱼啊啊。去干嘛干嘛去啊？每一个我的铁粉的听众的名字，就是你们这艘小船的名字。哎，每次说这画面感都很强啊。你像有叫太阳花啊，就太阳花号；还有叫勿忘我的，就是勿忘我号啊；还有闲不得，就闲不得号啊，等等等等。哎，一艘艘小船啊，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绿色的啊，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这个各种颜色，自己喜欢什么颜色自己就刷什么颜色啊。

0: 我有好多好朋友都问我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电台节目主持人这个角色，说你现在是吧，那么你懂的哈，不至于，没用，就不就是你现在啊，是不是对吧，你懂的，为什么你还这么热衷呢，是吧。你看有些人想我没说的是什么内容，就是你是吧，你已经是吧，你干嘛还那么热衷，就你是吧好吧，我说出来吧，也没什么忌讳的是吧。就他那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已经身体都不行了，年纪也大了，为什么还做这种年轻人做的事情我说啊，人这一生就是从你第一声啼哭开始就注定了你未来的路。哎，你看这个不是迷信哦，你想你第一声啼哭是在什么地方，是吧，在哪个父母的怀抱里，那你一定会继承这个父母的很多，是吧，包括你在哪个城市哪个时代，很多就已经基本大的方向差不多了。于是你会有一个宿命，就像我那天有个听众给我留言说我托举了他的人生啊，我这个人不是那种听到这样的话无动于衷的人，我会沾沾自喜开玩笑啊，就是你会觉得哎，终于可以到了不再为就是你可以简单做事情的年龄，每次节目都可以托举很多人的这种就是他的负面的情绪在我这里得到这个舒缓疏解。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有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说，放了一天节目，他说啊，听完你节目我觉得很开心就放了一天音乐啊，就放有一次节目放完音乐，他说哇，大叔我听完你的节目好舒心呐，谢啊我说我是那次不出意外我好像就说了一句你好什么吧，后来我明白人和人之间就是它是一种感觉，就你跟人在一起是他的感觉和你的频率是一致的啊，你知道弹吉他有个泛音吗？噔噔噔，你可能不太知道啊，就是噔噔，大概那意思，就是声音的共鸣。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当然，有一些话可能会给一些人启发，但更多的我感觉是。
1: 电视电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

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风吹来的沙，得多大的风能把沙子吹起来？哎，肯定挺大。在那么大的风的天，要戴眼镜，那也要戴上口罩，嗯，做好劳动保护。下面这首歌叫《你爱我像谁，我就像谁》，你说了算，哎，我不会累。

闹，只是你看不到，因为你眼神不好。我在想，如果我也不开心，唉，你一定转身就逃。我虽然知道这样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但我却控制不了我爱你。谁让你长得那么好看呢？哎呀妈呀，哎呀妈呀，神魂颠倒。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唉，你一定不要，因为我知道你并不在乎我，所以我给你的好都是你的负累。唉，为了你开心，我忘了。

一定会问，像我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会喜欢上你呢？哎，是因为在你的身上我学会了流眼泪。我在别人那里只会流口水，而只有在你这儿才会流泪水。你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真感情。哎，你让我这铁石心肠也化开了，化成了铁水儿，哎，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当一个人呢有了感知之后，反倒没有了啊，就是自己内心的盔甲，很容易受伤害。下面这首歌叫做《七情六欲》，让我想起一句话叫七魂八魄。人家说，算了，反正是人家说的，我就不说了。

都打翻了，哎，笑着哭，哭着笑，哎，去想你的模样，七情六欲，七情六欲，七情六欲都是哪七情哪六欲呢？七情包括啊，那我是要瞎编呢，还是说真？七情包括喜怒哀惧，恐惧的惧，爱恶欲啊，这是七情。六欲包括六欲啊，包括见啊，就是眼睛看到的美色，听就耳朵听到的美声妙音，香就是鼻子闻到的香气，味就是舌头嘴巴尝到的美味，还有触就是身体想要的舒适的触感，还有意就是你心里想要的，比如说名利呀，对吧，等等等等，还有情爱呀，啊，这就是七情六欲了啊。

0: 为什么我不懂得拒绝？唉，虽然我愿意等，但是最终不一定能够等到结果。我不是无情的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伤你伤得最深。哎呀呀呀，
1: 唉，
0: 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爱我的人为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这捉弄人的轮回啊，哎呀妈呀妈呀妈呀。

0: 长春净月王府井奥莱小长假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9月24日至10月7日，31家新店盛大开业，海乐石、猛犸象、埃里汉森、迪桑特、可隆等百余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净月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3: 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4: 路上进行着紧张的，
5: 明天上午9点钟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3: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6: 降低车速，
7: 民事告发进行了罚款200元，降低
6: 车速，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3: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8: 二三一行的是呼叫车牌，
9: 八列车道都是积雪，地面都是一层薄冰。
10: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3: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11: 祝大家一路平安，
12: 祝大家一路平安。
13: 交警说交通，
14: 一路安全又畅通。
13: 大家下午好，我是孙凯。
14: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13: 欢迎您收听
14: 交警说交通。
13: 你感冒了？
14: 一点点，但还行。我就是嗓子有点化脓，可能有点上火，然后嗓子里面就是
13: 化脓。
14: 对，嗓子化脓，你知不知道什么状态？
13: 我不知道。
14: 就是
13: 别传染给我。你这是上火，好在不会传染。
14: 我往你这边点，
13: 我
14: 往这边稍微往
13: 你
14: 们坐一点。
13: 你上火的时
14: 候，一会儿咱俩第二个时段就换一下麦克风，
13: 不要，
14: 好不好？
13: 不要。
14: 我这个感冒吧，不是流行性感冒，我估计就是最近折腾忙的忙叨的，就是嗓子有点发炎，扁桃体发炎。
13: 那你怎么会忙成自己都上火的状态了呢？
14: 我小的时候就一有毛病，就是从嗓子开始，然后
13: 我一有毛病就是发烧，就是我小时候。
14: 你嗓子疼不疼？
13: 不疼，
14: 嗓子不化脓也不发炎。
13: 嗯、对，就是发烧吧。
14: 啊，
13: 是发烧吗？还是说感冒？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会生病。
14: 啊
13: 一要考试之前就开始来一波，不行了。冯，
14: 你不要用自残的方式来威胁老师。
13: 逢考试必来一波。
14: 嗯，我是考完试来一波。
13: 对，我也是，就是考完试。
14: 有些人是考之前来一波。
13: 不行，我考之前来一波那太耽误事儿了。也是考完试。
14: 你没准儿考之前来一波。
13: 不行。
14: 考得更好呢。
13: 没有这种可能性。
14: 怎么的呢？毁容不等于整容吗？
13: 不等于、啊、
14: 就是我要是一着急上火呀，或者是然后就是嗓子就会发炎，然后就是扁桃体化脓。
13: 老干部风来了。
14: 我是方便面的。
13: 今天怎么还穿了一个毛衫，然后外面又套。
14: 不穿毛衫冷好吗？你这话问的。
13: 整了一个小夹克。
14: 你这话问的。
13: 干不服。
14: 干不服的，谁脑乎谁知道。
13: 谁脑乎啊。
14: 我头两天我有点发烧。
13: 你真发烧了。
14: 就是、我头两天我现在一点不发烧。
13: 那这
14: 但是不发烧也不耽误穿衬衫冷，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凯妹儿，现在的天气你要穿一个单衬衫出去，就是一个字冷。
13: 那我这就是单衬衫呢。
14: 哎呦我的妈呀，袖子撸起来里面是啥子？
13: 啥也没有啊。
14: 真硬实啊。
13: 嗯，哎妈，这会儿该洗了。
14: 行了，我知道了。嗯、哎呦我去。
13: 它是一件白色的，哥哥，你应该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你想借题发挥，你想说什么？哎，你知道吗？你今天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 surprise。
14: 凯妹，你，哎呀，
13: 哎呀，
14: 哎呀，我的妈呀！
13: 我是你真妹儿，我跟你说，
14: 我告诉你，
13: 啊、
14: 我
13: 你都没有做到
14: 这样。我蓝衬衫的袖口都没像你这衣服这袖口这个样子。
13: 就那块
14: 你居然还给我瘦一下，你居然还 show it to me。
13: Show it to you。
14: 你别瘦了。
13: 哎，这块为啥不黑呢？好奇怪啊。
14: 哎呦我的妈。

0: 袖口好黑、啊。
1: 哎，等等，短视频来，我发张照片，抛张照片，大家能不能看到？或者说，大家加我微信来，我发张朋友圈，大家来看看上我朋友圈。就是，但是可以理解。
0: 落了一个。
1: 前面我可以理解，就是长春这样的天儿，
0: 嗯，
1: 就你刷车第二天，
0: 你别往回找补、
1: 啊，
0: 没有意义、
1: 啊。没有意义啊！哎呦，我还往这边吹，哎呀，
0: 小飞虫飞到你那边，飞呀、啊、飞呀、啊、飞。
1: 那可以理解，我凯面是一个不拘小节、不拘求甚节的不拘小节
0: 的
1: 人，
0: 性格是不是、啊、都已经多
1: 大大咧咧，是不是啊？
0: 他很 man。
1: 那我给你一个埋汰我的机会，
0: 我不要。
1: 你是不是没穿线裤？
0: 我不埋汰你，你都那么优秀了，哥哥。你都开始穿线裤了，
1: 优不优秀？我就告诉你，孔子云谁冷谁知道、
0: 哎、
1: 就完事儿了、
0: 哎、
1: 这两天天气真的是变化挺大的、
0: 嗯、
1: 尤其是前天下了一天的雨之后，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是能明显看到哈气的，就你一哈气你是能明显看到哈气的，所以这个车风挡玻璃还有后风挡玻璃都是上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也就是说明凌晨和后半夜的时候这个气温大约已经达到了零上不几度啊，3、4、5度、
0: 嗯、
1: 甚至达到了零度左右。在这个时间段，十一前后，每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都不得不在节目里面提醒一下广大驾驶员朋友，提醒一下咱们司机朋友们，换轮胎为时过早，不离水这个事儿，不离水这个事儿。我这两天我就猛猛呲，把我最后一点不离水呲没了。
0: 哎，我今年比较尖，我这个春夏秋冬加都是零下25度的，
1: 都是那种防冻不离水、
0: 啊啊、
1: 是吧？
0: 你说它会失效吗？嗯、我一直在回味，
1: 它不会失效的，它不会失效，失效的不会失效，最主要它贵呀、啊，不是你风格呀，怎么的中彩票了？
0: 不是啊，他就一直我一直买的就是那个，那我家没有其他玻璃水。
1: 你买别的，会便宜一半还多，
0: 是吗？
1: 就是四季那个玻璃水，不是四季的，就是夏天的玻璃水。
0: 我现在都有浓缩的，就是它是。
1: 哎，我也用那浓缩，
0: 是吧？
1: 真的很便宜，
0: 一小块，
1: 然后
0: 我那不是一小块，我那是一小瓶，然后它需要你兑到其他的瓶里。
1: 啊、我那是一小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等到明年夏天的吧。现在入冬了，
0: 我狗的两个人在这做节
1: 目，就是教大家省钱的方法。
0: 嗯，
1: 那个我那个是一个浓缩的一个小片剂，
0: 嗯，
1: 是一个类似于速溶片这样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呢，我拿一个大矿泉水瓶，3升的大矿泉水瓶，我防止什么呢？我防止那个片剂，就你喝这个 VC 泡腾片的时候、
0: 嗯，
1: 它最后是有一点点的絮状物的，你知道吗？
0: 啊，我不知道，
1: 我怕那个泡腾片它有一点点絮状物会堵塞那个导管，呲水那个导管，所以我用一个3升大矿泉水瓶，我先把这个挂头里了，
0: 融了，
1: 融完之后我发现真的是一点杂质都没有。
0: 然后
1: 我非常非常放心的哗就灌到我的玻璃水箱里面，
0: 嗯，
1: 然后一顿呲，我差不多呲了一夏天了，我那会儿还有3片呢，我不敢灌了，因为那个不防冻，我要是
0: 有防冻的，有这种就是
1: 防冻的是跟液体有关系，不是跟那液体里面的那个物质有关系
0: 啊，
1: 对吧？抛开剂量贪毒性都是耍流氓嘛。所以说啊，就是现在这个时候玻璃水尽量的多用多呲、
0: 嗯、
1: 过两天真的后半夜到零下了，你那个小导管就有可能被冻住了、
0: 嗯、
1: 每年冬天都很多的驾驶员朋友去修配厂去修那个导管、
0: 嗯、
1: 甚至说是到冬天第一场降雪完事之后，他那个玻璃水呲不出来了，尤其是你跑高速走国道的时候雪一崩，那个状态是非常难受的。现在秋天到这个时间段，你发现小飞虫特别多，小飞虫
0: 时间吗？
1: 不是，
0: 我都感觉飞虫都已经飞了一个月了。
1: 那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夸张。
0: 我
1: 就现在啊，
0: 没有了。
1: 现在的小飞虫就会专挑暖和的地方去。
0: 我感觉这个小飞虫已经灭的差不多了，不是像上一周的时候那么猛了，嗯、真的。
1: 是吗？
0: 上一周那护嘴。到天上去，去呀去放呀。你要打开嘴的话，我都感觉。
1: 你天天生活在什么环境
0: 中？这个高蛋白了。你知道，因为我儿子每天都在这个外面玩嘛，他那个校服是银黄色的，然后每天回来的时候，妈妈，
1: 怎么变成了斑点荧光绿？
0: 斑点，好多虫啊，好烦的、啊、哈、
1: 嗯，
0: 让人烦躁。
1: 就这样的天儿，你要是开高速的话，
0: 嗯，
1: 不光是小飞虫，我记得前几年是花大姐，然后这几年就变小飞虫了。也不知道这个体积为什么越来越小，你知道辽源管花大姐叫啥吗？
0: 叫啥？
1: 叫胖胖小。
0: 胖胖小。
1: 胖胖小，当地人还不叫小，叫巧。
0: 胖
1: 胖
0: 小。
1: 对。
0: 哇，那也不胖。
1: 我一个室友刘文博现在在旗开分局呢。
0: 嗯。
1: 他第一次在寝室里面说：“大哥，你看窗台上热乎的地方这么多胖胖小。”
0: 胖胖小。
1: 我说啥玩意儿啊？他说：“你看这么多，就都在呼着嘛。”
0: 嗯。
1: 满阳台的全是花大姐七星瓢虫。
0: 七星瓢。

0: 我说你管这玩意儿叫啥？胖胖巧啊，多形象啊，胖胖的小小的胖胖巧。当时我们寝室五个人乐翻了，我们说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管它叫花大姐，
1: 对，我
0: 学名叫做七星瓢虫，
1: 对啊，
0: 它叫胖胖巧。那现在有燎原的朋友，如果你也要知道这个东西什么的话，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我说的那三个字胖胖小儿，
1: 胖小
0: 胖胖小儿，
1: 胖胖小
0: 对。所以说这样的天哈，尤其是这个白天和晚上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你这个车里面的玻璃水一定要注意。再有一个提醒大家，近期我身边有几个人问我，就是驾驶证更换，驾驶证更换，换领驾驶证啊。
1: 哎呦，这那肯定是那个
0: 长期
1: 的了呗。
0: 对，哎有我那个哥们问我的时候，还真是十年。然后我说你现在马上
1: 就换。那你这考的有点晚，你这哥们是个比较年轻的哥们儿。
0: 我还有哥们儿现在才考驾驶证呢，咋的呀？
1: 哥们儿，
0: 我还有大哥现在还不会开车呢，你怎么的呀？
1: 咋这么无独有偶呢？
0: 老干，
1: 哎，
0: 无独有偶，你是哪家大哥不会开车？
1: 哎，你看看我，
0: 你不要嘲笑人家，不会开车怎么了？
1: 是吧？
0: 不会开车就是坐车的命，
1: 啊，
0: 怎么了？
1: 坐车的命好啊！昨前两天我算了一笔账，就是你要是买一台车，那你首先你要预付，就拿我这台车相比，预付15万吧。你每年你要这个
0: 养车
1: 保养
0: 加油，
1: 然后你再加上这个你的保险钱，那你一年的话，就算你开十年，那你这个车你一年大概你要花2万块钱吧？大概就是你开十年的话，你论十年算，是吧？一年大概得有。2万块钱，你要2万块钱打车，那得老舒服了吧？
0: 我告诉你，就是像咱们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一天你至多打3次车
1: 啊，得打3次呢。
0: 一天你就至多打3次，上班
1: 不够吧？
0: 上班下班，
1: 那
0: 或者是中间有的时候出去上哪去一趟，你就打4趟车。
1: 不行，那得打5趟，还得接孩子呢，有的时候。
0: 打车这东西吧，我觉得它应该都是个双，你怎么可能出单儿呢？
1: 那回来的时候坐公交
0: 啊。
1: 这笔账省了，
0: 就是你怎么算我告诉你，买车它一定不如打车便宜，这件事情你是毋庸置疑的。
1: 那2万块钱打车一年是不是够了？
0: 你算吧，你就天天打专车，一趟你就在
1: 专车了，
0: 你就在长春
1: 15
0: 啊，
1: 15
0: 不是，你就在长春，你就再远再远，你不能成天南城北城这么跑吧，东城西城这么跑吧，
1: 那必须得买。
0: 你大约也就是从你家到广电大厦多少公里？5公里呗。
1: 没有，得有8公里，
0: 就打10公里，专车才多钱？
1: 10公里，
0: 对吧？你就按一天，你就按一天100块钱打车算，你就算吧，一天100块钱打车，5个工作日，1个月500，不是1个月2000，对吧？一年才多钱？才24000，对吧？我说的这是专车，一天按100块钱打车算，你要是再打个什么这飞那什么跑的啥玩意儿，这撩，后天你再拼个车，再后天你再公交地铁也不错啥的，你其实用不上2万块钱，但是你每年的养车的维护费用绝对不止2万块钱，但可是可但是，
1: 你有了自由，
0: 你，耶，开门
1: 啊。
0: 这个情绪价值
1: 我提供给
0: 你
1: 了，你
0: 听有了，
1: 哎呀，
0: 你精准的戳到了我那个点上，你
1: 有自由是吧？
0: 哎，这词儿是我认识这么多，
1: 是吧？
0: 你这词儿是这么多认识，你真的说的最经典的，
1: 是吧？
0: 自由这个东西，情绪价这个东西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1: 的。哎，
0: 我愿意，我开心，
1: 就是我有私密性。
0: 你打车我打不着的时候我乐呵，虽然一年，
1: 是吧？
0: 私密性，一年，这但是我真的是那样，我其实你别看我这样，我其实是个I人，我是有点社恐的。
1: 我也社恐，
0: 咱俩都差不多吧，就是能坐在这个台上没几个不社恐的，我觉得。
1: 你说坐在这个台子上面都是
0: 咱俩
1: 神了，
0: 咱俩这不是真是，你不信你就给这个广电大厦，就你这些同志们，你给他们发，让他们测16型人格，让他们自己测，80%，我告诉你，有一个算一个，
1: 都社恐。
0: 越牛的人，节目做得越好的人，越是那种 open 的人，他越社恐，指定的。
1: 越社恐。
0: 这个东西是极致的，极致追求就是一种这样的。
1: 哦。
0: 他这个东西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哦。
0: 你像人多的时候我就闹心，打车的时候其实
1: 我也
0: 是，打车的时候我也。就跟一个陌生人长时间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我其实是不得劲儿的，非常不得劲儿。
1: 我也是，
0: 对不对？
1: 我现在跟别人说很多话，我都觉得
0: 我知道你这么多年最不得劲儿，就是跟我在这个屋子里，跟我在一个台子上做节目，这是令凯文中间最缺失幸福感的事情。
1: 没有没有，
0: 明天
1: 你
0: 这么的，
1: 我的幸福感都多
0: 我强。我说一个解决办法，
1: 你知不知道？你每次11、5、1的时候，假期前这一天肯定有凯文，我今天有事儿，我不来了。但是恰巧
0: 当着这么多领导面，咱还说一说，
1: 没有
0: 啊，
1: 你来。来了，
0: 我跟你站在一起。
1: 你对我来说，今天就是一个惊喜。
0: 伟大的意大利左后卫。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今天你能来， 来，我们着重聊一聊

0: 坐着，旁边就有一个充电器，你知道吗？
1: 嗯，嗯，
0: 那个充电器只要你把手机放上去，你的手机就自动充电了。
1: 嗯，
0: 我就像一个微波炉一样，我说这个东西好好呀。
1: 嗯，
0: 但我看大家都不用那个东西，也是那个就是属于电力充电，就是属于吸电的那个吸光的那个
1: 电力充电，
0: 叫什么啦？我怎么猛然间想起来？
1: 太阳能发电。
0: 哎呀妈呀！我一时间我就想不起来这个词儿了。
1: 凯妹，你能说出、
0: 哎、你知道我现在
1: 你能说出电力充电这个词儿，我觉得你也是个人才。人才，
0: 人才，那可以发一个人才卡吗？人才卡，
1: 我给你发个。
0: 我想要那个绿的人才卡。你知道绿的人才卡？
1: 如果我知道。
0: 嗯。
1: 如果现在我们的手机，
0: 红色，
1: 防闪灯没事。如果现在我们的手机都能够风能、核能、火力发电、
0: 嗯、
1: 充电的话、
0: 嗯，
1: 那我觉得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但是你说新民大街就是可以在放在那无线充电那个哈、
0: 嗯，
1: 它虽然是电能、太阳能发电板，哎，它是太阳能吗？上面有太阳能板吗？
0: 有。
1: 那我还没
0: 在旁边就有，在旁边。
1: 你说坐旁边吗？
0: 它的这个发电板旁边还有一个太阳能的这个小片片，就这样的小片片，这块是充电的，这块是长椅，
1: 嗯，
0: 这块是充电的，然后这块是太阳能板。
1: 那我没太我没太注意看这个啊、
0: 哦、
1: 但是凭你画的这个，如果你画的这个只是示意图的话还则罢了、
0: 嗯、
1: 如果你是画的一个比例图或者一工程图的话、
0: 嗯、
1: 我觉得你这么大的一个太阳能板好像满足不了一部半部手机的充电
0: 能、哎、这太阳板跟这个发电板就是充电板一样大，
1: 那可能是我对太阳能发电有误区了。
0: 真的，它
1: 就一个露营房车，一个露营房车想把一个一度的电瓶充满的话，
0: 嗯，
1: 它的太阳能板至少要搭整个一个车棚，
0: 那么多。
1: 对，太阳能板，而且要充一小天儿才能充满一度电。你知道一度电是多少吗？
0: 不知道。
1: 1000瓦时。
0: 1000瓦时。
1: 就是1000瓦功率的一个电器能用一个小时，这个电量叫做一度电，千瓦时就是一度。
0: 哦，
1: 就是你要是有一个1000瓦的一个电炒勺，你连续插它，嘎嘎炒菜，它只能用一个小时，这个电量就是一度电。你想想，这样的，当然你的手机用不了那么多哈，你25瓦的充电器，你差不多充个半个小时就能充到80%吧。你要充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的话，差不多就能充到100%。啊，它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呢，那个发电板，太阳能发电板，它需要很大的一个面积。
0: 嗯。
1: 新民大街刚刚开街的时候，你记得吗？
0: 我没去。
1: 前年新民大街刚开街的时候，然后就是天天晚上在那有节目嘛，
0: 哦、
1: 然后每年有2到3个月，整个新民大街是封街的，到晚上6点钟开始，到晚上9点半还是到10点是封街的，几乎长春市的很多警力哈啊，你说特警啊、派出所呀、分局呀，还有我们的交警啊，都去投入很大的警力去支援那个新民大街的日常的安保和维护，还有那个道路顺畅通行。我在那儿做过2场节目，就是每天晚上都有演出，其中有一天晚上就是给公安厅的一个舞台，咱们省文旅做的一个项目啊，2-3天就有一场大型演出，天天几乎天天都有。今天可能是银行，明天可能是邮政，后天可能是公安，就是行业内的这样子那会儿办活动啊。那场演出就是真的特别好，现场都有2-3千人，就在那个新民大街，新民大街那个就是那个书店门口那有一个小广场，哦，人山人海，真的是，就这边灯光音响，然后节目一起来之后，尤其是公安的节目还不太一样，
0: 嗯，
1: 他几乎也都是一些唱歌跳舞语言类的，但是他有什么呢？特警的装备展示，警犬的操训。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上去是歌，吉他弹唱的歌，还有诗朗诵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演的节目不是一般的流行歌曲什么的，一些我们说的是一些原创，包括有一些公安情怀的东西在里面。就是当你那个时间看到很多的警察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去心贴心的去交流一些情感的时候，那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后来有人拍现场的一个观众，一个大姐哈，我不知道她是公安家属还是为什么那么有感触。诗朗诵节目完事之后，那个大姐眼泪就是刷刷就在往下掉，真的是在往下掉。就是你发现吗？部队也好，警察也好，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在和平年代牺牲最多，奉献不能说奉献最多，但是是最多之一，
0: 嗯，
1: 最多行业里面之一的这样一个群体，每一年有将近400公安民警牺牲在工作岗位上，400，每一年有400人，去年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75位，也不是376位。去年，就是每一天几乎都有一名公安民警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对于这身警服、这身

0: 警装的这种职业认同感和他的这种信仰是不太一样的。当你真正跟咱们的交通参与者、咱们的老百姓、这些大爷大妈们说这件事情的，也许他这辈子可能没跟警察打过交道，但是真正他生活当中有一个警察、有一个孩子去穿上这身警服的时候，他内心当中真的会对警察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纵使警察给我贴过多少多少条，罚过多少多少个闯红灯，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回头去想想这些事情，如果说我们的公安民警比如说交警，他不去治理交通生活当中的这些违法行为，你以前酒醉驾那时候就是没管得这么严，我也不能说管得松啊，就是没管得这么严，甚至说酒醉驾一些交通肇事逃逸或者是这个出现亡人事故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可能也真就是抓不着了，但是这些年自从2015年酒驾入刑之后，危险驾驶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入刑之后，再看这些年饮酒驾驶、醉酒驾驶机动车真的是少之又少，少之又少。那我们换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每一个喝酒开车的人，他就是这个社会面上的一颗定时炸弹，对吧？那么喝酒开车的人少了，是不是我们的道路相对就平安顺畅了？是不是我们带着自己的小宝宝出门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我们就更多了一分的安全？所以说警察在进行社会面管控和社会面治理的过程当中，是跟咱的老百姓有矛盾的，包括我也是老百姓，我从今年的1月份到现在，我已经被贴了7张8张条了，违停条7-8张条了，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你每每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都会啊，王志官被贴条了，大快人心哈，你们乐去吧，无所谓的事儿。如果要是能让我这点小教训换取大家
1: 更多的快乐，那我
0: 认了。
1: 王 Sir 就是认为就多贴一点。
0: 对，明天我自己拿 POS 机或者让孙凯拿 POS 机，成天站我车跟前，叭叭叭就往上贴条。但我告诉你
1: 啊，扣分啊，
0: 违停不扣分的啊，24小时内不再罚，一事不再罚。其实我也是交通参与者，当。我的兄弟姐妹们给我贴条的时候，甚至我眼瞅着在楼上啊，这帮小子就在下面叭叭叭贴条呢，我眼瞅着
1: 喊他呀，
0: 我喊他有什么用？我喊他能听见，啊，离得很近，但没有用啊，我咋说呀？我说哎，
1: 别贴我！
0: 哎，凯哥，今天咱俩挺有默契啊！
1: 别贴我，咱们是一个队的。
0: 哎，别贴我，我是交管总队的，咱俩等会儿。我告诉你，哥们儿，你可千万别当警察。
1: 你把那衣服拿出去，
0: 你可千万。
1: 哎，我车就那个。
0: 特权，你可千万别当警察。
1: 我要是，
0: 你要是交警，
1: 那个，
0: 咱俩别做邻居。
1: 我必须得喊，我说哎，别贴，别贴。
0: 我高低砸你。
1: 杀我！跑，换位置。必须换。200块钱，
0: 就这个小，
1: 是吧？
0: 小对，
1: 200块钱得换呢，哥，你得跑啊！
0: 他们说，你找人啊？
1: 找啊！
0: 你找人啊？
1: 找啊！问呢？
0: 我有病啊！我200块钱，
1: 能不能给我这消了？
0: 200块钱，再说
1: 现在200块钱在你钱眼里已经不是钱了。
0: 哎呀，多大个事儿啊！大家大业的，
1: 哎，
0: 再说了，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真是没必要。我就跟大家传递一个理念，我就这么想的，就是。能花钱解决问题，你千万别找人儿，你千万别找人。
1: 尴尬，
0: 而且什么呢？你要想违停这个事儿，现在就是越来越趋近于正规化、合理化。以前哈，我以前就是你要说这个，你车在那停着哈。
1: 哎，现在这个不同箭头是不是也罚呀？就是
0: 啊，有的地方是罚的，
1: 是吧？
0: 有的地方是罚的。
1: 嗯，
0: 现在只要 POS 机它那个手雷终端啪把这照片一拍上去，你这笔业务就必须往后处理。你找谁也白扯啊！我告诉你，你找到公安部去，你就把你这个就说能不能撤？我告诉你，只要是计算机上系统的事都能撤，
1: 能撤呀，
0: 都能撤。
1: 哦，
0: 我就告诉你都能撤。
1: 哦，
0: 民警批中队长，中队长批大队长，大队长批支队长，支队长批总队长，总队长批公安部，你都能撤。你因为200块钱的事儿，你快撤！我告诉你，只要系统上都能撤，但是公安部对全国交管这个系统。它都是有监管的，你撤了，这个就算异常业务。异常业务对各地市交管支队、对各省的总队来说，这就是事儿，这就是大事儿。不查则已，你查吧。为什么撤？你为什么撤？你来吧。你因为这个事儿给兄弟们去找麻烦。再说，没有人会给你会帮你去这样的事情去给你研究，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不像以前，10年前还都是什么状态？就是我以前贴条的时候哈，就是贴违停条的时候。拍张照片，拍完照片之后回单位，回完单位之后导到官网系统里头，导完之后一张一张照片上传，然后 中队长审核、法制审核、教官审核，审完之后再传到六合一综合平台，平台当中还有审核，就是若干道法制审核，这个东西就是人中间就有很多道程序，但凡有一道程序过不去，比如说这张照片你车牌照拍的不清晰，虚了，虚焦了，你那个勾有点像 L 或者有点像 E 没拍清，或者说你这车没拍清楚车身颜色，没拍清楚车身状态，没拍清楚压线，没拍清楚这个箭头，你这个照片是过不去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其违停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现在可不一样了，那个 POS 机都跟手机似的，一拍一个嘴啪啪的全景，就晚上拍嘎嘎亮，不说有夜视吧，差不多哪去，对吧？
1: 要说现在，
0: 所以哈，我建议大家，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东北人嘛，就是很多还有这样的一个惯性思维，就是遇到什么事儿，我第一反应
1: 先找人，
0: 我得找谁呢？
1: 找王卓。他在支队啊，他在总队，
0: 海妹儿啊，
1: 他都不在支队，
0: 也就跟你
1: 吧，他在最高权力啊，找他，
0: 你不能这么说
1: 啊。权力的制高点，
0: 不，你不能这么说，
1: 也不能
0: 是最根部的服务组织，
1: 最根部的，让你说的这家
0: 总，就我觉得啊，就总队也好，支队也好，就是为基层服务的。这句话以前哈，以前我听别人说的时候，我就感觉官话
1: 套话。
0: 当你真正到这个平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手中是有权力，但你这个权力看你怎么用。
1: 你的公检法是吧？
0: 你有些人不，公检法不是说我说我们在总队，
1: 你们也有你们的
0: 对这个
1: 权力吗？
0: 我不避讳这个事情。
1: 你不避讳这个事情？
0: 我不避讳这个事情。我告诉你，公安机关在执法办案的时候是有自由裁量权的，承认吗？是有自由裁量权的，
1: 真是。
0: 你这个东西，《道路交通法》中明确规定，必须并处15以下行政拘留，必须并处。当然，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可以并处15以下行政拘留。如果支队、总队或者地方性法律法规当中有明确规定、有司法解释，这个地方可以适用或者必须适用必须拘留的条款项，那你就必须适用拘留。但是如果要是没有这种司法解释，你可以并处，可以不并处，我也可以处拘留，我也可以不处拘留。对吧？同样一个道理，15日以下行政拘留，我拘3日也可，我拘7日是不是也行？这个自由裁量权在哪儿？在以前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一个
1: 民警吗？
0: 就是民警啊，办民警
1: 啊，对
0: 啊，就是我们办民警啊。
1: 手里的权力多大？
0: 就是你要这么角度说的话，是挺大的。然后后来我就跟大家探讨一个这个问题，
1: 是
0: 一种执法办案的惯性思维。惯性思维，比如说无证驾驶，我们一般拘3日。或者是5日，地方和地方不一样，长春不一样，长春和四平可能不一样，四平和延边可能还不一样，地方有地方不一样，双阳和九台可能也不一样。但是后来我们探讨，我说我有一个理念，看违法行为人认错态度，对吧？一看这件事情的社会危害性，二看当事人本人的认错态度。如果他这个东西社会危害性没有那么大，我是无证驾驶了，我在小区门口挪车，我回家，我媳妇把车扔这儿了，她困了累了上楼睡觉去了，我把车就扔那块儿，我驾校前年吊销了，因为啥事儿？他的社会危害性没有你在高速公路上无证驾驶大吧，对不对？那同样这个，那高速那个我可能拘5日，这个我可能拘3日。第二，当事人认错态度，警官他说我错了，这件事我真错了，我
1: 知错就
0: 改，对吧？甚至有些说我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了，按无证驾驶算，我真不知道我驾驶证超期了。所以刚才是咱们节目里面提醒嘛，说驾驶证如果快到期的话，赶紧去换证。如果逾期一天都算是无证驾驶，你在路面上开车，就是这么个事儿嘛。那你要是说我咋的，我就没有证了，你今天把我咋的？是不是干嘛？
2: 意识到的提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 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

0: 交警说交通，说交通。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2: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啊。刚才说到了这个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哈，其实公安也好，或者是各行各业也好吧，他手里可能会有一些权利，但是我觉得这个权利看你怎么用，真的是看你怎么用。真正我到总队之后，负责全省各级公安交管部门的交通安全宣传工作，这项工作之后，我真的发现你其实应当去为支队和大队的兄弟姐妹们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因为我也从基层走上来的，一步步走上来，我太知道一个公安民警既负责交通事故，又负责道路交通管理，又负责值班备勤，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能跟支队领导、总队领导打个电话或者发个微信说，哥，这个事儿我遇到难处了，能不能帮着解决一下。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很难的，对于基层的民警来说，他往支队和总队够，他是够不到的，需要进行层层审批的。你比如说他们有的这个执法终端有问题了，坏了，或者是出毛病了，信号不好了，如果要是走正常的渠道的话，你需要这个大队报支队，支队报市局，市局报省厅，省厅科信，然后一层层批回来，可能三天五天一周就过去了，
1: 层层审批、
2: 这个东西是需要层层审批的。但是就是除了一些硬性的原则不能这样操作啊，但是如果要是就真就是就在我手里面，我说是不是他如果能充分的证明说一会儿就有一起执法办案的案子需要办，现在没有执法办，这件事我处理不了，我不能让当事人在这儿等我一宿，等我两天，对吧？人家哈尔滨的，你把人扣着扣两天，就因为我这执法终端不好使，不可以的。我就会帮助他去协调相关的部门，说你能不能先把这个 POS 机解开，或者先把他这问题解决掉，或者先给他临时换一个，然后让他把这件事情处理掉，咱们再后续补手续都没问题。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真的是这样做的，是于人方便于己方便，是这样。马上十一假期就到了，明天后天还有两天班，就正式进入到了咱们十一的假期。十一假期不知道大家去哪里旅游，去哪里玩、啊、
1: 你想去哪儿玩啊？
2: 我哪儿都不想去。
1: 哪儿都不想去？你不想看人山人海？
2: 我想看人山人海，但是我只能看大屏幕，撅着天天
1: 每天都看大屏幕吗？
2: 我值班这几天天天看大屏幕。
1: 哎呀，那你这个眼睛到现在都没刺激坏，你也跟真是绝。
2: 你盼我点好行不行？开门
1: 要我说你这个眼睛就应该去哪儿，你知不知道？就应该去南疆，到南疆去感受一下巴楚胡杨秘境。怎么说，就是因为上次啊，我们九月末的时候有这个北疆去阿勒泰，很多朋友没有去上，但是现在的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到南京去看一看？要是我的话就特别想，因为你看新疆那么大啊，无论是南疆还是北疆都各具特色。那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哈，我们的10月18号哈，也就是10月18号，没几天了，你这个十一黄金周回来之后，你就是到18号了，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到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天飞啊，三次飞，总共是8天啊，8天7晚定制团，现在你就应该开始报名了啊。这个电话呢是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啊我们的公众号两个字南疆进行海报啊，你就可以在这儿看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色呀，可以在这里进行详细的咨询。这个价格是最合理的，它的价格呢只有6999元每人。其实在一年当中啊，我觉得南疆就属于十月份啊最好玩的一个季节。它这个首先是气候特别的舒适，也正是胡杨黄金的一个最佳的观赏期。这儿呢还有像雪山呐、有湖泊呀、沙漠呀、古城啊，其实我们就在这儿一次性全部看齐啊，就非常的好。包括像巴楚红海呀，可以观赏一下大漠这种感受，是不是？你可以感受一下金秋胡杨的这种这种碧水呀，到底是一个什么颜色的，到这儿亲临之后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包括啊，很多人可能说我就喜欢像到这个沙漠旁边拍照片，这个在沙漠旁边拍照片其实特别有感觉，黄黄的，然后你穿一个这个很飘逸的长裙子，特别是很多人觉得这个旁边的像塔克拉玛干沙漠，哎，我觉得这块要是去的话，你拍照片就很唯美。

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想看一下这拍照什么样，你就可以直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南疆两个字儿，你就可以看到啊。这块真是金秋实叶啊，我感觉就是碧绿的湖水加上这个黄黄的叶子啊，还有很多黄色的这种大沙漠哈、啊、在这儿你就感觉像来到了一个国外一个绝佳的观赏一个景区。另外这次行程呢还有非常高的品质标准，比方说这一次呢就是采用了三飞出行。为什么叫三飞出行？就是因为在时间上给大家压缩了很多的时间，而且价格特别的便宜，6999元每人。你说你这坐三次飞机机票都买不下来。全程呢还有2+1的像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这个大巴就坐起来非常的舒服。你不仅座椅舒服吧，你还有这个配备了说手机的充电口啊，还有一些车载热水啊，包括你说我入住之后，我不知道这酒店好不好，咱入住的啊都是携程的4星级的酒店，那它也是呢7早12正50元的这种餐标。你说到这儿我怕吃不好，没问题啊，这块不仅有像新疆的这种大盘鸡啊，还有烤肉，还有手抓饭，你说你到这儿你不尽情的享受一下美食吗？其实这也是我们电台的一个专属的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这次带队带大家一同前往南疆哈。这儿呢不仅有少数民族的接机服务，还有一些定制的像接机礼物啊，还有首页欢迎水果，南疆的歌舞宴呐、答谢宴，全程都是有保险的，也是避开了普通团的这种全部套路啊。所以说它这个是游起来非常的舒服，如果要是跟爸爸妈妈一起或者爸爸妈妈两个人去的话完全没问题，你不仅吃住没有问题，包括景区的像一道道门票啊，还有一些区间的车费，这些全是一价全包，你不用自己再说我这个查手机我做做攻略，没那个必要。如果想要去南疆看看的朋友，抓紧这次机会跟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绸盛宴。大家如果说我不了解，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南疆，您就可以看到一张海报，之后就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看一看。

0: 现在呀，真是没有倔强的资本了。马上就是说这个十月一要来到了，是吧，王 Sir？
1: 嗯，
0: 现在大家这个小夹板都得套起来，尤其像你们，这个7天7天在岗，也不能这么残忍吧？咋的，家伙不能休一下呀？
1: 休。
0: 休。
1: 7天有3天在岗。
0: 三天在岗。
1: 分别是1号、4号、7号。
0: 你这三天这个行啊，你要说你不升职当成领导，你说谁能升是吧，你得升。我感觉眼睛里都没有光了呢。
1: 我在单位
0: 啊，
1: 天天能看到领导陪着领导们，
0: 陪着领导们。
1: 我只三天
0: 卡了咪，
1: 领导们休三天都休不上
0: 他们也不休。
1: 我真的，我09年警校毕业到现在，我一直在交警。
0: 哎，你们中间可以去串部门呢，可以啊。
1: 你寻串门呢？
0: 真的，我那个王玲认识吗？
1: 我想飞到哪位？
0: 你不认识啊？
1: 谁？节目里面能不能别跟我像那块唠嗑的？好意思了，哎，赶紧赶紧，
0: 我俩不认识啊！哎，就他。
1: 谁？总跟我提人，提人。
0: 你也不认识。
1: 你这种处事风格非常东北
0: 啊，
1: 你知道不？
0: 哎，我就在这儿，就那谁，你认不认识啊？就是我来这儿是
1: 八酒杯，八酒杯一端，通过长海认识俩老妹儿。感谢长海，谢谢俩老妹儿。这个梗出来之后，我们单位有个叫于长海的，我们在电梯里看的，通过长海认识电梯的几位大哥。
0: 大哥，
1: 就是问，请问中国有多少个叫长海的人？
0: 这是一个，
1: 你知道吗？就我这个名字，王卓，卓越的卓，就我这名字，吉林省
0: 队友吗？

0: 们支队没有、
1: 哦、
0: 我们支队才多少人，全省
1: 嗯
0: 2700万人口，现在可能没有这么多了，吉林省你知道多少人吗？
1: 多少人
0: 啊？2000家，
1: 2000家
0: 叫王卓的。
1: 哦，那你这么多，那我还行、
0: 啊、
1: 我没，我的名字还没有，
0: 你这个重复率很低的，我告诉你、
1: 这个、重复率，
0: 尤其是在女士当中能叫你这个名字不容易。
1: 哎，我这个名字不仅不容易，我这个字更难见的呢。啊，
0: 铠甲的铠，
1: 铠不是、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
1: 好铁的铠，
0: 不是铠甲的铠吗？
1: 嗯，
0: 啊，铠甲是那个铠。哎，反正
1: 他不知道我那个字怎么写了，生疏了。认识这么多年了，还铠甲的那个铠，铠甲那个铠是有一个山，有一个脊，有一个金。
0: Sorry，
1: 我不是那个铠了。
0: 他这铠是个金字旁加个笔加个日。
1: 白吧，我写这么多年让你给我改成一个日啊！哥，你的眼神你得错错了，你至少你得4.6了，你得有了。
0: 你这铠怎么解释？
1: 好铁。
0: 跟你好铁，我可不想跟你好铁，老心的扎铁了，你这字儿。
1: 咱俩不铁吗？
0: 你这个字儿，明天你查一下。
1: 我查一下，查多少遍它都是铁。
0: 不是，是，你就查一下那个以前叫互联网加公安，现在叫吉林公安，有一个符号，上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1: 你就给我查一下呗，就那么复杂。
0: 我还得找，就是重名查询，
1: 它
0: 有本省的身份。我估计你这个孙凯，全省就一个半个的。
1: 全省好像没有。
0: 我现在对你不好奇，我现在特别好奇令尊，有机会跟令尊令母交流一下。
1: 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叫孙岩，我的那个岩，哎，我跟你说过这个
0: 岩石的岩吗？
1: 对，岩石的岩，一个山底下加一个
0: 咋的呀？
1: 我一开始
0: 叔叔阿姨缺
1: 男孩，命里缺男孩，就必须得要。
0: 这个名字是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取好了，
1: 就已经取好了，
0: 对吗？
1: 对，就是一定要跟。
0: 我有一个同事朋友
1: 啊。
0: 姓我就不说了，叫军威，
1: 军威，
0: 军队的军，威武的威。
1: 我认识那个女孩子了，女孩子军威，我知道她。
0: 你怎么认识她呢？
1: 我有一次也是巡游嘛，就认识她
0: 啊、哦，巡演，对对对，
1: 不是巡演，
0: 是
1: 啊，是那个，
0: 就是那个采访，
1: 对，
0: 采访实景报道，
1: 对，我知道。
0: 你看那个小女孩，
1: 她叫君威，
0: 可爱爱的哈，
1: 对，
0: 哎，就长得很那什么哈，对对对，完了很幽默，
1: 很
0: 风趣的，就很女生的，
1: 对，她叫君
0: 威，
1: 真崩溃。
0: 那有啥崩溃的？人家。
1: 但你没听我说完上半句呢，
0: 还有下半句。
1: 孙岩，我本来是叫孙岩的，
0: 嗯，
1: 然后我爸的弟弟家的一个孩子出生了，
0: 嗯，
1: 我比他先出生半年，
0: 嗯，
1: 然后他说
0: 他把你名抢了，
1: 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我家孩子叫什么名，我也没有好听的名字，你能把这个名字给我吗？
0: 哦，
1: 名字给他了，
0: 哦，
1: 从此以后
0: 名字赐给他了，
1: 我叫孙凯，他叫孙岩。
0: 哦，
1: 你知道现在那个岩啊，如果他要是女字旁加一个开岩，是不是？
0: 哎，
1: 你开岩，
0: 我还可以理解，
1: 多好，
0: 温文尔雅，
1: 孙岩啊。
0: 哎呀，
1: 大家好，我叫孙岩。
0: 哎，大家好，我叫孙岩。堂堂，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波士顿眼科，波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波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波士顿眼科，89285888。
1: 来继续跟大家来聊，就是赶紧拉回到正题啊，赶紧说一下史月怡出行啊，这几天应该怎么出行啊。之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研判过了，你只要是在史月怡当天1点钟之后再出发，这个绝对没问题啊，绝对没问题。但是
0: 我刚想说话，你这一句话给我差点没给我背过气儿去。
1: 你说哥，但是
0: 不用，孙岩老师你说。
1: 以后我要改名，我叫孙岩，我的播音名以后就叫孙岩，谁也别想跟我抢这一世，
0: 别，
1: 生生生。

0: 是。
1: 你稍微温柔一点。
0: 哈，我
1: 刚才
0: 孙岩，
1: 我刚才说孙岩的时候，我脑子里还是那个女开颜，但你后来那几句话，我完全跟女开颜不搭嘎。
0: 我看看颜还有哪个颜呢？研究的颜。
1: 嗯。
0: 哎，石
1: 开颜，
0: 石开颜，哎，我
1: 偷闲的颜，
0: 石开颜也行哈。
1: 然后那个十一出行的时候，咱们往年都是老生常谈了，一号和七号就首尾两日一定是一个高峰出行，所以做一个小小的直播节目预告，十月一号的上午9点钟开始，十月七号下午2点钟开始，我们会在交管总队的指挥大厅，通过咱们1038电话连线的方式，通过吉林交通广播视频直播的方式，带全国的交通参与者网友朋友们一起来感受十一出行吉林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因为高速公路在十一通行免费嘛，其实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去年十一跟小智老师在直播间做节目的时候，就仿佛就在昨天，苏豪拿着手机做直播，然后还给我们照了好多照片，就是一晃一年又过去了。
0: 哎，前年是我，你记得吗？前年是我，我也去了，你还有印象吗？
1: 我有印象。
0: 啊，
1: 前年对你也去了，
0: 嗯，
1: 我有印象。去年是苏豪去的嘛，
0: 嗯，
1: 然后前年不是苏豪放假了嘛，
0: 嗯，
1: 对。然后就是每年的十月一号和七号首尾两日一定是高峰出行的时候，如果大家想做到错峰出行，那你就要反其道而行之，要么起早，要么稍微晚一点点。
0: 嗯，
1: 我现在逐渐的理解了咱们交通参与者更多的驾驶员朋友那种心情和感受。我愿意在道上堵那么哪怕个把小时的时间，我不愿意去违反我的生活规律和我的违背我的作息，去要么提前要么延后，延后你下午1点钟出发，你总感觉上午这一上午倒耽误了，时间耽误了。你要真是早晨4点5点起床，然后6点钟7点钟，你一天感觉没精神啊，我这一天很奔波劳累很操劳，我理解这种心态和感受。所以说我现在也不那么劝大伙说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避开出行，无所谓，在道上等待也是一种风景，等待也是一种人生经历。
0: 但是你这个等待的时候啊，要是跟上你心爱的人聊聊天哈，妙哉。那你要没有那个人，你就最好打开收音机听我们说话嘛。
1: 考到题
0: 啊，还有题。
1: 你愿意跟谁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0: 我自己。
1: A self。 A老公
0: B 我自己。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哈，我只能跟我自己共处一室。
1: 你不要把大宝给我撇了。
0: 哎，
1: 我大宝是无辜的。
0: 最逗的是我可不想跟我儿子共处一室，真的。
1: 哎妈，你儿子真淘啊。你儿子
0: 不是儿子淘，就是所有的男孩子我觉得都，
1: 我就不逃啊，我小时候非常乖巧啊。
0: 你是那个另类。
1: 我说这话我鼻子长长了3丈远。我大姨我老姨要听着我说这句话都得把广播砸了。
0: 广播砸了。
1: 你小孩乖巧。
0: 乖巧，
1: 你不要侮辱乖巧这两个字，这乖巧一毛钱关系没有。
0: 所以我就说嘛，就是男孩子他就是天生啊，就是像，因为我小的时候我没养过男孩，
1: 告诉你，
0: 我小时候就是女孩，
1: 基因里就这么带的。你要说的现在男孩子七八岁不讨狗嫌，我告诉你这孩子也未必了了。
0: 七八岁怎么成这个样子
1: 啊，
0: 神呢。
1: 孩子越淘越出息。
0: 啊，真是对他。
1: 你像我小时候那么乖巧，你看现在就完蛋成这样吗？
0: 那就回程呢，回程十月一回程你建议是哪几个时间段是比较好的？
1: 返程的时候你可以提前回来嘛。
0: 嗯。
1: 分两块，你出城的时候
0: 早上5点回来，开过来，
1: 那你指定不太堵，
0: 你指定不能，
1: 就是你出城的时候，一号出城的时候，要么你早晨7点半左右就出发，7点半走出门，不是7点半开始洗漱，然后7点半或者7点到7点半之间出发，你一定会甩开60%到80%的车辆了。然后你要是赶在下午1-2点钟出发也没问题的，也会不会堵在路上。返程亦然，你如果要是早上7-8点钟，你就能舍弃一上午的时间往回程来，因为我说的你就打一天，你一天你开车，你一天差不多2个驾驶员或者3个驾驶员换着开的话，你能开700公里或者800公里，700公里到800公里意味着啥？已经到山海关了，
0: 嗯，
1: 你再开200-300公里到北京了，对吧？你自驾的过程当中，对吧？你要提前个1天2天的话，2000公里3000公里的话，你到海南了，你都到三亚了，
0: 没有嘛，
1: 是吧？
0: 嗯，
1: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而我说这还是晚上住了一宿的时间。你要是走马观花的话，你就把车扔海南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可以这一周时间都溜达在路上，走到哪儿停到哪儿玩到哪儿呗。你十月七号的时候，十月七号的时候让你稍微早一点，7-8点钟你就开始往回来，少玩一上午，要么就稍微晚一点，

0: 微晚一点呢，也不要赶在什么呢，赶在五六点钟六七点钟，你八九点钟九十点钟，为什么呢？据我们流量的研判，下午两点一直到晚上八点都会是一个持续的返程高峰，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都会是持续的返程高峰。我记得2017年也不是2018年的时候，晚上八点半长春南收费站口，那时候还是一个临时的一个站口嘛，长春南现在新修这还没开通，晚上八点半的时候依旧金宇大路和长春南临时收费站口依旧这趟中间这个两三公里的路线哈，堵的是水泄不通。
1: 但去年就还好吧？
0: 去年还好，
1: 嗯，
0: 因为长春南站口扩容了嘛，
1: 就好
0: 扩大了嘛。
1: 双向得有多少？16车道吗？
0: 对，十多条车道。
1: 是
0: 啊。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有些人说了，免费的通行时段是你上高速的零时到下高速的24时，就是首日的零时到尾日的24时，以你出高速的时间为准。说句不好听的，你就现在进高速了，
1: 嗯，
0: 在服务区一待，
1: 待好几天，然后再出，
0: 然后你就恰巧我就赶这个10月1号零时零五分，
1: 嗯，
0: 我出高速了，
1: 嗯，
0: 我就现在我上南口，我上新立服务区，新立服务区猫着，
1: 是不是啊？
0: 对啊，完了你再回来，你再经营哪口下来也是可以的，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
1: 哦，
0: 但没有人会这么操作，这是一个非常多余的操作，就是赌这口气，就看看那你浪费了两天时间。
1: 嗯，
0: 所以说返程回来的时候是你出高速的时间为准。那有些人问了，我返程，我如果要是八点钟从我的目的地出发往长春回，
1: 嗯，
0: 八点钟出发，4个小时，
1: 4个小时，
0: 你能开400公里，
1: 嗯，
0: 哦，开车开400公里，四，
1: 嗯，
0: 百公里大约什么概念？你从延吉开到长春，
1: 哦，
0: 对吧？
1: 嗯，
0: 那过了12点高速就不免费了，咋整啊？
1: 嗯，
0: 对吧？我这羊毛薅不着了。
1: 对啊，
0: 那就对啊，你就花钱呗。
1: 那就先可一半段先出来。
0: 你就不用可一半段
1: 啊，
0: 你就差不多到11点半、11点40的时候，你差不多
1: 先出去，
0: 你就赶紧找个站口，就近站口驶离高速，你就下去，
1: 嗯。然后不行再上来，
0: 挑头上来。上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提前半小时或者一小时给你发张卡，或者 ETC 的话就是可以提前记了，提前计费了，给你领卡了。那时候你再上高速，你就需要领卡了。
1: 嗯嗯嗯。
0: 但是他会问你上哪儿。你要是说的上一个近边的地方的话，你可以不用领卡，你差不多就过去的话，依旧免费时间段，
1: 嗯，
0: 而且它都会往后会让一点时间，它是有服务差的，不会让太长时间。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你如果要是感觉你半个小时之内到达不了下一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口，或者到不了自己的目的地，
1: 嗯，
0: 那么你就抓紧时间找个就近站口驶离高速，再挑头上来，
1: 嗯。
0: 千万不要因为抢那20-30公里、30-40公里啊，然后超速。
1: 嗯。
0: 那我就得不偿失了，你那200、500、1000、2000，你都够交多少轮公交费了？一年公交费你都交出来了，翻不上啊！
1: 你说对。
0: 11期间，全省的高速交警也好，市区的交警也好，会几乎就是全取消休假了。我们至少这二级加以上勤务，
1: 嗯，
0: 就是1/3警力在岗在位，全力以赴保障高速公路和市区过程干道的路面通行。所以说，请省内的驾乘员朋友们、交通参与者朋友们，以及全国途经吉林或者来吉林、大美吉林来游玩的驾乘员朋友们，放100个心，有什么事给交警打个电话，咱们的交通警察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身边。
1: 嗯，那就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啊！下周日啊，也就是我们11之后的周日，我们再见了，拜拜！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11的一个假期，
0: 拜拜。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2: 异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顿眼科，异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

0: 奖励。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十八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0: 八天七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0: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0: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2: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3: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2: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执行者违约责任。
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5: 好，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法律直通车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方舟。本周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律师是我们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朱律师。朱律师晚上好。
6: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5: 嗯，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接着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全程开通了，我们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打字留言的方式哈，然后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来为你在这个节目时间进行解答。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当然发送语音的话，我们这边是这个版本不支持啊，这个直播间里面是听不到的，所以您还是要打文字。当然我们也建议您哈，如果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您觉得通过三言两语啊，我这个打字说不明白，我自己都容易给自己捋乱了，您不妨打个电话来直接咨询一下，是吧？
6: 对，
5: 因为您通过咨询完之后呢，可能律师还会让您反问您两个问题，大概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然后可能您再讲一下之后更好的解答咱们的问题。不然的话可能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的话，律师也只能猜测，有些情况可能这个和您说的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案件呀、啊、或者说咱们这个案例当中比较重要的点您可能没说到啊、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律师就说那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那样。所以我们的电话是在节目当中一个小时来为大家开通的，节目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0431-8581-5411，8581-5422。在这个月当中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案例？
6: 主要都是我们交通相关的
5: 交通案例、
6: 交通事故这方面案例居多啊。
5: 是，
6: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交通肇事逃逸的案例啊。这个首先交通肇事大家都不想遇到了，逃逸就更是了，是吧？
5: 对。
6: 我们简单说一下这案子哈。2021年6月份的时候呢，被告人盖某某无证驾驶这个正三轮的载货摩托车行驶，与胡某某欲搭乘盖某某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去某劳务市场。盖某某停车后，胡某某呢从车后爬上三轮车，车斗尚未坐稳，盖某某即启动车辆，胡某某随即从车斗上仰面摔下，盖某某停车查看胡某情况后下车逃离现场。5时20分许，群众的报警并送医，交警认定的盖某某无证驾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责，顾某某无责。6月25号啊，盖某某在家中被抓获，归案后呢，如实进行了供述。11月27号，胡某某死亡。鉴定意见是胡某某符合因交通工具致颅脑严重损伤、继发肺部感染等并发症而死亡，交通工具呢造成的是颅脑损伤，为根本性的死因。案发后，盖某某呢未赔偿胡某近亲属的经济损失，也未得到谅解。其实从这个整个

0: 案情来看啊，相对比较简单，就是三轮模特啊，这个我们这一位老兄呢，上模特这个还没有上稳的情况下，胡某某就发动了车啊，然后呢就我们用东北话讲一怂的是吧，这人可能就掉下去了啊，然后磕到了后脑导致死亡。最主要的是可恨的是这盖某某还跑了啊，你说这个事儿，从这里边来看呢，按照最终法院来判决啊，23年做出了判决，盖某某呢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其实啊，一般情况下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啊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之所以盖某某被判为4年，就是因为他逃逸了。啊，就是因为他逃逸了，这个如果没有他逃逸的话，其实正常的量刑也就会是1年啊，不会超过1年半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真正是给家属很好的赔偿又认罪，那么这个其实都完全可能判缓刑。来，我们看看法院大体是怎么来裁判的理由的哈。法院裁判呢认为，盖某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构成交通肇事罪，且属于肇事后逃逸。根据案发现场录像及被告人的供述，盖某某无证驾驶机动车，明知受害人刚爬上车后斗，在未确定受害人是否坐稳的情况下，即发动车辆，导致被害人从车上摔下，属于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其上述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盖某某在发生事故后不抢救伤者，也没有报警，径直驾车离开，属逃逸行为。经鉴定，被害人符合因交通工具致颅脑严重损伤、继发肺部感染等并发症而死亡，交通工具作用呢也造成颅脑损伤的根本原因，故法院作出上述的4年判决。其实这里边核心点啊，刚才咱们讲主要还是逃逸的问题，普通的交通肇事就3年以下就可以了啊，而且实务当中呢一般半年到1年半这个区间居多。像本案当中呢，又是这种好意搭乘，其实呢，无论在刑事还是民事上，即便导致一人死亡，这个刑罚也不会太重。但是恰恰是由于呢，这个肇事人呢，他本身是逃逸了，按照我国刑法，包括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交通事故专题解释有明确的规定哈，交通肇事逃逸呢，就是行为人在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按照我们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啊，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那这里边可能规定的。这个逃逸就是逃离现场，所以从这里边来看啊，如果说他不这个没有这样的逃逸的行为，其实就顶天1年半啊，就可能就出来了。刚才这个朱律师也讲了，如果真正是取得家属谅解，能够给予全额赔偿，又这个认罪认罚等等加到一起，极有可能判处缓刑而不是实刑啊。现在呢，应该说这种情况下，盖某某完全是得不偿失，最终跑呢也没跑了啊，还是被抓回来了，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事故，但一旦发生事故之后，我们千万啊别慌不择路啊，还是要沉着冷静啊，该打电话报警，该打120呢抢救伤者，同时不要离开现场啊。其实交通肇事本身就是在刑法里边相对较轻的这样的一个过失性犯罪，如果你不逃则已啊，一逃的话可能这个罪行可能会更重，是这样的。
1: 好，一会儿我们再拿出时间请朱律师来跟我们大家展开讲这个问题哈。
0: 好的，
1: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范女士，范女士打电话来进行咨询。范女士还在线吗？
2: 啊，在
1: 啊，您请讲。
0: 你好，范女士。
2: 哎，你好。
0: 请讲，有什么问题？
2: 我吃东西，我想问一下那个土地的问题
0: 啊，请讲。
2: 哦，然后是这样的，那个土地吧，现在不是有那个土地确权证吗？
0: 对，
2: 我家有这个土地确权证，但是那个老人是就是之前多年之前老人在我家了，然后现在这个老人被我就是被我叔叔他们接走了，归他们赡养了，但是就是没到他们那里了，然后呢，但是这个土地确权证没在他们家，一直在我们家，然后现在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个土地，当时他没的时候就是口头承认给他三年，就种3年，现在然后3年过了，然后往回要，他现在不给，就说然后说我们这个确权证也是不好使的，如果要查那个什么97年的台账，
0: 好，您的问题就是这个土地该不该给这个所谓的叔叔还是舅舅是吧？
2: 对对对。
0: 首先第一个，我还真也想问一下，因为你的这个确权证首先来源于农村土地承包。

0: 包经营权的合同。所以这个土地承包合同我们一般都是两样啊，基本上两样。一种是绿皮本的啊，就是一个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啊，这样一个名称啊，里边是白羊的啊，这样的一个合同。要么是村上的台账，基本上是非常非常薄，一张大的 A4 纸这么大的啊，这样的台账的这样合同。您家里有哪样？有没有？
1: 没有合同，就是有个确权证，
0: 就只有证是吗？
1: 对，红本本
0: 啊，
1: 那个台账好像都没有，村上有。
0: 您这样啊，为了稳妥起见，首先我建议您可以到咱们当地的，一般是农经站啊，或者是农委啊，来管理部门，他那块的可能会有这方面的登记啊。那么或者是当地农业这方面的登记部门啊，权属登记部门，你可以去查询一下，你这个证根据这个证号来去查询一下登记档案。档案里边会有，因为呢，如果是首次登记的话，基本上是发包人提供的，就是村上提供的，村上提供的信息，然后呢，人家作为土地这个作为权属登记部门才下发的这个证，所以肯定是有东西的。我建议你首先查询一下档案，如果档案当中的合同和你手里边的权证是完全一致的，那好，那就没问题了。你就把腰杆硬起来，是吧？那原来这三年是我答应你的，口头告诉你，毕竟呢，老人在你家走了，是吧？或者是说呢，老人呢，这个后来一段时间之内，你也伺候了或者赡养了，让你免费使三年，那就完事儿了。到期了，你应该给我拿回来。如果真正该拿回来不拿回来，你直接就可以，如果原来有仲裁条款有约定，按约定办；没有约定的话呢，就直接到法院去起诉，要求对方返还你那个承包地就行了，好吧？
1: 啊，
0: 嗯，所以
1: 他那个又给村子说又给出什么证明，就是说证明的那个东西误判给我家了，但是那个本本上，封那个确权证上是确实是有那个。
0: 嗯，
1: 在我们手上。
0: 我先说哈，就是首先在没有，特别是在没有登记机关明确说这个证登记错了之前，这个证都是依法有效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刚才咱们讲嘛，这个万一以后引起诉讼呢，是不是他对方真把咱们这证给更正了，或者给撤销了，也不好，是吧？所以我才建议您拿着证去找登记发证机关查询你的登记发证档案。档案里边是否有这份的土地承包合同啊？如果有合同跟这个证是一致的，那对你家就更为有利了，好吧？啊，这是一块哈。第二块我倒想再深问一下哈，这个地是老人的，是这样吗？按听您说这个意思
1: 啊？对，
0: 那老人应该是几口人跟你们家地在一起吗？是老人自己单独的一块地，还是说跟你们家的是一起的？
1: 是单独的，就是他们就是没了一个之后，然后是归这里的，然后就把就是到时候归我们一起，然后就这个确权就去在一起了。
0: 哦，来，我给你解释一下哈。首先，农村土地承包地啊，或者叫农村承包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它属于用益物权的一种，它不能继承。哦，原则上它不能继承，林地特殊的除外。啊，我说林地的特殊的除外，我们就一般耕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它是一般，它更多来讲，它是一个使用权，所以它不是所有权，所以它不存在继承的问题。说老人去世了，老人生前呢可能留下一晌地，是吧？
2: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4: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5: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4: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

0: 这个语音我们也不能转化成文字，版本不支持，所以说您还是需要这个费费手费费心，您打字我们才能够看得到啊。然后当然较复杂的问题还是推荐您通过这个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不然省得这个后续有问题啊，律师没法问您后续的这个问题，可能解答的就不完整了，不完全了。我们先来接近杨先生的电话哈，要咨询。哎呦，这边杨先生的电话好像掉断线了，我们请导播再给杨先生做回拨。白城的杨先生，然后我们一会儿再来接近杨先生的这个电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这种交通问题，大家咨询的还挺多的，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一方面是，当时具体的事情呢，很多人可能记得不是那么的清晰。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呢，是这个觉得和自己的理解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道交法呀，然后或者说自己理解的交通规则，我觉得我没犯错呀，为什么交警这么判我呢？
1: 是
0: 他不理解。
1: 对，这个其实交通事故啊，像这个应该说，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确实跟我们平时的认知不排除完全这个不可能完全是一样的。但比如说呢，交通肇事的这个，首先，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说周律师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这个是个事故啥样？我说这个是这样哈，我说我们原则上电话里不判断事故过错，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确是个技术活。啊，我说如果要是真正是你一个电话，我就是一嘴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那您交警是不是就没事干了，是吧？因为
0: 他也不用去现场。
1: 对对对，因为交警你看你要现场勘查，然后根据现场的情况，然后因为你的描述很有可能跟这个只差一点，
0: 对，
1: 就差距很大。
0: 对，
1: 因为特别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是，就是应该是得是若至少十年前了，我们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其实就是这个通过现场的视频，还并不那么清晰的能够体现出是一个小车上了主道，它呢而且还打了左转向，那这个转向非常重要，代表着它要进行转弯，然后还有一个直行的车辆，那么这个直接进行通过。你看如果真正是它在转弯的话，那么很显然转弯要避让直行，是吧？那么如果他没有打，因为他是个十字路口啊，如果他没有打，那有可能从这个右边这个直行车辆可能还会涉及到两边让行的问题。所以说就像我说，有的时候可能你不看着，甚至你看着监控都可能分析不出来的这样的事故。所以呢，原则上我们一般这个在电话里不太分析这样的事故。当然我们可以比如说根据你的简单描述给你个初步的建议，这不是不可以啊。当然了，如果说您真正还是结合您的事儿啊有异议的话，那您可以申请什么？申请复核，三个工作日之内申请复核。你像我们之前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也说朱律师现在都已经到诉讼了，之前的这个我没申请复核，我说那你就过去了啊。那这个原则上可能在法院阶段你要再想调整事故认定几乎是不可能，几乎是不可能。当然我们也有类似的，有这应该这么多年有个极个别的案例是通过什么呢？通过在法院的时候发起的鉴定，通过鉴定的方式来确定驾乘关系，来确定呢相关的这个行车速度，然后的确与这个可能我们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书有不同，但这种情况下还是极其少见的啊，甚至是罕见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过程当中一定要穷尽你的权利，如果你真正有异议的话，该提这个复议提复议啊，这是你的权利。但如果真正过了期，对不起，过期恐怕就以后恐怕就很难在这部分来进行维权了。那么当然了，如果你的车有保险的话，那相对来讲除了交强险还有山山车险，这样的话可能即便出了事故，你那边呢可能也能够给予一定的充分保障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吧，都不希望出事故，但如果真出事故啊，别慌，该行使你的权利，行使你的权利。要认真的，一个是我们配合交警，及时的该做笔录做笔录。另外一个呢，真正下来事故认定，你要是不服的话，那么你有依法你的救济途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千万别过了期了啊，或者是呢这个期间我还是犹豫不决，那这个时间就像我说，过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了啊。过期恐怕你在诉讼阶段你就很难再去主张比如说交警部门这个做出事故认定书对与错 作的问题，再去掰扯起来就很难了，是这样。
0: 对，我特别认同这个朱律师刚才说这些内容哈，因为我最近发现这个也是最近发现这个道理，就是很多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特别大的一个事儿啊，那可能在这个社会面前，或者是在咱都别说社会，在长春市它都不是个大事，是个很小的事儿。所以就是你总觉得哎，这事儿别人拿我这事儿不在乎不当回事儿，没办法。

0: 的事只有你自己能拿自己这事当回事，
1: 是是，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也真是说这个问题咱拿不准摸不清，这个不能判断的话，您不妨打这个厂外热线啊，除了咱们节目热线啊，节目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就一个小时，然后您可以打这个厂外热线，然后来进行咨询，那了解一下，问一下呗，问完之后人说，你这个问题大概去复议还是有可能的啊，这个所以那你咱就去问一下呗，了解一下呗，
1: 对，
0: 就像我那个交管12123一整，我有的时候也违章，违章之后我也先写一个这个不服的原因，
1: 申诉是吧？
0: 申诉一下，我说我比如说这个地方不该左转，我前面车全左转了，我跟着转的，
1: 对，
0: 那他该罚我还维持原判还罚我，
1: 对，
0: 那咱就交呗，
1: 对，
0: 万一不那个说啊、哦，那这么回事，那不罚了，那咱就没罚呗，是吧？该去这个争取一下，还是要争取。
1: 路上有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这样，比如说呢，这个灯坏了，
0: 嗯
1: 啊，或者是呢，这个比如说前面大车遮挡你的视线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对
1: 啊，那么然后呢就把你拍了啊。那这种情况下，你是如果真正前面有遮挡，那么一方面我们当然还是要在注意灯这个我们的这个交通信号灯的前提下，然后再进行通行。如果真正确实是有遮挡导致你可能出现违章，你也该提出申诉，可以提出申诉，这也是咱们的权利。当然，你要是还是这样，这个过了期了，那对不起，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0: 是的，好，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哈。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2。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去上的好朋友，好消息又来了啊！金秋十月，您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八处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南疆就属十月份的游玩最适合，气候也最舒适，正是胡杨金黄最佳的一个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性全看遍，会去到这样一个八处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的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10000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和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来观赏这样一个库车龟兹主题的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游记忆。如果说您对于这样的一个项目感兴趣，欢迎大家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2: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哈。节目直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当然在这块也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场外热线啊，因为在节目的时间呢毕竟是有限的，很多朋友之前我也都说过，可能很多时候一听这节目今天又学了点法律问题，又听到别人点这个自己身上的这个事儿，哎呀，我碰到他这事儿的时候我可千万不能这么办，我知道大概怎么办了。但有的时候呢，这个法律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反正我上这么长时间法律节目哈，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可能这个都是同类的问题，很像，但是呢，他这事儿可能律师给你支的是这个招，而另外一个人的事儿呢，就支的是就是其他的招了，因为会有这种
3: 会有区别，
2: 对细小的这种差这种区别和差异，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产品热线呢，您不妨记一下。

0: 您到碰上这事儿的时候呢，您不能照搬这个旧有的这个案例解决的办法，可能说是问一下律师啊，律师给您说，哎，你这事儿是这么这么回事，你得这么这么办。产办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哈，0431-8511-0123，0431-8511-0123，可以把它存到通讯录里面，这样真碰到问题的时候呢，咱也不怕说是，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像是我们最开始解说的那个案例似的，逃逸了是吧？你逃逸了之后，可能你这个事情就更大事了，
1: 加重了还，
0: 加重了，没必要啊，您咨询一下，可能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到这个交通事故方面的相关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在说这个问题还真是挺好的，尤其是在咱们也是五月份这个五一也会有这个劳动节的这种长假嘛，很多朋友也可能会
1: 出行哈，
0: 出行，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还真是挺大的一个事儿，因为挺多朋友可能，我觉得啊，不一定所有的肇事逃逸都是故意的肇事逃逸，他可能说是这，我当时我真没注意，
1: 也可能受伤了，或者是说呢，这个像主持人提到了，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我们遇到过是那种大车
0: 哦，
1: 可能呢这个类似于大拖挂，有的时候确实是，可能比如说只是边框稍稍摩擦了一些一点儿，那这种可能触感完全很少，这个确实是在个别的情况下是有可能的，对啊，但确实像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如果是这个完全不知道的，我们提到这种逃逸啊，一定是故意的，就是我明知道出现了事故。然后呢，我还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而驶离现场啊！其实这个就是交通肇事逃逸了。像这个案件当中本身就是他一个三轮摩托啊，自己明知道这个操作违规，这个操作驾驶自己还没有驾照，然后把这个人晃下去了，然后导致了这个人死亡。所以说呢，交通肇事逃逸，按照我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啊，第112条有明确规定啊，就是为了这个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而驾驶或者抛弃车辆呢，这个逃离现场或者是潜逃隐匿的行为，都是我们所说的交通肇事逃逸。它的常见情形，比如说驾车逃离啊，比如说汽车啊，包括呢将伤者带离后再去遗弃啊，还有呢隐瞒身份的不配合调查等等啊，包括找人顶包啊，这都属于所以像这个呢，我们认为呢，应该说即使事故的轻微啊，那么你比如说轻微刮蹭，只要你明知发生事故却故意离开，这个都是交通肇事逃逸啊。但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也是一种客观情形，比如说一种大拖挂车往往可能它的边框摩擦很小的摩擦到了，那这个的确有可能司机个别情况下是无法判断出来的啊，但这个还是极少数的。那么这个到底你是否应该知道？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通过比如说视频监控，通过车辆摩擦的这个程度啊，有的可能甚至人都下来了啊，转一圈再上车又走了，那这种情况下很显然，那你换句话说，你已经知道发生事故，或者有大概率可能发生了事故，你还驾车离开现场，那这都属于交通肇事逃逸的一种。还有呢，就是交通逃逸的法律后果，你像根据我国刑法133有明确的规定，交通肇事逃逸的话，就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逃逸致人死亡的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你看。正常来讲，交通肇事，这个导致一人死亡啊，那这种情况下，那么其实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只要逃逸的话，那就会直接以3年起刑，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但如果真正是由于逃逸，这个导致他人死亡，那这个就是处7年以上了。我们也遇到过、看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交通肇事，然后呢，这个再把这人在抬车上啊，但他呢，这个不去。比如当场这个已经导致死亡了，但是呢他不去这个及时报警，而是把呢这个人呢直接拉到车上，然后再去这个荒郊野外去抛弃，那这种情况下就更加严重了，是吧？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建议还怎么讲呢，如果真正出现交通肇事逃逸，那这个应该说他的处罚还是比较重的啊，甚至是得不偿失的。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交通肇事，那么这种交通肇事逃逸之后，交强险还会不会赔？ 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根据民法典的1216条有明确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事故逃逸后啊，那么这个该机动车参加交强险的，仍然是应该由保险人，也是正常由保险公司承担啊，在保交强险的这个保险限额之内来进行赔偿的。那么像同时呢，按照最高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啊，如果是比如驾驶人没有取得驾驶资格啊，或者是呢醉酒啊，或者驾驶人故意制造呢这个交通肇事的交通事故的，那这种情况下，作为保险公司在向受害人理赔完之后，是可以向侵权人来进行赔偿的。啊，也就是说，但这里边并没有规定啊，说呢交通肇事逃逸，也是涉及到那个追偿啊，这里边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啊，所以从我们现有的来看哈，就是交通肇事即便逃逸，那么这个首先是不影响交强险正常启动。啊，这个是不损害我们受害人的相关权益。如果受害人真正遇到这种情况，仍然可以主张交强险的20万的这样的赔偿啊，其中两万块钱的相关的这个财产损失啊，还有呢包括呢医疗限额和伤残限额是都可以进行全额主张的啊。这是关于交通肇事逃逸会不会呢这个影响到交强险，答案是不影响啊，不影响我们受害人该主张权利主张权利。另外还有呢，就是交通肇事逃逸啊，会触发哪些刑事犯罪？其实有些事儿呢，有的时候交通肇事不一定构成犯罪，但你一逃可能够了。按照我们刑法和最高院审理交通事故若干问题解释有明确的规定哈，如果交通肇事导致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并逃逸的，那这个就属于交通肇事罪了。如果这个导致死亡三人以上，负同等责任并逃逸的，那同样这涉及到相关的情节较重等等啊。所以交通肇事的发生谁都不想啊，我们再三说但如果逃逸应该是就像我说罪上加重啊，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得不偿失的，这个应该说我们还是比较应该予以警醒吧啊。再一个呢，就是在逃逸啊导致伤者得不到救助而死亡，那这种情况下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这个刚才前面其实咱已经提到了哈，一般交通肇事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肇事后呢逃逸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逃逸致人死亡是7年以上。这里边呢，因为逃逸致人死亡，比如说由于逃逸导致伤者呢没有能够很好的及时得到就医，这就属于这里边啊，那直接就7年以上了。所以呢还是啊，就是逃逸这个交通肇事啊，那么我们不想发生，逃逸更加不可取啊。真正出现问我们没有问题，那尽量呢这个换句话是没事不惹事儿哈，遇事儿也别怕事儿。真正是有这方面问题，咱们该报警报警啊，该呢保护现场保护现场。特别是我们叫人的生命健康是大于一切的啊，那么如果真正有伤者受伤的话，还是应该及时的这个救治伤者啊，保护现场啊，同时及时报警。这是按照我们道交法76条所规定的我们的规定的动作啊。如果这些规定的动作这个我们做了，其实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把这个损失给你降到最低的。
2: 对，
1: 一方面自己的责任降到最低，另外一方面呢损失降到最低，还有呢就是对社会的危害也会降到最低。但反之，如果你不这么做，那可能就会无论是民事赔偿还是交强险还是说刑事责任，可能就都来了，是这样。
0: 是。其实这些问题就我们坐在直播间来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他这行为有些难以理解，或者有些觉得可笑，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相关方面的经验，希望大家不再这么做。包括我们跟这个交警一块出去，这个在这个高速来看大家这个违法行为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一看，哎，有交警在那边检查，临时现换这个驾驶员，然后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就是属于是酒驾醉驾，然后已经在这地方相应地方设卡了，然后看到这前面有人在这个有警察在这块检查，然后车撇了，人跑了，
1: 对，
0: 这我在旁边跟着的时候，这个随警作战的时候，我非常觉得奇怪，我说现在这个网络和时代的发展，你人跑你能跑哪儿去，你车都跟你人实名绑定的，你咋地都能抓着你，有什么可跑的呢？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要设身处地的想， 有可能是这个当时的驾驶人
1: 就懵了，是吧？
0: 他懵了，
1: 对，
0: 他不知道我这怎么整，我为了我怕我违法，我就只能跑了。
1: 对，避重就轻，可能是我们叫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是有我们可能还是天性，是吧？
0: 是啊，所以就是希望通过朱律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这个案例啊，分享这些法律知识啊，能够让我们。咱说咱千万别碰上这样事儿、但咱真正要是碰上类似这样事儿的时候，咱有个理性的大脑，然后理性的这个思考这些问题，咱们如何更合理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哈。好，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请朱律师来跟大家分享，大家稍作等待，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在这会儿跟大家开通，还剩下十分钟不到的时间，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 8581-5422。也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和动脉硬化闭塞症，以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信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的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的一个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的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的热线就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0: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常。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3: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四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4: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3: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违约性的违约责任。
2: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6: 好，法律直通车还剩下最后一点的时间哈，我们继续来跟朱律师来探讨，然后让朱律师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在这个平时接这些法律问题的时候，然后遇到的这些问题有什么我们值得注意的。
7: 好的，我们再说回呢这个交通肇事逃逸，交通肇事逃逸呢，除了刚才咱们说刑事责任会比较重哈，还有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如果交通肇事逃逸，交通事故会不会就认定是全责？这一点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1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真正交通肇事逃逸，原则是定全责的。原则是定全责的。但只有一点特定的情况，说虽然交通肇事逃逸，但这起事故能够查清啊，作为受害人或者说作为没有作为交通肇事的另外一方，他也有重大的过错或者他也有相关的过错，那么这个是可以减轻一定的责任的。所以这一点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其中第61条有规定。所以呢交通肇事逃逸啊，不仅会影响到刑事责任，还会影响到民事的赔偿，当然也包括涉及到的事故认定程序啊。所以这一点呢还是涉及到的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一块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比如说你看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第61条，但如果说这里边既有交通肇事逃逸，同时又涉及到什么伪造证据啊，或者是呢破坏现场啊，毁灭证据，这种情况下就换句话就不影响到这个事故认定了，那就直接就推定全责。即便受害人或者另外一方当事人存在呢相关过错的情况下，也不存在任何减轻的这样的余地。所以如果交通肇事逃逸，那么首先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上大概率会判定你是全责的那么除非有特定的情况能够证实这个对方当事人也有相应的过错，那可以适当的减轻，但是要有充分的证据才可以。所以交通肇事不仅会影响到刑事，还会影响到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和呢民事责任。那么有人说可能那交通肇事如果真正逃逸之后又回来自首那这个是不是逃逸就能取消了你看我不又回来了吗？这个答案也是 no 这个是两码事如果真正交通肇事逃逸了，那么假设即便你回来再自首了，那你逃逸也仍然存在了这个是不影响这个应该说回来自首也不影响逃逸的认定。但是那你说是不是那我就不自首了，你就抓着我算其实也不是这样。如果真正交通肇事逃逸，那么再去自首，那么自首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是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的，他俩是俩事儿有时候一个是交通肇事逃逸，你再回来自首不影响逃逸的认定，反之如果确实正常来自首了，按照刑法的规定，那么你本身是这个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符合自首的话，一样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所以这俩事儿不要放到一起好，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个交通肇事的逃逸的案例。那么交通肇事呢，应该说这个逃逸直接会导致我们行政上的交通事故的认定书的变化，会原则上推定交通肇事一方是全责的。另外呢，在民事上也当然，既然交警部门事故认定假设真正确定你是全责，那也就会知道你全额赔偿，但是呢却不影响交强险的 正常的启动。还有，如果交通肇事逃逸的话，按照刑法133有明确的规定啊，普通的交通肇事就3年以下，逃逸的话就3年起啊，3年以上7年以下。如果真正是逃逸甚至死亡的话，还会更重啊，就会7年以上。所以，交通肇事逃逸是不可取的。那么，如果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事故，真发生事故的话，还是应该按照规定动作来，按照道路交通道路交通安全法啊，其中第76条啊，就是及时报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如果真正其他的说，你看我慌不择路了啊，甚至找人顶包了，那这个就像我说，一般可能你一方面可能涉及到交通肇事这个交通肇事罪的问题，那还有顶包的人可能还会涉及到包庇罪的问题啊，那就把别人也坑了啊。所以说呢，这样的违法行为咱们是不做啊，但如果真正有这样的情况的情况下，也要沉着冷静来去应对，以把这个损失和呢这个对社会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我觉得才是更加明智的。就这些吧。
6: 好的，那感谢朱律师，然后也感谢所有听众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信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7: 好，再见。

0: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甜巧王国降临，9.9元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中秋三天王室巡游，歌会惊喜派礼。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

0: 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 10了。辅酶 Q 10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10，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 10。辅酶 Q 10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10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 10啊，每粒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 10，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 10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 10，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 10，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7909400-950-7909 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 10，抢购电话 400-950-7909400-950-7909，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想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一切
1: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2: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3: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0: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哎，这个非常开心。
1: 就今天看起来心情还可以，
0: 心情非常非常的不错。就
1: 因为能捡姑娘衣服剩了，自己不舍得卖衣服，捡姑娘的剩穿啊。
0: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想法就是我可能因为我个儿比较矮，然后我可能骨架还小一点，我姑娘，
1: 那你姑娘个儿也太高了。
0: 我想的就是可能我俩上小学的，她上小学的时候就能穿我的衣服了。我没有想过她一周岁我俩就能互穿衣服了。那天我穿了上她的衣服，我就很震惊了。今天她又穿上我的衣服了。
1: 她穿着不晃的吗？
0: 也不晃，是那种 OOTD， 就是那个
1: 户外风，户外风那种感觉。
0: 挺好，挺好，挺好，又省钱了，又省钱了。今天呢有没有什么话题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
1: 今天那个上周 Dragon 给了一个话题，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说啥，就是说你买过什么赠品价值高于本体的。
0: 好，那这个很小众吧，赠能成为赠品的，哎，
1: 因为我买的全是赠品，他能高到哪儿去？
0: 他直接就买那个小样儿。说买你票了啊，沈阳好好整好来，说路上都堵了还上什么小学。
1: 但我觉得他想说的可能是你的专场，就是那首歌是赠品，比整个专场都要精彩。什么玩意儿？那能吗？那可能吗？
0: 这次可能是十点钟啊。来，那个我看一下，试一下你帽子吧。
1: 什么玩意儿？
0: 我最近相中了一个粉色的帽子，但是浅粉色，不是它这个粉。
1: 我这是小嫩粉。
0: 对比它这个再嫩出一点的那个粉色，我还觉得挺好看的。我昨天去那个商场里面，因为就是马上就要演出了，我就想着我说抓紧时间试一下，好看我就拿着了。
1: 买个小帽。
0: 对，我挺喜欢的，而且我很喜欢在那个演出之前奖励自己一下，然后就跟自己说啊，这破个财，就是这样。然后我去问那个帽子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哎，这个帽子那个这个帽子能戴一下吗？能戴一下吗？因为帽子嘛，有的店不让试戴。
1: 对，
0: 你确实
1: 尤其浅色的，
0: 对你试戴完了，比如说女生脸上有粉底啊什么的，再蹭到了也不好。我问两声，没有人搭呼。是我后来我出门我就反思，是不是可能说是这人家觉得这玩意儿默认不能试。是你还在这问啥呀？
1: 也没有啊，你可以先试，他如果制止你了，就是不能试戴。
0: 没有人搭理我，
1: 那你就自己试呗，你管他干什么？
0: 我在怕罚我。
1: 凭啥罚你？你也没告我，你也没制止我，你也没有条。你凭啥能直接罚我呀？你就整呗。
0: 反正昨天就看中了一个白色的不那个粉色的帽子，
1: 粉色小帽。
0: 所以我今天我就说，我寻思今天差大概率你能戴粉色的，我拿你的试试。
1: 啊，也就你身边也就我能有个粉帽子。
0: 说没人搭理你，你就带走呗啊啊！
1: 直接拿走就好了。
0: 啊！
1: 让人瞧不起了。你是穿的破衣漏嗖的吗？
0: 没有啊，我昨天穿的非常高级。
1: 没，你上台那些衣服没有啥贵的。
0: 昨天是我就是来到那个来到公司的一周年纪念日
1: 啊，
0: 然后我就特意选了一个，就也是我第30个专场
1: 啊，正好。
0: 对，我大概是8个月
1: 啊，
0: 我8个月办了30个专场，然后我就说那个我要做一点有点小仪式感的事情
1: 啊，
0: 我就穿了我第一个专场的衣服。
1: 你第一个专场也不是啥好衣服啊。
0: 是那个第一个专场，我那一件衣服比我专场提成都高。
1: 你那时候因为专场提成少，
0: 对，
1: 那时候一场确实不挣钱。
0: 现在也不咋挣，但是那个时候很舍得花，很舍得花。那个那件衣服反正就是价值不菲，得8-900。然后我就说不能穿一次就拉倒吧，因为我那个衣服是我当时刚出院没多长时间，还挺胖的时候买的，我就特意给那拿别针掐了一下。
1: 要不然穿不上了。你说没上沈阳去录歌呢？
0: 那以后整次数了，整数了都穿呢。得奖励自己啊！
1: 对，
0: 奖励自己更好。
1: 以后这个衣服就留到最后一个专场用了，闭幕用了啊。
0: 说演出费10000，衣服20000，真好，往出传，就往出传，往出传。说我现在一场演出费得个，不能说10000，你们说80-90万。然后买件衣服100万，三毛出船，反就这样，我就会很有面子。
1: 那100万衣服也不用你自己花钱买，人都赞助让你穿一下子。
0: 你没听说过吗？很多明星就是他自己很有实力，但是他咖位不够，想要借一些名就大牌的衣服，人家是不借小明星的，
1: 人就租一下，人也不直接买呀。
0: 对，人家就是租也不租给你，借也不借给你的那种，人就直接就是景甜就干过这事，
1: 自己花钱买，
0: 就直接把那一件衣服几百万就买下来了。
1: 那买完他不还得放到转转上退了吗？ 不还得穿
0: 上班回收一下，是不是？
1: 那不还得穿手吗？他也不可能自己就留家里边，因为纸这衣服他挣不着钱呢，没有用啊。
0: 我周六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还要需要你又正式穿的衣服，又正式又
1: 一正一邪的啊。
0: 对，倒不用邪的，又正又休闲。
1: 啊、
0: 就是你说他在休闲装里算正式的，然后呢，你在正装里面呢，他又很休闲，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冲锋衣吗？
0: 这件衣服呢，它就是这个要求下来啊，其实在女生就是套装
1: 啊，
0: 套装这是最合理的
1: 啊。
0: 嗯，原来收音机里是你俩的声音，对呀，
1: 休闲套装，
0: 你选一套套装是最合理的
1: 啊，
0: 不一定是休闲套装，就比如说比较正式的套装，但又不是西服类的
1: 啊啊啊。
0: 我就在一直选一直选，然后选选呢，我就会发现那个有一套衣服就真的很符合这个场景，1300块钱
1: 啊，
0: 1300块钱，我就问自己，我说我平时还有机会再穿它吗？
1: 啊，
0: 有
1: 啊，还有
0: 很多，只要是类似于这种情况的活动，我都能穿得到
1: 啊。这种活动也不多呀。
0: 我还蛮多的啊，
1: 我都没有接触过。
0: 我就是我必须我斥巨资买一下
1: 啊，
0: 我就把这个嘎我激情下单了
1: 啊，
0: 下单之后我就在床上躺着
1: 啊，后
0: 悔了，躺了大概2个小时
1: 啊。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打开淘宝
1: 啊，
0: 如果他还没有发货，就算他点低，我立刻就退掉，
1: 我就急速退款了啊，那就不好意思喽，
0: 就要退掉。
1: 你大晚上买的，人不可能发货呀。
0: 早上买的
1: 啊，
0: 我早上买的
1: 啊，
0: 嗯，上午买的，准确说是、
1: 啊，
0: 我中午的时候我看他没有发货，我说啊
1: 啊，
0: 那是你的问题喽。
1: 你也不诚心卖呀。
0: 对呀、啊，
1: 我这边着急呢，
0: 我立刻就给他退掉了。我说又赚1300，
1: 哎，又赚，那你到时候穿啥去的？
0: 哦，其实你要不在乎面子的话，什么都有可能、
1: 啊、穿姑娘衣服去的，最后还是穿的，在这个时候才发现了能穿姑娘衣服。
0: 就干啥花1000多呀？红结婚穿的衣服才32块钱，不是你要算我这1000多的衣服，不是说就是你很奢侈，就是买一个1000多的衣服、
1: 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啊，
0: 现在大家觉得我们好像赚多少钱似的，没有。
1: 我出席的场合里边，我最挣钱的一次就是我婚礼了，剩下我哪挣过那些呀？那我都没舍得买好东西、啊。
0: 就是这1000多的衣服，最起码穿20次这样的场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的。只不过我觉得，那我为什么不下次再花？我下下次再花，我再挺不进去，
1: 那这辈子没工夫花了。
0: 哦，我可能就一直花不出这个钱。
1: 嗯，
0: 现在人呢，就越过越细了，越过越细了。
1: 这哪是你这样人该考虑的事情啊？
0: 对，指定能穿好老多次了。来吧，进到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手工。
1: 凭啥呀？
0: 就像张哥，
1: 昨天你那个切片，豆哥给我发了，就你最后唱大女人。你说我没去沈阳呢？
2: 没有呢。
1: 换首歌，别录这个，这也太难听了。
2: 不是，
1: 那也太难听了。
2: 不是，你知道我
1: 为什么唱大女人是大白嗓啊？
2: 不是我
1: 还跟不上拍。
2: 我在剧场唱的时候，就是我在节目上唱的时候，唱的之所以会好听，是因为带着原唱。然后就是我不紧张，面前没有人。但我到剧场底下二三百人，你知道昨天就是那个剧场已经满到什么地方，就是连走道的地方都没有了。
1: 凳底下都趴人。
2: 就是你想600多颗眼睛就这么看着你唱歌，我就有点紧张了。
1: 那你就别唱了，行不行？那也太难听了。
2: 说宁子，我真稀罕你，想去看看你，再不去怕看不见了。盼我点好吧，哥们儿。啊，西藏暂时去不上浙江。
1: 反正就两极分化吧，要不然
2: 就先给新疆和不西藏和浙江朋友唱唱歌呗。
1: 凭啥呀？人家惹你了吗？人过来到直播间支持你了，然后你恩将仇报的，啊，唐乐天。

0: 就有一期间，就比如说这一系列的玩具都很火，如果你想要这个玩具的话，你得吃好多次才能把这个，
1: 老难抢了，
0: 对，才能都集齐、啊、然后那个我闺蜜米其林她就是集齐了好几套，
1: 哎，真有钱，
0: 对，然后
1: 他得胖啥样啊？
0: 就是有的时候也是买完就吃不了，
1: 啊、就不吃了，
0: 就送人了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嗯，就是就为了集那个玩具，
1: 嗯，
0: 把那个玩具那天现大叉拿到我家送给了我的女儿。
1: 哎呀，
0: 他那个玩具啊，有的时候挺吓人的，我姑娘看着那玩具哇哇哭啊。
1: 他跟啥联名都吓这样啊？
0: 有的是那个，比如说什么万圣节期间的呀，
1: 啊、
0: 什么小魔鬼啥的，
1: 啊、
0: 挺吓人。
1: 啊，就像那个西某克，他一整就是那个前一阵儿是跟那个这个周董做了个联名，杯子上印一些什么他歌词啥的。然后我跟我媳妇吧还都不爱喝，不是说他贵，
0: 嗯，
1: 主要是喝不惯他那个味儿，
0: 嗯，
1: 就是那股贵味儿啊。
0: 真的不是因为他贵
1: 啊。然后我俩就在那个有一个朋友正好有星巴克的那个这个 VIP 卡什么的，
0: 嗯，
1: 就让他去帮着要了几个杯子，
0: 嗯，
1: 也确实是没花钱买这些，因为买完了也确实是你拿回家你再算，他也是用过的，你也存不住了，
0: 嗯，
1: 就得要那个还没用过的杯子。
0: 嗯，反正就是，喜欢又舍不得花名啊、能明白。
1: 不是，
0: 我不喜欢这种东西啊、拉布布联名吗？
1: 啊，拉布布能有联名？拉布布本身它就是一个独立 IP， 它能跟谁联名？
0: 谁到了？就是可能很多饮品上面有拉布布吧，是这意思吗？哎，就拉布布，我从来我就没 get 过，就没 get
1: 过。那你前一阵管去个药？
0: 不是，是因为他给自己买了。
1: 那你就得要。
0: 对呀，我不明白，大老爷们儿，你为什么给自己买拉布布？
1: 那就喜欢呗。
0: 我说那我也要。他给我买的叫小野，我觉得小野长得也不像拉布布啊。
1: 我哪天我还先问问去问呢，现在哪个这个系列比较火，我也先抽一个挂包上。
0: 你那啥，明天我给你带一个，我明天给你带一个，你就直接你就整。
1: 因为我现在背一个包吧，上面空的老的，啥玩意儿也没挂。
0: 但是我得那个过段时间给你，因为优先总检查我
1: 啊。
0: 我那玩意儿是不是整丢了？
1: 那啥吧，
0: 小野多好看啊，是吗？嗯，小野是个啥动画片里的呀？
1: 对，因为新送的礼物的话没有，那个泡玛特一般都是独立 IP
0: 啊啊啊啊，
1: 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新送的礼物他是比较在意的，看你喜不喜欢。那冲锋衣应该过劲儿了吧？那大夫查了我那个。我拿来吧，这两天有点冷了，我能穿了。
0: 哎，我跟大家讲一个我昨天专场的一个事儿啊、嗯、就是我昨天真的是过年了，家人们、嗯、我昨天呢是在哈尔滨两个专场、嗯、第一个专场呢是就是周你想想周一下午三点
1: 啊、
0: 嗯哦，总感觉我给人一种感觉，
1: 确实不是看演出的时候。
0: 就总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来我周一专场的下午三点的人很有实力
1: 啊、
0: 嗯，因为大概率就不是上班族了，
1: 没班儿。
0: 他基本就是自己的开小买卖了、嗯。果然，我问一个都是自己就是经济挺自由，自己做个什么买卖，时间挺自由，就过来看宁子一下子捧宁子一下子那种啊、嗯。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就是所以下午的你客群的年龄层就会偏大一些。
1: 对，
0: 到晚上，哇塞，全是年轻的面孔啊！
1: 因为到了晚上了嘛。
0: 对，就上班的也下班了，上学的也下学了，就
1: 是好玩的人群了。
0: 然后昨天呢，就是同时遇到两个一米八八，
1: 哎，
0: 一米八八，头比我头还小的那种男孩子，就一米八八，头很小啊。
1: 哎，
0: 然后
1: 火柴
0: 第一个男生上来呢，他长得就很像那个，很像，Luke
1: 啊啊啊啊。
0: 就很像，有点像那个井柏然
1: 啊啊，
0: 很像那个明星、
1: 啊，
0: 然后最近非常火那个，我天，
1: 就是那种明星的比例，
0: 太帅了。啊、然后头小，对，我对头小的男生就有天然的迷恋。
1: 啊、
0: 然后这个男生呢，
1: 那要是就一枪子呢，就没
0: 我迷恋电线杆子呗，
1: 是不是就好很多啊？
0: 嗯，哈西嘎嘎有意思。对，等到这个男生下去，又上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我一看，我以为是外国人呢，你知道吗？
1: 啊、
0: 我天。天哪！我说你，他真的就是完全外国人的长相，你知道吧？
1: 就是，面部的比例很突出啊。
0: 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这个哪里人啊？然后他说我是那个哈尔滨混鸡西的。
1: 哈尔滨混鸡西，
0: 鸡
1: 西不就在哈尔滨边上吗？
0: 我说那不对呀，你肯这样？我说我是四平混满洲里的，我说我不比
1: 你混上
0: 呢，
1: 没混上。
0: 我说我肯定是比你整得远呢。嗯、我说怎么我瞅的不像是混血呢？嗯、应该是就是往上倒两代
1: 啊、
0: 嗯。嗯，可能
1: 是有
0: 什么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的这种。
1: 嗯
0: 嗯。 然后他还给我现场还碰到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是一个新疆小伙儿，
1: 哎。

0: 在这边刚刚毕业，他给我起了一个
1: 新疆
0: 名字，
1: 哎，叫什么？
0: 叫 U 兔子。
1: 什么玩意儿
0: ？U 只兔子。
1: 有只兔子。
0: U 兔子。
1: 啥意思啊？翻译过来啊？
0: 嗯。
1: 翻译过来啥意思啊？
0: 夜空中最璀璨的星。
1: 哎呦，这么简洁呀、啊！
0: U 兔子。
1: 啊。
0: 对，你看很多人都记得 U 兔子，夜空中最闪亮、最璀璨的星。
1: 见不得光啊。
0: 啊？
1: 你见不得光啊，
0: 可能，但是会有人因为我而期待黑夜呀。
1: 真的爱心啊。我跟人家那个起名都是什么、这个、
0: 昨天你也在是不是啊？然后昨天结尾的时候我就太迷恋这个名字了，我结尾的时候就是300来人，我们喊一起喊口号，喊的是哎呦兔子
1: 啊。
0: 然后我回去，我就跟那个就下楼之后，因为那个巨哥在楼下等我的嘛。
1: 啊！
0: 我说哎，我今天也用了一个新疆名字
1: 啊。
0: 他说迪丽刀疤。
1: 迪丽刀疤。
0: 我当时他说完这个，我特别生气。我生气的不是他埋汰我，生气的是这么好笑的梗，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
1: 你下次能不能带巨哥上？
0: 我为什么这么好笑的梗？我没想到
1: 啊。
0: 哎呀，这好遗憾呢、
1: 啊、
0: 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舞台就是遗憾的艺术吧、
1: 嗯、
0: 就经常下台之后我就是想自己抽自己嘴巴，
1: 嗯，
0: 我说哎呀，我说怎么嘴那么慢，当时为什么不接那句话呢？
1: 巨哥再这么提供稿的话以后得干录播了。
0: 真的是，我替你查过了，什么是不是
1: 就是他的名吧，意思吧。
0: 哦啊，
1: 就是 YouTube
0: 是
1: 什么意思？
0: 是不是？是不是？哎呦，我然后我下来之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跟那个巨哥甩脸，他说你跟我甩什么脸的？
1: 啊，
0: 我又没法跟他说，其实是因为这么好笑的梗，
1: 啊、
0: 我当时
1: 因为我不如你了，
0: 是你想到的，不是我想到的。
1: 今天你压了我一头。
0: 然后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
1: 嗯，
0: 就很接受不了巨哥给我提意见。
1: 这谁给你提意见你也没接受了啊？哎呀，不好使啊！
0: 就是你们给我提意见，我还能接受一些。
1: 你也没跟我们说你接受啊，偷摸自己回去改啊。但是当面指定嘴很硬，
0: 但是
1: 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
0: 我就是这样的，我就这样的。谁就我身边的好朋友，给我提意见，我都嘴上不接受，我说你懂个屁。我就走开了，我默默的改。
1: 对，
0: 然后呢，外面的人给我提意见呢，就是不太熟的人给我提意见呢，然后我就会，然后哇哇哇，哎，我怎么没想到？好对，好对，然后回去不改。
1: 啊，
0: 但只有巨鳄，他给我提意见，我就是也不听，也不改，
1: 又不想认，又不想改，多对也不行。
0: 有兔子，对，
1: 所以说以后真的对的东西，千万别让巨鳄说出来，耽误你都，太耽误你了。
0: 就是你看，比如说，如果人大家叫我有兔子，我自己叫自己是不是要叫咪兔子？
1: 啥玩意儿？还加上英文了，有咪的，
0: 甚至还得崩他两句。是的，是的，还得崩他两句。
1: 啊。你说这人就纯好来不值，你也分不清个远近的。
0: 然后我就昨天这两场，就是对我来说我非常开心，就是但我最大的遗憾
1: 像过年了似的。
0: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大女人没唱好。
1: 你不适合唱这歌，他的音域
0: 真有意思，
1: 就是他的音域就正好在你的大白嗓区间。你昨天那个我听那个切片，我寻鸭子呢，啥动静啊？那完了又不高兴。一会儿要准备要证明一下自己了。
0: 我刚才说那些是我其他方面的业务领域，在音乐方面我是不接受任何OK 任何意见给到我的，明白吗？
1: 我是在帮你省钱
0: 啊。不，
1: 你这要是去之前我给你算的4000块钱，
0: 你少翻了
1: 4000块钱，现在可够呛录得下来这一首大女人了。
0: 我
1: 你现在奔15000去吧，
0: 我下周二就要走进录音棚去唱这首歌了。
1: 15000，人给你打个折，差不多能把大女人录出来，还得他是找个替身帮你唱的。
0: 嗯，说我得上威海去一趟了，我得去办点事儿了。不用去威海，青岛你在原地也可以办啊。我马上了，就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的朋友，你们想听什么歌？
1: 我还想去威海的。
0: 哎，你
1: 去威海带我去，
0: 可以。
1: 啊，因为我看那个威海有挺多的小景什么的，还挺好看的。
0: 嗯，还有一艘那个、沉船。
1: 对，我看那个有挺多的那些景啥的。那能带我媳妇儿去吗？
0: 可以啊，你二舅去吗？
1: 啊，二舅、
0: 哎、你四舅老爷。
1: 那给我折现就行了，这两份就别去了。啊，
0: 这不可能，4000一个小时400，4000严宁这个钱包受不了，10个小时录歌老师也难受。
1: 嗯。我都怕你那一周你都回不来，
0: 可以啊，
1: 人压到录音棚里边不让走，说你到底能不能唱好啊？
0: 说那个开海了，可以吃海鲜了。

0: 带两盒那个五仁月饼给人家录音棚过节前夕，给人家添多大麻烦。
1: 人家这整个的双节过得心里都不踏实。
0: 来个赵雷的船长。
1: 赵雷的船长。
0: 赵雷的船长吗？
1: 我怎么没听过呢？
0: 歌迷来了，想听什么歌？想听什么歌？
1: 还真能有歌迷啊，但歌迷下个板块再听吧，这板块时间不够了。
0: 想大家想什么歌，尤其是你看我马上要去到的烟台、济南、威海，
1: 都跟海有
0: 关，就是这四个地方的朋友，你们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我这个一个月我就练习
1: 唱看海。
0: 那个
1: 大海。
0: 大海能够带走
1: 我。大海吗？
0: 对呀、
1: 啊，对呀、啊，就是这个。
0: 爱海，爱海，哎嘿，
1: 还是没出了东北呀、啊，在这一片呢。
0: 想到我马上要踏浪，对，想到我马上要拥有一首自己的单曲了，我就好开心。
1: 大女人别唱，真别唱，不听，唱，换一首，让豆哥再给你改一首。豆哥改词儿快，但你不是哪首
0: 他给你发的应该是下午那版，我晚上那版唱就相对来说好一些了。
1: 没有，我看底下观众乌泱泱唱着那样。行了，记得宣传吧。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不给放歌就唱 BGM， 你说这玩意儿有啥招吧？你让豆哥把这四个 BGM 给你写成歌。
1: 人家周四凯啊，我给大家来一首，就是
0: 炫技的。
1: 炫技的。
0: 能体现出自己能力的。
1: 我想唱那个拿着爱的号码牌，那是什么来着？
0: 拿着爱的号码牌，孙燕姿的遇见。
1: 对，遇见。
0: 你遇见谁能有怎样的
1: 对
0: 白？唱出就是方言口的。
1: 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你就别炫了，没记呀。
1: 偷着翅膀的女孩。
0: 来了啊。

0: 瘦了，
1: 我瘦了。像 DJ 是这顿空找不着口。
0: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1: 哎呀，用技术了。
0: 我想我等我期待，
1: 孙子又在耽误你，
0: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哎，我决定我就唱这个了。
1: 又换了，
0: 就唱这个了。
1: 那你让豆哥给你改词吧。

0: 你能上去没找着他的位置
1: 号码牌，
0: 这对你来说轻轻松松。
1: 送给我们收音机前以及直播间的好朋友们，都是爱你的粉丝，谢谢你的歌。好的，就这样，我看到留言了，
0: 他们的意思是就别唱了
1: 咱们聊会儿天，我搁江苏都听得五老风的。

0: 我遇见自动降调了是吧，啊，拿咳嗽代替唱不上去那两句真有招啊，这要在现场不得往下递麦克了
1: 对，哎，
0: 太会了，
1: 我下次在现场我就递给大家麦克，
0: 太会了，
1: 帮我把那个我唱不上去的地方给唱。我决定就是周二的时候，下周二我去沈阳录歌的时候就录这首了好吗？
0: 你好好练练还行。
1: 那我们再来一遍，
0: 发声位置不太对。
1: 我发声位置不太对
0: 啊！
1: 我
0: 你之前你有一段我记得你挺高的了，那都调啊，
1: 谁到了？
0: 那怎么这两天回旋了呢？
1: 不自信了，
0: 就那个地铁和人海那句怎么就干上上不去呢？
1: 地铁和人海
0: 啊你从
1: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0: 还不如刚才呢，怎么大白嗓了呢？刚才还假点呢，现在大白嗓。
1: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上去了吗？
0: 听见风了，我一个是这么假的吗？
1: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0: 就是因为你。
1: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0: 就是因为那个剧场。场的那个麦克和咱们这个麦克，包括录音室的麦克都不太一样。就咱这个麦和录音棚的麦还相似一点，就因为它收音能力比较强，所以你可以用一些气声。
1: 我们在地铁上的，你一唱这首对象油门都踩快了，
0: 就是可以用的。
1: 老在到家就可以不听我的声音了吗？
0: 真在现场唱不了这种歌。
1: 嗯，
0: 因为在现场只能用大白嗓声才能扩得出去，用气声的话那音响收不住。所以你就不适合唱这种歌，现场其实你就不适合唱歌，你只有大白嗓和气声，气声设备不行，大白嗓真难听，耽误你了。你不行给剧场翻新一下子，
1: 再来一首别的试试吧。
0: 你看人那些专业的歌手，周杰伦去哪儿开演唱会，什么那个晚会录节目啥，都用自己的麦。
1: 周杰伦最简单的歌是什么歌？
0: 周杰伦没有简单的歌，你唱牛仔很忙。

0: 有没有听过那个歌词什么的？
1: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
0: 不用跟上，
1: 快的还不行。
0: 七里香，七里香的那个副歌怎么唱的？
1: 窗外的麻雀
0: 稻香，
1: 在电线杆上多嘴。
0: 行吧，咱就试试七里香和那个稻香，先上七里香。
1: 俩全上，哪个也不能放啊！行行行啊！雨下整夜，记住了吗？
0: 窗外的麻雀，嗯、这个来。
2: 往近点，我这样手唱的不错的话，
1: 没有
2: 刚才那个是遇见，我们让老师去给我选。
0: 吉林专场一号链接。
1: 对，你不如就唱点什么都在很忙说你不这种 rap。

0: 说唱。
1: 阳光像刚摘的鲜艳草莓，你舍
2: 他端出来跟一般人不一样。
3: 主要是因为他这双声部，没听有两种吗？
2: 啊，那他现实唱的时候唱哪个声部啊？
3: 就现

0: 还当自己轮到好时候，带着货直播间观众，现在一场就这点人了，你可爱惜着点他们吧。
1: 没关系，
0: 我都怀疑啊，
1: 大屏就是大数据帮我选出来的，就是应该是了解适合我的。
0: 我怀疑他们，
1: 我已经开到101了。
0: 限流就是因为你唱歌唱的。

0: 这个歌我先 pass 吧，这首歌就叫什么来着，这个叫七里香、
1: 我很少有见到女生唱不了周杰伦的歌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周杰伦的歌在男生调里边确实算高的，音域宽的，但女生一般还是能够得着的。
0: 我因为
1: 你还是算异类。
0: 不是，因为我喜欢那种就是有明确故事感的歌。
1: 啥玩意儿有明确故事、
0: 就是我能听一首歌，我大概知道它这个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就是词儿一定要写出这故事。比如说像那个在山的那边，
0: 海
1: 的
0: 那
1: 边
0: 有一群蓝鲸。
1: 哎，这像散文一般，这玩意儿多好啊，对不对？都能给姑娘直接讲。
0: 对，
1: 哎，
0: 然后就是像刚才就是这个七里香这个意境派的歌，我可能不太适合。
1: 对，这瞄景有啥意思？得说事儿啊。
0: 对，
1: 整个歌下来了四分钟，不知道说的是啥玩意儿。
0: 就像那个，我喜欢唱那个《广岛之恋》，是因为一听就知道什么事儿嘛。
1: 那也没啥事儿啊，那出啥事儿啊？
0: 广岛之恋背后讲什么事儿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不就是处对象然后没处好吗？
0: 广岛恋可不是普通处对象的故事。
1: 那咋的呢？
0: 你们说广岛之恋是什么事儿？
1: 唐乐天说红仔剧场卖耳塞能赚一笔。
0: 说不仅那个。
1: 说那个节目上不仅折磨小红，还折磨那个小红他媳妇儿，可以说两口遭老罪了，最后还折磨听众，可以说老妹儿一张嘴一唱三模。
0: 行吧行吧，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听听正版，让你们缓一缓，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还剩一首那个稻香，是不是？
1: 对，
0: 我们今天我最近特别喜欢一个博主，那个博主天天模仿大学里面的行政老师和一些任课老师、那个腔调现在给我已经整得走火入魔了。
1: 挺多这种一人分饰多角嘛，
0: 对对对、你们就全网搜布老师，现在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博主了，叫布老师。
1: 前天天天看那玩意儿，我们一般都搜不着。
0: 那个布老师
1: 分享到我们群里的，我这辈子我没见过那博主。
0: 那个回来我给大家学一下那个布老师，他到底有多有意思。我现在把布老师那个腔调啊，我都已经完了，最近直播
1: 学了。
0: 对对对，
1: 就准备去大学当老师去了。
0: 哎呀，你们就看吧，来吧，我们今天广告。

0: 不会了，
1: 后面我不喜欢了，
0: 没听过，就是没听过，什么没办过会员呢，这一块正好是三分钟以后了，不让听了。
1: 好了，我错了，我改，不要唱了。行，这

绝漠北疆阿勒泰梅区上的朋友，好消息就来了，金秋十月您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那么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标准的一个品质哈，那么也同样采用的是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一个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的一个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

0: 我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就是天天种草的两个网红博主，就是第一个博主呢是那个就是布老师，就你直接搜，我忘了他名称叫什么了，因为只要你搜布老师，你就一下子能搜到他。
1: 他有自己的独立标签。
0: 对，因为他模仿的角色有两个是最出圈的，一个就是最就是女主角吧，就是那个布老师。这个布老师呢，就是模仿大学里的一部分行政老师，每天悠哉悠哉，还不太办什么具体业务的那样的这样一批人。然后他每天就是懒懒散散的，然后就是他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学生来办什么业务，他的服务态度极差
1: 啊，处决横丧。
0: 就比如说三点半了
1: 啊。
0: 你怎么不等我下班了再来呀？
1: 下班
0: 现在几点了？你进来有敲门呢？啊，现在学生我不知道怎么了哈，苏老师，你不知道怎么了？你这个手续不全，我跟没跟你说呀？手续全了再找我。去，先把前面的章盖完再找我好吗？哎呀妈，你这现在学生啥玩意儿？我的天！
1: 他 IP 是哪儿的呀？他是不是偷摸跟踪过你呀？
0: 不是，他 IP 是不是广电大厦的？
1: 我觉得他好像应该是先看过你才整的这个。
0: 我天天看，我天天看，然后就是可能提前半小时，每天就比如是正常你要求你九点到岗的话，他九点四十就是山呼就来了
1: 啊，都得迟到一
0: 点。研究点拍剧情分析。是吧，太像了，哎，我太喜欢看了。
1: 娘娘平时他就这样人，他跟我们说话也这样。
0: 九点四十他就到单位了，然后就开始给什么锅碗瓢盆桌面上那东西消毒。然后那个就等到再过了一个小时，中间这来办业务的就是，你这办不了啊，你这办不了，为什么办不了？你去你自己看。墙上有流程，你自己看看差什么，再来找我行吗？哎呀啊啊！我天天就看着我，就是哎，我真是就是有感触了，你知道吧？等到后来那个中午的时候，就差不多，让我演点为难人的同事呗，我太想演了，我也想啊。等这个环节完事儿了，到午休的时间了啊。看看几点了，老师要午休了啊！到两点了，有学生下午两点学生敲门，他可能睡得糊糊的。
1: 午休结束了，
0: 到那喊没人，
1: 啊、
0: 不让人学生进。等到三点，学生终于进来的时候，不给人家整，跟学生说那个说你补啊，补不了这个假条，让你老师给我打电话，先打过去了哈。喂。嗯，哎呀，王主任呐，王主任，这孩子不说是你学生呢？

0: 我就寻特意跟你讲一下吧。那孩子在我这儿你放心吧，我当时就给他立那个戳了。那行，回头咱记啊。哎妈，这孩子咋不早说你，老师是王主任的，老师给摁完了啊，摁完了啊，你跟着王主任好好学，差不了的啊。蝙蝠嘴脸，
1: 是不是你给写的本儿？这玩意儿跟你平时生活怎么一模一样呢？你可千万别去大学当。
0: 想让我去演两集呀、啊，让我去演两集。等到他第二个角色是什么呢、嗯？是大学里面的一些任课老师，就是戴个小蜜蜂上说话，就是那个腔调，这个就站着像跳舞蹈似的，就是。好的，
1: 真假呀？
0: 为什么我的黑板没有擦？
1: 啊。
0: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课堂纪律啊。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
1: 啊，
0: 可能有的朋友已经看到了啊。没错，我也参与了他的编写啊。那是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因为确实是我对咱们国内的一些大学的校园生活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我大三好像就去法国留学了，所以我对那边还
1: 是不是唱稻香，是想要唱稻香来着，我记得。
0: 我觉得每天给大家、
1: 啊。每天学一段、啊、
0: 他我大老师就这样，小伙伴们然后一句话拐十多个弯，说话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就是、
1: 那我那个大学老师怎么没了，反正我也大学没去上过课。
0: 应该我儿子应该比大家大不了几岁，他现在可能
1: 是不是有点气短，
0: 受我们家庭的影响，但我真的我从小都没有管过他，他自己考上了麻省，对，理工，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大学，真的我没有操心过的。哎，
1: 那就不是他孩子。
0: 哎，你们看，你们搜不了事、嗯、就这样
1: 啊、
0: 嗯，就这样。好的，那我再重申一下我课堂的一些纪律。首先，我的课呢就是说，不接受你的任何原因的请假。因为你要知道在学校以外的地方想要上到我的课、
1: 哎、这气还是不够用
0: 的，不是钱的问题，所以
1: 没有请他，
0: 不要跟我请假。如果你没有给到我一个好的态度，那么期末的时候你也要承担后果。
1: 人都说喝得来的，让你吃口菜
0: 就这样、我天天看劲儿。
1: 你为什么能看他看劲儿劲儿？
0: 你知道我每天给人家发
1: 是想弥补自己没上过大学的遗憾吗？你干啥呀，妹儿啊，不至于
0: 唱歌吧，唱周杰伦，
1: 不是每一个大学老师都这样的。
0: 然后那会儿说我就自己的号给他发私信，不是只能发一条吗、我就用我老公的发，后来我用阿姨的发，我问他就是发了一句，经常我后台收到，就我就是没有限流之前我收到的一句私信，我当时还觉得我是现实吗，我真的给人发，我说您能一天六更吗？
1: 是不是有病啊？
0: 你能一天六更吗？哎，明天我给大家来一整期模仿秀吧，好吧？哎，我再写完了，我今天晚上我给你就自己整个本子、
1: 啊、给大家提前留个作业，明天带课本来上课啊。
0: 我刚才都差点冲动，我想把一个电话壳我就让你直播直接卡的。生产队的礼物也不能这么用，对、这是我第一个宝藏的博主、然后第二个宝藏的博主我明天再推荐给大家，那个就是
1: 更好，
0: 太精彩了。我没有时间唱歌了，你说好消息了
1: 没有了，对，
0: 怎么演过？
1: 你要早说呀！你要演这玩意儿，不如让你唱两首歌，不拦你了。行了。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
2: 十月一起去南疆。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3: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来吧，在我们的中秋假期，体坛周末派周日版和大家如约见面。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哎，各位好，我是易阳。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凯。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
2: 啊、
0: 再过三天
2: 就要迎来国庆了。
1: 我告诉你，不用再过三天，那个中小学，尤其我儿子他们学校，再过两天
2: 啊，
3: 对对，
1: 30号运动会
3: 啊。
1: 这刚才这不家长会问我吗？
2: 哎、
1: 大哥，最后一年了，支持走方队 啊，我还得走方队去
2: 啊。你们还有家长走方队、啊？
1: 有。
0: 家长要走方队，真的
1: 啊？
2: 谁到了？
1: 反正这骑不走，走不骑都行。
0: 其实运动会吧，我觉得就应该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盛会。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
1: 娱乐为主嘛。
0: 在这个赛场上有运动员，在场下我们的观众啊，我们的啦啦队
1: 玩的就行了，挺好，
0: 也是风景独好。
1: 对，
0: 对不对？其实，哎，孙凯，你觉得吗？有的时候在这个体育赛事上，啦啦队其实也是这个体育赛事的一部分，
2: 一个亮点是吧？
1: 重要的。哎。你说到这儿，我太有唠的了，
2: 已经脑袋都晃起来了。
1: 这样吧，这个，今天啊，临时加个题外话，这个说啦啦队，姚老师先说，你看好哪个啦啦队了？
2: 看好哪个啦啦队了？
0: 我觉得吧，这个东北超的这个各个城市的这个啦啦队球迷们都代表了自己城市的这个
1: 各有特色，
3: 对对对，
1: 各有特色。哎，确实这样，
0: 都是经过好好的这个。策划啊，系统的去来编排节目，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
1: 其实我现在，你知道哪儿印象最深吗？
0: 啊。延吉，延吉真的是这个特色非常的鲜明。
1: 你看看那小丫头，一个个很漂亮，然后一人手里一人一条名牌，
0: 对对，
1: 一手一条，
0: 对，
1: 然后一边拉拉队的一边喊着，一边还能吃一点一点吃，嚼呗，
0: 好一点，
2: 嚼呗，
0: 就是
2: 吃呗，
1: 对呗，
2: 上台先开始。
0: 延吉啊，虽然在这次东北超当中，最终昨天哈、啊、输给沈阳了哈、啊，客场输给沈阳了，没有夺得这个奖牌哈、啊，就是冠亚季都没得到，但是这次延吉真的是以东北超
1: 出圈了，
0: 很大的亮点。
1: 对
0: 啊，我们还是说这个东北超就是这个啊，文旅搭台啊，体育唱戏是吧？
1: 不，这体育搭台，文旅唱戏，
2: 昨天中央舞台都播了这个东北超，就是三四名嘛。
0: 啊，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啊，说反了啊。
1: 对，
0: 所以说，
1: 然后建议延吉明年换个啥呢？换个冷面吧，尝一点冷面。
0: 对，我觉得延吉的这个美食方面或者特色方面，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1: 嗯嗯，
2: 好吃的太多了。
0: 包括这个好吃的，包括这个服饰，包括整个的这个风貌，我觉得真的是啊。很有特色，
1: 而且这点也充分体现了朝鲜族人民的这个那个劲儿，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哎，他们愿意玩，愿意乐，愿意说展示自己给大家，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延边确实很出彩。
0: 对对对，然后长春的啦啦队其实我觉得也非常的热烈啊，这个红色方阵啊，我觉得还是我上周说的哈、啊，很多的这个非球迷或者是女生们啊，都被这次东北超吸引，所以说其实啦啦队在一个体育赛事当中太重要了，因为我比较喜欢足球，我就知道包括很多的这个球迷组织都有自己的专属的名称啊，包括大连的几支球队，包括我们的东北虎也有，哎。叶老师，咱们东北虎的这个球迷的这个方阵有没有什么称呼？比如说我们大连叫蓝色激浪啊，有北看台啊，这个东北虎球迷，
1: 东北虎这些年来讲，以前是叫球迷方队，现在是叫这个东北虎球迷助威团
0: 啊。你看长春亚泰叫
1: 黄色的服装，
0: 长春亚泰还有这个乘风球迷协会，
1: 对，
0: 东北虎协会没有一个自己的比较。听得很上口，或者是很大气、很霸气的名字，
1: 就是球迷助威团，没有别的，没有别的。然后服装的这个每场去的人都不一样，然后每场都发黄色的那个，就是咱们不是去那个主场看过吗？
0: 对，
1: 就是我说了，就是在主队斜后方那个啊。
0: 但是东北虎，我知道他们的这个梯队的这个孩子叫小虎队。
1: 嗯，对，
0: 我觉得这个
1: 对
0: 这名起的还挺有特色的。
1: 这个可以，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这些年呢，就这个啦啦队也不能说啦啦队，球迷吉林男篮的东北虎男篮的这个球迷这块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因为这个地方里边说道很多。我就不展开说，展开说的话就
0: 不行。我们的节目撑个头，把这个东北虎的球迷协会好好整一整，有没有意向？嗯，跟我们联动一下，
1: 你不要动别人的蛋糕。
0: 不，我只是就是组织一下啊。至于具体的这个内容，我还是听从于安排。
1: 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0: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孙凯？就是说， 其实大家既然已经来到了赛场，包括参与到了某个活动当中，即使你不是主角，你不是舞台上的 C 位，但是我认为来都来了，咱们就是尽兴
1: 玩
0: 开心，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哎，就既然看那个比赛，咱就是欢呼加油，甚至吐槽，我觉得都没问题。就是这个观众席，他其实这球迷文化啊，或者是这个观众文化，
1: 这个
0: 本身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1: 其实说回来，说回到拉拉队啊，其实目前这个吉林男篮的这个东北虎男篮这个拉拉队啊，来虎晒都已经很多年了。
0: 嗯
1: 啊，这个队长呢，佳维呢，也是从我想想啊，也是十多年了。
0: 嗯
1: 啊，也是十多年了。他们两个夫妻二人啊，都是最开始的都是不能说最开始吧，有一阶段是在东北虎也是共事，因为他爱人是咱们之前东北虎的这个体能训练师。
0: 嗯
1: 啊，也是非常壮的一个人，那个人也特别好。
0: 嗯
1: 啊，然后后来这个调整嘛，可能工作调整，他就去了青岛队。然后佳维愿意一直还在做这个东北虎男篮。其实说到东，就是整个 CBA 的拉拉队啊，往早了说啊，
0: 嗯，
1: 这个我说个人，姚老师可能会听说过啊，
0: 嗯，
1: 这个人是个韩国人，叫赵守镇。
0: 嗯
1: 啊，守镇之舞
0: 啊，
1: 守镇之舞当年是北京的啊，非常非常火的。然后广东出了一个巅峰，
0: 嗯
1: 啊，后来呢青岛出了一个 Zero，
0: 嗯，
1: 然后呢现在这个山西的拉拉队也比较火。再火一点的话，可能辽宁的，
0: 嗯
1: 啊，然后吉林拉拉队呢，因为去年上个赛季啊，这个我们出了很多这个特别出彩的东西，比如说把萨满，对吧？
0: 嗯，
1: 很多东西都进入到场内，那么这个他们也成为拉拉队的一部分。
0: 对对，上次萨满我整得特别好，嗯，
1: 对对对，然后
0: 已经变成我们的一个这个取胜的这样的一个，
1: 这个
0: 很特别的符号了。
1: 嗯，对。人家，咱带施法的是不是？带施法的，
2: 我们有魔力。
1: 对对对，是。其实说到拉拉队哈，这个美国 NBA 的这个拉拉队的文化是非常明确的，
0: 嗯，
1: 非常明确的。比如说啊，他们在场上的这些拉拉队员，首先
0: 对，你看
1: 不能和球员，不能和球员有任何的接触，
0: 嗯，
1: 啊，就是如果说拉拉队员一旦和某个球员谈了恋爱，
0: 嗯，
1: 你必须要马上退出，
0: 嗯，
1: 啊，这是第一。
2: 是拉拉队退出还是
1: 拉拉队？
0: 嗯。
1: 拉拉队必须退出，有没有过？
2: 有
1: 过，有
2: 啊，肯定有啊，
1: 有
2: 那太吸引人了，
1: 不不不不不，
2: 上场就看他们几个跳。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还有一个 NBA 的拉拉队啊，我说一点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啊，
0: 嗯
1: ，NBA 的拉拉队是不允许穿内衣的，
0: 嗯，
2: 啊，
1: 嗯哼。
2: 那有点过了吧。
1: 不，人家文化就那样，咱别说过不过，你也别说，也别说人家激进，也别提咱们保守，人家就那么要求的。
2: 我的天哪！
1: 对，然后你看他们，但是他们的服装没有那么暴露，
0: 嗯，
2: 是吗？
1: 没有那么暴露，
2: 哦，
1: 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样啊，露个半球或者怎么样，没有，包括他们的短裤必须要把臀部完全盖住的，
2: 啊，
1: 哎，可以露大腿。
2: 可以露那个肚脐，
1: 肚脐也可以露，
2: 嗯，
1: 但是就是不能是那种齐胯的那种，你是就像谦儿哥说的那个一字裤，那是不可以的，那是不可以的，
0: 人家这个尺度把握的非常好，
1: 对，尺度把握的非常好。还有一个，他们的拉拉队是职业拉拉队
2: 啊，
1: 哦，就是说你干拉拉队了，你就没有其他的，因为我们也知道 NBA 的拉拉队这个动作是非常齐的，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他是只服务于球队，
2: 哦
1: 啊，
2: 还得练是吧？
1: 对，而且每年人家都有海选，可以说基本上每年人是在变化的，但是变的人不多，有人退出了，到年龄了，或者嫁人了，或者怎么样？你包括像刚才说的，和这个球员谈恋爱了，人家退出了，对不对？
2: 哦，
1: 然后人家里生孩子，人退出了。
2: 嗯，
1: 那很正常。然后每年要海选，不像咱们国内的拉拉队，很多的时候都是，基本上固定。然后这个四处找人来，你来，然后那个找人，哎，我去，啊，是这样一种模式。其实之前我们吉林东北虎男篮呢，也曾经做过拉拉队的这个海选，但是呢，这个规模并不是特别大。那还有一个就是，国内的拉拉队的薪资水平和 NBA 是没有办法比的。国内各个俱乐部的拉拉队的这个薪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有高有低。啊，这个也是一方面。
2: 像拉拉队能开多少钱呢？
0: 看
1: 这个我没法问问
2: AI，
1: 没法给你透露。
2: 我给大家透露一下，
1: 你透露不了，你问不到，
2: 啊，
1: 你问不到，
2: 哦。
1: 为什么说问不到？因为就是高的有高的，低的有低的，有的是全队按场算，有的是单人按场算，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哎，不一样。
2: 我看他能不能有，
1: 你看看吧。我认为是够呛。如果说你要能问的话，高了，哎，我不在广播里说，高了一场是这些，
2: 啊、
1: 低了一场有可能就这些。
2: 我看了一下，他说单场可能是150到200赛前、
1: 嗯，
2: 然后要是核心人员或者是一些，那就不知道了。会高一些，
0: 200块钱一场也太便宜了吧？
2: 那国内不就这价吗？
1: 对啊，
0: 啊，就是拉拉队那个跳舞的、那个，
1: 对啊，
2: 你
1: 说个人高的有这些的，低的有这些的，
0: 嗯嗯，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就这个不能用钱来衡量了啊！
1: 这个
2: 主要是他们还不是全职的呢，他们很多都是兼职，
0: 对
2: 大学生和什么的。
1: 比如
0: 站在这个赛场上，你能
2: 溜飞机的小姐姐？
1: 对啊，溜飞机的小姐姐嘛，我跟你说过嘛。然后这个女孩，我确实在长春机场也见过，
0: 嗯，
1: 她学的就是机务专业，她是修飞机的，
0: 嗯
1: 啊。然后飞机停下来之后，她去检查所有东西，然后她检查。
0: 能把她请到直播间聊一下吗？
2: 唠唠。
1: 能，
0: 我觉得。
2: 多少钱？
0: 我觉得这场咱要开个直播。流量应该非常的猛，大家都很想知道背后的幕后的故事。不行，易阳老师，咱们试衣之后约一下东北虎啦啦队的这个女孩。
1: 你这样吧，我把队长和她都找了得了。
0: 嗯，可以，
1: 行吧，
0: 好好好好聊一聊。
1: OK，
0: 一定要提前半个月就放一个超级大海报，就把他俩的大照片夸一下放在海报上。
1: 溜飞机的小姐姐和那道
0: 对
1: 影子，
0: 对，哇。那天孙凯可以选择回避，
2: 我就回避了。那天你说是哪天？要不十月一头一场吧，
0: 嗯、
2: 我就先回避了。
0: 别，开玩笑。孙凯老师在
2: 我
0: 们节目
2: 当中，我不来。我跟你说，我绝对不来，我这受挫呀。
0: 那
2: 我不来。
0: 咱们是媒体人，咱们是
2: 那我也不来。
1: 你要放开，
2: 不行，我自己
1: 你要放开，
2: 受不了。
1: 你是来左右这个节目的走向的，
0: 对对对对，
1: 你不能走，你不能离开。
2: 我得给你们提供机会。
0: 我们不差那一次机会啊！
1: 就不是你再怎么提供机会，那我认识啊，我认识啊。
0: 好的，
1: 这不带那么提供机会。
0: 不管是啦啦队还是球迷还是观众，它就是体育赛事的一道风景，
1: 对、
0: 啊、一种文化，
1: 对
0: 啊、非常的重要。
1: 你说你要把助教。拉来，那你说提供个机会，说我们俩占个便宜的行，对不对，姚老师？
0: 对
1: 不
0: 对？
1: 对，人家拉拉队找了，你说我们俩什么机会？都是正人君子。
0: 然后呢，我们进段宣传，回来以后聊聊昨天长春亚泰0-2输给，
1: 输谁了昨天？
0: 输给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在昨天晚上的7:30啊、中甲联赛第14轮，长春亚泰客场对阵南通之云，最终的结果呢是0-2啊、输掉了比赛。
1: 嗯，我的。
0: 但是我看了这个数据啊，
1: 啊，
0: 昨天在客场长春亚泰的控球率居然比南通之云稍微高出一点点。
1: 高出一点点，然后射门数，
0: 但是射门和射正确实，
1: 对，射正的话，对方的7次，长春只有1次，然后击中门框都是0，得分数当然是对方2个，然后我们的犯规是3个，这个是什么啊？传球数，传球数差不多啊，对不对？
0: 无论是射门次数还是射正次数，长春亚泰都远远的低于南通之云。当然南通之云呢是去年，哎呦，这两支都是去年中超降级的球队，不对，南通是前年降级的，去年是梅州客家和亚泰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中超的两个老大哥在中甲相遇啊，
1: 这个必然有一番缠斗。然后这个我倒认为这场球输的话，没什么可
0: 怎么说呢？因为长春亚泰目前积分是29分，南通之云呢是不算这场比赛呢，积分是39分。其实这两支球队在中甲当中都这个也升不了也降不了，都属于比较平稳的球队。
1: 你然后这场球可能就是因为之前中超的关系，所以说较量一下。你可能人家南通之云是这个想法啊，
0: 那人家是主场啊。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输了也情有可原，
1: 情有可原。就是，有这么句话啊，你输了无所谓，但是你要保持一个竞争的心就没有问题。
0: 好，那么接下来啊，11假期当中的10月6号晚上7点钟。长春亚泰将会主场对阵延边龙鼎，
1: 10月6号对吧？
0: 对，
1: 10月5号，刚才我过来说。

0: 怎么估、啊？
1: 然后这个比赛还是辽宁张老办的。
0: 谁到了？
2: 大商集团。
1: 然后你看看，姚老师是大连人，你说你好意思说亚太吗？那不是说长春吗？
0: 亚太必胜。这次我决定了，我觉得应该是亚太。
2: 我觉得易阳老师这样啊，
1: 我有点坏哟。
2: 90分钟打平，最后点球吧。
0: 点球那个昨天的时候不就是点球吗？
2: 对，我觉得
0: 点球就是
1: 这个。我告诉你啊，
0: 你都开始看体育了。
1: 不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
3: 我都没看，你居然孙凯昨天看
1: 了。
0: 不是，我老公看，我这没招了。你说你看会儿，
3: 那你
0: 我再看。
2: 哇，你老公居然昨天看东北超，
1: 不是
2: 延边和谁？
1: 关键是孙凯居然让他老公看，
3: 他还陪着看了一会儿，你还陪看了？
0: 是什么呢？昨天
2: 你嘴对话筒来。你太歪了，你把话筒正一正。
0: 主要是昨天那个，我在网上买了两袋瓜子儿，然后呢，这个瓜子我说要不你吃了，他说那我看会儿电视。
3: 是，那干吃没啥意思。
0: 对，
1: 你给没给人家备啤酒啊？
0: 啤酒备了。
1: 喝没喝呀？
2: 干嘛？看我干嘛？跟我
0: 啤酒，你不知道吗？金石板
3: 啊，
0: 要不然我能给他备吗？
1: 啊，明白明白。
0: 是吧？
1: 咦呀。
2: 行，干杯金士百，世界靠过来啊！
0: 对啊，
1: 不是你这个广告费的，
2: 是这样的啊，易阳老师，你发现了吗？孙凯在咱们的带动下，
1: 已经变了，
2: 对他的先生已经
1: 支持了，对不对？
0: 支持了，
2: 开始有了一些
0: 吗？
2: 对啊，
1: 最开始是看什么看？
0: 你们俩
1: 到点是要，
2: 哎，
0: 易阳老师总给我洗脑。
2: 你老公知不知道？
0: 之所以啊不出去干这干那，他要是整点体育，你得支持他。
2: 对
1: 对啊，
2: 哎，我想问一下，你的先生，你的先生知不知道，在这个背后是我俩给推了一把？
1: 你下回这么的，再配一袋榨菜。
2: 他知不知道？你老公知不知道是我俩在帮助你慢慢的转变？
0: 他可能哈是不知道的，我没跟他说过。
2: 行，这个不重要。但是你昨天这些种种举动，你老公是不是感觉突然间？
0: 没有啊，他看的时候我说不行，我睡觉了。后来他几点睡的我都不知道。
2: 啊，东北超昨天有那么晚吗？
0: 他看完这个之后，他又看了一会儿亚运会。
2: 啊、
0: 哦，他其实对体育还是比我要感兴趣。
1: 你。男人，你这样吧，咱节目再加一个嘉宾主持的，
2: 我觉得行，
1: 是不是？
2: 而且你，
0: 哎，我一跟他说啥，他都知道，我听得特别来气。我说不跟你说，睡觉。
2: 你这
1: 人家肯定
0: 跟他聊，
3: 人家那个
1: 才
3: 学
1: 知道啊，
3: 学富五车，人家那个才华，我的妈
0: 啊！我真受不了他，我一跟他聊啥，他都知道。
2: 孙凯，你还企图去找他的知识盲区吗？
0: 他当然有了。
3: 你开玩笑吗？你
0: 有。
1: 比如说。
0: 太多了，
1: 比如说
0: 这个单词他不居然不知道，我说你白学了。
3: 这个单词我们也不知道，这单词应该听节目的人也不太知道。
1: 你这个
2: 易阳老师今天没开直播哎。
1: 啊，
2: 才发现，
1: 嗯，是
2: 怎么呢？
0: 为啥？
1: 那个
2: 我刚想说，我说抖音，我说没有，
0: 为啥呀？
1: 不是我这个两个
0: 没电了，
1: 不是两个抖音号串了一下，被改实名认证之后，这个取消了，播不了。
3: 嗨，
1: 啊，是十一之后回来正常，十一之后回来正常，
2: 行，
1: 没事，就这几天，就这几天。
2: 那这个，我就觉得吧，对于一个男生看体育啊，真是还是我那个观点，
1: 嗯，
2: 女生就是你可以不支持，但是你不要拦着人家。
0: 我这不现在不拦着
1: 了，对，是现在买两袋瓜子儿了，
2: 是
0: 买两袋瓜子儿，
2: 瓜子
1: 下回加袋榨菜，
0: 榨菜
1: 啊，然后再下回加袋花生米，
2: 对，
1: 牛肉干
0: 有点贵吧？
3: 花生米，
0: 我查查。
1: 我教你个方法。
2: 哎妈，你真是穷养老公啊！
1: 你去超市买生的花生米啊，回家空气炸锅，140度，12分钟，完事儿给他拌点盐，完事儿去喝吧。
0: 这都是他的活，这活我不负责干。我今天跟我儿子走路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然后我们说这个吃，我们仨今天在一起这个上医院嘛，然后说吃点东西，然后说14一碗的这个什么什么面条，我儿子说妈别吃了，太贵了。我说对。咱们上路边买个卷饼8块，他说这个可以接受。
1: 14块钱一碗的面条不贵啊！
2: 哎呦我的，
0: 贵死了！我儿子说、
1: 啊、
0: 妈妈这太贵了，咱吃不起。我说对，你说的对。那个你知不知道？我们从那个从那个吉大医院那个那条路走，那块都是14、18的这个面条饭什么的。我说别吃了，吃个8块钱。
1: 我儿子每天两块钱的包子。有时候去西乐会的时候，我们俩一人一碗13块钱的炸酱面，我觉得挺好啊。
2: 孙凯，
1: 不贵啊，
0: 就8块钱，在我能力范围接受之内。
2: 孙凯
0: 啊，
2: 不行，让全台的
3: 职工给你搞个募捐？
0: 我看行，
3: 你至于吗？

0: 就是的。
1: 最后我们吃的什么那个沈老头包子2.5块，我买了一个卷饼8块，这个能接受？
2: 哎，你卷饼买贵了。
1: 卷饼8块有点贵吗？
3: 不行，
2: 以后
1: 我俩一人一半吃的。最后我跟我老公，我俩一人4块，这是不是可以了？
0: 你们一家三口？
1: 我们一家三口最后花了这个没多少钱，我们俩买了一个卷饼，我俩一人一半，然后我儿子买了一个这个包子，2.5块。
0: 嗯
1: 啊、哦，
0: 是咱们应该
3: 10.05
0: 提倡这个，
1: 对，10.05嘛，今天
0: 是咱们应该提倡这个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咱家这条件
1: 也
0: 不至于，
1: 奋斗啊、
3: 不至于吧？
0: 这是奋斗，这太抠了，这是
1: 至于。
2: 你看，今儿下午我接我儿子下课，然后跟我说：“爹呀、啊，咱们外边吃一口吧，一会儿训练你怕饿呀。”
0: 嗯，
2: 我说吃啥呀？他说你找吧。后来我找了一家叫酱骨头，往那一坐吧。我说2块酱骨头，再来，那我儿子看了半天，再来一个什么那个地三鲜，然后再给我来个宫保鸡丁。我说停，俩人仨菜稍微有点多，
0: 嗯，
2: 对吧？后来2块酱骨头，然后一个地三鲜，我吃饱了，我儿子也吃饱了。
1: 你看
2: 一点不剩啊，
1: 10.05
0: 啊，
1: 看不看见？
2: 哎呦我天，
3: 可以
1: 怎么样？10.05，我们仨。
2: 哎，我告诉你，我跟你孙凯绝对是过热记账那种。
0: 嗯，
2: 对吧？
1: 咋样？10.05？
0: 嗯，
1: 中午。
2: 你不是你攒的那些钱干啥呀？
1: 哪有钱呢？都花了吗？
0: 都
2: 花哪儿了？
0: 10.05，
1: 全花了，散了。
0: 行了，跑题了啊！回来回到节目当中。
1: 我们再说说亚运会的这个金牌数吧，看完之后都惊呆了。
0: 回到节目当中哈，我觉得。这个亚运会啊，本届亚运会虽然啊，这个整体的这个怎么说呢，
1: 水平很高，
0: 对，整体水平很高啊，虽然不声不响，但是呢我觉得咱们中国这次表现确实啊，就是完全
1: 在线，
0: 跟其他的亚洲的国家
2: 一个档次，
1: 不在一个
0: 维度上，我觉得
1: 是、啊、
0: 真是这样。
1: 我们都100来块了，那天我一看，我去，我们都98了，他们还是个位数和10位数。
0: 100来，你说奖牌数吧？
1: 对，不是金牌数。
2: 金牌数哪有的？
1: 金牌数116块了，现在真的。金牌数116块，银牌数46块，
0: 金牌
1: 116，334块，总共是196块。
2: 已经这样了，
1: 已经这样了。
0: 中国第一名116，第二名日本才34。
1: 你说这要
0: 第三名韩国19，
1: 脸上都感觉打脸，
0: 哎呦，
1: 那没法办了。
0: 对，金牌116，
2: 其实我们看看，
0: 哎，
2: 中国香港，
0: 燕老师，你发现了吗？
2: 不少了，
0: 这个。中国金牌116，银牌46，铜牌34，就今年中国亚运会就是一个目标，能争金不夺银。
2: 中国香港5块，中国台北2块，
0: 就是银牌。
2: 中国澳门1块，加上这九加上这8块，
0: 第二名你们争去吧。啊，银牌你们争去，我就要金牌。
1: 银遥遥领先是吧？
2: 对，可是
1: 没法看了。
0: 可是
1: 啊，
0: 在众多的金牌当中，乒乓球少一枚。
1: 哎呀，你非得提这壶吗？我
2: 得提，
1: 跟你真是。
0: 但是不，但是我觉得吧，虽然乒乓球少一枚，但是你看昨天那个日本，他也非常爆冷的输给啥？世界排名300多的。
2: 300多的那个
0: 是伊朗的，
2: 伊朗的，我记着好像
0: 是
2: 伊朗的。对，
0: 当时那个对方球员都
2: 已经跑到那个
0: 懵了，说什么情况？
2: 不是，跑到日本教练员跟前去庆祝了。
0: 是，
2: 我觉得挺好。
0: 嗯。所以这玩意儿，你说比体育比赛真是哈，但是乒乓球就是那一块吧，稍微有一点点的失误，但是后面几块还是挺稳的，包括莎莎的表现啊，我觉得都还比较稳。
1: 我们就是去这次去过了，
0: 而且
1: 过
0: 男足呢，20多年首次进入4强。
2: 对
0: 啊，亚运男足。
2: 对，
0: 当然了，30号就打韩国了，我估计基本上也就啊止步4强，但是我觉得也是已经是
1: 进步了，
2: 不
0: 是，
2: 是
0: 本
2: 进入四强就可以了，
0: 是本世纪以来首次进入4强，
1: 那真是好棒。
0: 就上一次在4强是19，就是20世纪打头的，
2: 对，
0: 就是21世纪首次。
1: 姚老师这个眼睛都行，
2: 从02年韩日世界杯之后就再没有过，
0: 对，就本世纪亚运会首次进入4强，中国男足。
1: 我的天、
0: 啊！嗯，打泰国打了3-0，
2: 嗯，
0: 还其实啊，
1: 嗯，
0: 这才是中国男足的比较真实的水平，
2: 就是应该有的位置，
1: 就应该第四是吧？
0: 对，就你看小组赛啊，1胜2平啊，小组第一出现啊，然后接下来打，因为两场都打平嘛，泰国可能觉得还。

0: 这小组赛两场都打平不行，肯定啊，上来就拿你。没想到到了这个晋级赛，哇，中国队上来以后马上就是控制球权，就是抢逼围。泰国说啊，怎么回事，
1: 这不是那个状态，不是那个中国队，不是他手机那个。
0: 所以我们就是战术啊，泰国他们这个
1: 还有一个啊，就是我这说的邪性一点，就没吃海参挺好。
2: 就是年轻这一辈呗，还是有自己的，
1: 对吧？当时
0: 三、
1: 去年不 U22 嘛，对不对？ U22 当时不也是拿了这个亚洲杯的成绩相当不错嘛、所以说这批球员今年到 U23， 然后加上几个这个超龄球员，因为规则允许内的超龄球员达到这个成绩，我认为在亚运会的成绩上来讲，中国队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说接下来跟韩国能踢得有声有色，他不求赢啊，姚老师不求赢、踢得有声有色，其实我们就皆大欢喜了。
0: 好，今天晚上7:35马上啊，中国国家队将会有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中国迎战新西兰，在重庆踢。
1: 这个不太好踢
0: 啊，
1: 新西兰不弱。
0: 孙凯，我查一下，
1: 新西兰
0: 本届世界杯新西兰是进不进那个什么16强？我忘了，
1: 没进吧？你查一下新西兰的男足的这个世界排名。
0: 本届世界杯
2: 新西兰。男足排名，
1: 对，
0: 本届世界杯，新西兰啊、对面新西兰不会半场大轮换。
2: 2026美加墨吗？
1: 啊，
2: 他现在有写他是排在第86位，目前显示排在第86位，
1: 那就比中国队
0: 世界排名榜，
1: 对啊，
0: 看来肯定，那新西兰肯定排名。啊，新西兰，我看一下啊。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4: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来吧，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的第三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凯。
0: 好，我们说新西兰啊，新西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呢，分在这组小组赛是3战1平2负积1分，小组垫底，直接淘汰出局。首场是2-2平了伊朗，然后1-3输给埃及，1-5输给比利时。
1: 输给埃及他不太应该，平了伊朗，这个水平是真实水平，但是输给埃及确实不太应该。
0: 1-3输埃及，1-5输比利时啊。这两场我应该是当时没买体彩，因为我印象不是很深刻。
1: 但是你看，你最起码这么说，人家进去了，咱们没进去。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场比赛，你看在重庆踢，
0: 咱们主场。看看
1: 那也悬。
0: 新西兰最近一场比赛是2-2平了巴勒斯坦，所以说看来新西兰
1: 平了巴勒斯坦。
0: 对，
1: 但是
0: 国际友谊赛
1: 了吧？
0: 国际友谊赛2-2平巴勒斯坦，看来新西兰反正也不想好好踢，就这友谊赛就踢吧就行了，
1: 玩呗。
0: 所以今天晚上7:35还有3分钟开赛，我觉得中国队2-0拿下新西兰，赢他。
1: 那我干一瓶白的，
0: 干一瓶。啊，当然我们刚说乒乓球哈，虽然这个之前有一块金牌就稍微有点闪失，但是今天啊，这个乒乓球男双决赛啊，林诗栋、黄友正啊4-2战胜日本，收获冠军。乒乓球中国还是
1: 有优势的。刚才那谁输了？莎莎输了。
5: 刚才
1: 女单。
0: 是吗？
2: 是吗？
1: 查一查，我看着好像是吧。
0: 孙颖莎呀，我看一下啊，这个最新的一个亚运会的
1: 赢了，

0: 燃动亚洲
1: 啊，4-1赢了，
0: 嗯、
1: 对，
0: 赢了，
1: 对，我就赢了，赢了，赢了，
0: 对，孙颖莎问题不大，
1: 对，
2: 问题不大，
1: 削他轻松，
0: 嗯嗯。好，这个刚刚孙凯说的这个金牌榜哈，我一开始因为我自己，我就一直觉得亚洲这块中国的体育项目
2: 手拿把掐是吧？
0: 对，所以我就没仔细看，但是
2: 要看到这个数字的话，也感觉差的有点多了，属实差好几十块啊。
0: 是是是，
2: 这就
0: 挺厉害，嗯。
2: 挺整的哇塞，
0: 这确实是中国的体育的这个整体的真实水平，
2: 真实水平。
0: 对对对，哎、
2: 去那儿就是进货了。这我今天看了一个他们这个发的一个小视频哈、啊
0: 嗯，
2: 说这个日本队拿了一小块金牌，就是不是拿了一小块这个银牌，高兴够呛。然后就看我们的这个中国一个女孩哈、啊，从兜里咔嚓
1: 掏出
2: 四
1: 块，
0: 一打是吧？
1: 一打，
2: 然后全
1: 我是来批发的，
2: 全挂在脖子上了。
1: 我是来批发的，
2: 哎、太逗了。
0: 行，嗯，
2: 拿了这么多，
0: 还得有牌就拿，
2: 有牌
0: 就中国来说就问题不大啊。那个本届亚运会啊、
2: 哎、
0: 确实
2: 对了，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的这个比赛哈，我那天看到了一个这个项目、
0: 嗯、
2: 就是一个人跑，然后是五个人抓他，我说这是抓人吗？这是什么项目？
0: 嗯
1: 嗯
2: 嗯，就有一个人跑，然后其他的五个人抓他，这是抓人项目吗？亚运会的抓人项目？
1: 没听说过这个。
2: 对啊，所以我看起来就是一个人穿红色，其他人穿蓝色衣服。嗯，
1: 没那啥。
0: 孙颖莎4-1战胜早田希娜晋级决赛，这是21次与早田交手全都获胜，一次都没输、
2: 啊。这个项目叫卡巴迪，就是像老鹰抓小鸡儿似的。
0: 我、哦、真的还真有这个项目、啊。
2: 对，我说这个项目这个太奇怪了。
1: 东南亚的项目应该是东南亚的项目。
2: 这个主要是这个印度的一个。
1: 哎呀妈！
2: 老鹰抓小鸡儿。
0: 中国队这一次吧，其实让我们就是金牌榜就已经这么超前了啊，我们就觉得这是实力体现。但是这次唯独在这个男篮这个比赛上，咱不祈求他夺牌啊，就是表现稍微有点差遣人意啊。中国男篮在这次亚运会的表现当中，好，你就说啊，没拿这个冠亚，季军怎么也拿不到吗？杨老师，
1: 哪个
0: 男篮呢？中国男篮呢？
1: 拿不到。
0: 是不是
1: 拿不到？
0: 结果就是说，一二就是说没晋级这个决赛，那么三四名，这个也没
1: 三四名你也打不了，因为你现在整个体系是不对的。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都是小道消息啊，小道消息，各位听好了，都是小道消息，非大道消息啊。这个小道消息什么呢？就是可能是因为训练时间过长，可能是因为想征召的人不给你征召啊，就是不让你征召，然后就是这种国家队的这个学人机制。然后现在呢，这个很多球迷也好，或者说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好啊，急需找一个接锅侠。甩锅侠啊，所以说这个锅很有可能甩到郭指导的头上啊。
0: 就是我觉得吧，中国男篮在亚洲的这个范围内啊，我觉得前三拿不了吗？前三名
1: 拿不了，现在拿不了。
0: 对吧？你说比咱强的三个队都有谁？
1: 这样啊，你这样，现在伊朗就是韩国冠军，日本亚军，伊朗季军。
0: 嗯，
1: 行了，
0: 就这三个队，咱打谁都没有把握，
1: 没把握，
0: 不。日本是因为规划球员比较多，对吧？
1: 对，你
0: 韩国呢？
1: 韩国
0: 也是规划。
1: 韩国人家拿到冠军，人免兵役啊，不给你死磕吗？
0: 韩国规划多吗？
2: 那还是死
0: 没啥规划，
1: 没啥
0: 本土
1: 啊，
0: 以本土为主。
1: 对啊，
0: 日本规划。
1: 但打
0: 伊朗怎么回事呢？
1: 伊朗人家身高体壮啊
0: 啊！
1: 你看反过来，还有一个，我们从技战术来讲啊，目前我们是这个整个国际篮球发展啊，是只要你有出手机会，你就要出手。但是中国目前是什么呢？哇，我一定要把战术执行完，然后我再出手。那么这会儿就少了一个什么？少了一个临场的决断性，这是第一位。第二位，现在好的球队啊，成绩好的球队，外线投射能力，别管是中锋还是后卫还是怎么样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外线投射能力一定要强。但中国现在做不到位。第三位，内线我们现在只是在死扛。没有太灵活的运用，就是我个人认为，目前说这三点就决定了中国队走不了太远。
0: 咱中国男篮派五个人上场，就是说跟他们掰掰手腕，还没有。
1: 你体系都不一样，你不是人家那个层次的体系。
0: 首先，周琦

0: 这没去啊，
1: 是吧？
0: 不让上啊！
1: 我就我心目当中的周，咱就找五个人，周琦
2: 啊，
1: 那个孙凯点一个，
3: 我也不认识。
2: 赵继伟
1: 啊，然后那个去 NBA 那个
3: 去
1: 杨汉森
2: 啊，那些俩了啊，
1: 这仨
2: 了，
1: 再来俩选不出来啊？
2: 再来俩前锋，
1: 再来俩选不出来吗？
2: 有啊，有人啊，
1: 广厦那个。
2: 广厦
1: 的
2: 谁
1: 来着？
2: 那个大邱啊
1: 啊
2: 啊，
1: 不行吗？
2: 胡金秋行，或者胡金秋有伤。
1: 嗯，山东那个谁来着？有伤，谁都有伤，那没事儿。
2: 不是，这一届国家队训练时间太长了，两个月，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天天就那么闷着练。我告诉你，长时间的训练不一定有用。是我以前我鼓吹过三从一大，但是我们要跟随上国际的脚步。你三从一大作为基础训练时候可以没有问题。
1: 他是关门训练吗？
2: 对，
1: 那么那是不行。关门训练俩月，
2: 对，
1: 那队员都练废，
2: 将近仨月，体能上也受不了啊。
3: 嗯，
2: 对不对？
3: 受不了，
2: 天天那个量
3: 受不了。
2: 对啊，然后其实我倒认为就是应该什么的，就是你在平时的联赛或者说是平时的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你就要把这个体能储备好，然后在比赛的时候，比赛的前半个月或者什么样，你要一定是让球员放松的，然后去调整他们每个人的状态，
1: 以休息为主，
2: 去看更多的比较先进的打法，而不是说固守
1: 紧绷太时间太长，
2: 一直在那固守啊，我就是要就这套
1: 封闭训练三个月，这队员都疯了，都
3: 疯了，真的抓心挠肝的，
1: 封闭训练三个月队员疯了。
2: 你不用说别的，你现在大学生军训一个月都疯了，是不是？
3: 疯了，真的，大学生现在不都军训两周吗？那也疯了，真疯了。
2: 其实两周我倒觉得没啥事。
3: 那你对于小孩来说有事儿？
1: 哎，
3: 你要到我这个现在这个心境，我觉得
1: 东北虎现在是什么状态？集结了吗？
2: 集结了，现在，最近啊，最近，
1: 中秋休三天，
2: 不是，可能是
1: 说明中秋是不是有假期休了，是吧？东北
3: 虎休了
2: 啊，应该休了，
3: 那休几天没问呢？
2: 也就是三天，也就是三天。
1: 十一还休呢？
2: 十一休不了了。
1: 休不了了，
2: 十一休不了了，
1: 18号打比赛了。
2: 对，因为十一过后就要去这个浙江诸暨，啊，季前赛了。
3: 哎，那像他们就这种密集的，那就永远
1: 季前赛找状态呗，
2: 啊，
3: 没有啥休息能连休两天的时候了。
2: 基本上没有了，接下来就是
1: 打上比赛。哎，那个十一月份好像中间有一个大段时间是，
2: 对，一个月
1: 是
2: 国家队的比赛期
1: 啊，比赛期，
2: 国家队的比赛期，
3: 跟足球
2: 那个时候会休，咱那时候吧，那时候看看能不能把小江找来吧。这个假期，反正小江也很忙，是那边不找来了吗？咱先那啥，先找拉拉队，
1: 对，咱先从外援拉拉队体能教练
3: 开始，
1: 然后孙凯，你把那个国际友人请来，对不对？你可以做个翻译，
3: 请来他吗？
1: 你做个翻译是不是啊？反正他说啥咱也听不懂，你就瞎翻
3: 瞎翻，
2: 反正单词我们也不知道啥意思。
1: 是你刚才说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单词叫什么？
3: Mosquito，
1: 啥意思？这是一款鸡尾酒的名字吗？我听的发音有点像那个，
3: 对，它是一款鸡尾酒，
1: 有点像那个酒，就是好像饮料的，
2: 是用Mosquito吗？
1: 是吧？
3: 不是，
2: 那是啥呀
1: ？Mosquito 什么意思？
3: 蚊子
1: 啊，蚊。
2: 你直接说嗡嗡嗡不就完了吗？
1: 为啥你没事研究蚊子英文？那苍蝇英文你会吗
3: ？Fly。
1: Flying butterfly， 那蝴蝶
2: butterfly 不对
3: ，flying
2: 就是啊，
1: 哎呀，那么你们对苍蝇太不尊重了，就随便加个 fly 的 ing 就是苍蝇了，
3: 也不是，它前面还有一个前缀词，
1: 还 mosquito，
3: 你记住了，杨老师，
1: 蚊子这一个破蚊子，这值得这么高大上的发音吗？
2: 不是，因为蚊子是万恶之源，
1: 好吧。刚刚说一半，那个话题岔开了。十月五号，东北超，
2: 对，
1: 我觉得应该90分钟，不要分胜负，就算是某一方有很强的优势，也不要分胜负，
2: 一定拖入点球大战。
1: 对，这
2: 样才好玩，
1: 对，这才有看点
3: 啊。苍蝇是 house fly
1: 啊
3: ，house fly 就是家里的一只飞的。
1: 啊，你看 butterfly 哈斯后面都是 fly 后缀，但是前面不一样，差别很大。
2: 那个蜻蜓呢？
3: 蜻蜓 Volkswagen 吗？
2: 蜻蜓是 Volkswagen。Volkswagen，
1: 我给你来个猛的。蝙蝠。
3: Bat bite
2: 蝙蝠吗？
3: 但是还是很简单，对 bite。
2: 这我记得。

0: 嗯，太是因为蝙蝠侠吗？那
1: 不是，因为之前有那个延边出过的蝙蝠那烟
2: 啊，是吗？
1: 对啊，嗯，
0: 那超人为什么叫 Spider-Man 呢？
1: 不，这就
0: 啊，不是
2: Superman，
0: 蝙蝠侠叫 Spider-Man，
1: 不是蝙蝠侠叫失败的曼，
2: 失败的曼。
0: 最近那个复联四有重，就有一个
2: 重映了，它多了几个点，
0: 多了几分钟，
2: 对，然后它要重，
0: 没有多了五分钟，反正就多了几分钟，
2: 然后也要
0: 他为了复联五做铺垫。但是那个谁，
2: 我都特别想
0: 灭霸，已经一个响指，这世界都毁灭了，我还能编出什么来？
2: 还能编出什么来？
0: 钢铁侠也都挂了，
1: 不是他应该把孙悟空编进去了，
0: 对呀、啊，哪吒什么的，
1: 对，
0: 来呗，是吧？
1: 然后佛祖来救世，你觉得？
0: 我觉得行，我觉得可以聊，
1: 是不是？嗯、然后玉皇大帝啊
2: 啊，
1: 张白忍，张白忍，老张同志该出现了啊，
2: 嗯，
1: 对不对？然后你看看这个是二郎神也好啊。对不对？
0: 好，
1: 李静也好，是不是也该出现了？
0: 哎，你看，哎呀，这怎么19:35开踢，没到五分钟，没到十分钟，叫人进一个，0-1落后。中国队
2: 1-1，
0: 0-1落后新西兰。35开踢，现在九分钟，让人进一个。
1: 别看了，嗯，别看了，看亚运会得了。这本来就是个，我就说嘛，
2: 你就直接看亚运会呗。看亚运会，你想想我们这排名，我们排第一，
0: 我们
2: 他那一块排。
0: 进一段宣传，回来让孙凯预测一下10月6号长春亚泰主场对阵延边龙鼎的比分。
3: 嗯。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是

0: 来吧，体坛生活派在中秋假期啊，正好还赶上了啊。然后我觉得，来吧，孙凯，说一下十一假期啊，十月六号，
1: 你看，比方
0: 说，主场，主场对阵这个延边龙鼎，来亚太和延边的比分，我觉得可能会，很有可能会打成2-2，
2: 我3-1吧，我们最起码得是3呢，
3: 是吗？
2: 啊。
1: 你要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会丢掉延边粉丝的。
0: 好像我们在客场打延边的时候，就是跟延边打平了吧？我也没记错的话，当时就打，好像是长春亚泰2-1领先，最终让亚泰让那个龙鼎绝平了。
1: 对，2-2，然后后来不是就闹点别的事儿吗？
0: 2-2，这场回来我们的主场，也别说谁主场了，我觉得这个吉林德比。什么
1: 玩一玩得了，
0: 是不是？
1: 对，玩一玩得了，本来就是俩人都
0: 延边也不能冲超了，
1: 对，
0: 亚太也掉不了级，
1: 对，
0: 咱就是国庆期间给啊两地的球迷奉上一场专业的比赛就完事了，
1: 就完事了，别考虑别的，你想多了反倒不好。
0: 对，反正今年就行，但是延边挺可惜，今年没冲上去。
1: 嗯，
0: 延边要是今年不冲，来年长春和这个延边怎么也得冲一支，
1: 我觉得怎么也得冲一支。你看那啥吧，你看这个延边的资金足不足吧？
0: 嗯，
1: 对不对？嗯，看这个足不足吧。
0: 来年我是这么想的，易阳老师，孙凯啊，我想了一个2027年一个非常美丽的俩这个双球，一个是东北虎进入季后赛。
1: 嗯
0: 啊，打进12强，一个是中甲亚太延边有一支成功冲超2027，我觉得吉林省体育方面啊，因为来年开年就大都会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嘛，是不是啊？
2: 嗯，
0: 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吉林省这两支这个顶级的国内的联赛的球队，你亚太东北虎包括延边，你怎么你这三支队伍你不得？是不是、啊、篮球足球你不得啊各有
2: 千秋啊，
0: 啊花开两朵，是不是、啊、
2: 两朵，
0: 哎
1: 开吧，
0: 你不得来个双响炮啊，
1: 开吧，
0: 是不是？说到这儿我再说个题外话啊，
2: 是啥？
0: 长春地铁5号线明天
1: 开
0: 7:58不分站点通车，我这个

0: 真厉害。
1: 7:58。
0: 嗯，
2: 每次地铁，他都是早上的。
0: 开车都是7:58，
2: 都是早上的。
0: 嗯，而且你知道五号线有一站叫红旗街站，
2: 哎，这
0: 证明
2: 他红旗街站在哪儿？
1: 红旗街站就站在哪儿？就在那万达门口。
0: 红旗街站啊。地铁五号线开通，燕老师就证明红旗街这个地方终于通地铁了。我觉得这个
1: 天哪，
0: 对于长春来说，
2: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个表情吗？
1: 啊，
2: 因为当时看，
0: 其实还有一站长影，
2: 看这个地铁规划的时候，
0: 啊，长影还没开通，
1: 啊，
0: 就是明天开通的红旗街有一站。
2: 当时看地铁规划的时候说西民广场有一站，
1: 嗯，
2: 完了我算了一下，
0: 嗯，
1: 算了一下上班，
2: 我说那时候我退休了
0: 啊，
2: 然后现在最近没了。最近的，因为你看咱们在广电中心，
1: 那就是
2: 我其他的时间是在新民大街。
1: 嗯，
2: 我要是现在我要是轨道交通的话，你
0: 老是住信越嘛？
2: 我要轨道交通的话，我每天早上先得69路坐到长影市一城，
0: 嗯，
2: 然后3号线，这个6号线华清路，华清路，然后我要是一直地铁的话，我在1号线到解放大路，
0: 嗯，
2: 解放大路在2号线我到文化广场，然后我还得走回去，
0: 嗯。
2: 这个，反正
1: 那你这红旗街行了，离得不是很远。
2: 红旗街也不近，红旗街
1: 你可以当散步了。
2: 不是，红旗街走那距离比文化广场下来还要远。如果说他在万达门口的话，还要远。
0: 来，我跟大伙说一下啊，五号线一期工程开通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因为这个真的是在商圈。
2: 就说站点设置的非常好，啊，
0: 对，
2: 站点装修非常好。
0: 对，你看
2: 吧，
0: 啊，
2: 那你看。这如果说明天这个五号线开了啊，咱们一号线有了，二号线有了，三号、四号线是轻轨，对不对？这五号开了，六号是从静月到西站。
0: 五号线一共是18个站点，啊，8个换乘，你看看五号线。
2: 对，
0: 五号线有8个换乘啊，
2: 换乘站非常多。
0: 对
2: 啊，然后7号线有了吧？8号线也开了，9号线现在没动静。
0: 嗯。
2: 9号线现在没动静，因为我们在等
0: 明天啊，率先开通的啊，分别是卓越大街站、市委党校站、硅谷广场站、东华学院那边
2: 啊、
0: 硅谷广场站啊、南湖广场站、红旗街站、文化广场站、人民广场站、
2: 文化广场站就是换乘站、
0: 人民广场站
2: 也是换乘，
0: 人民广场、省妇儿中心站，就是大马路那边，
2: 不是那儿吧？不是那儿吧？
0: 对。
2: 不是那儿，不是那儿，不是那儿。新广场出来的时候不是那儿。
0: 不，我说省妇儿中心这一站，
2: 省妇儿中心也不在那儿吧？妇儿中心是不是在西民主啊？东民主这边？
0: 反正明天率先开通了8个站点，这一下啊，家人们，是不是
1: 可以了？
0: 你看啊，五号线呢有这个东大桥、省妇儿中心、大金路、人民广场、同志街，还有一站，杨老师，同志街文化广场、红旗街。长影旧址博物馆、南湖广场、省委党校、电台街、硅谷广场、蔚山路、安心路、悦达路、顺达路、市委党校、卓越大街。
2: 反正我咋的，我这搭轨道交通我都别扭。
0: 对，然后换乘站东大桥、人民广场、南湖广场、电台街、硅谷广场，哎，这个都
2: 对我来说最得劲儿的就是广电中心最舒服。
0: 嗯，
2: 开车很直接，下桥就到。
0: 明天7:58啊。家人们注意啊！
2: 我还记得长春地铁1号线开通的时候，
0: 嗯，
2: 因为3、4号线这轻轨早就开了嘛，1号线开通的时候，我特意选了一个节点，我要到指挥中心，
0: 嗯，
2: 啊，到指挥中心，而且我去的时候正好刚进屋不到10分钟，现场的总调度长宣布长春地铁正式上线运营，那个时候从车库的第一辆车才出来，就是我那个镜头记录下来了。发车，
0: 易阳老师，我看你吧，要是说坐地铁的话，
2: 啊，
0: 你只能在文化广场换乘，
2: 对不对？
1: 只能在文化，
0: 是吧？
2: 对不对？
0: 你这样，你
2: 不是文化广场，不是换乘，关键是，
0: 你在文化广场下，
2: 对，
0: 是吧？
2: 对，
0: 那你是在静月住，对不对？
2: 对啊，你看我现在先是这个粉色的啊，先是6号线，对不对？对吧？
0: 6号线，
2: 对吧？啊，
0: 在哪站？
2: 我在终点
0: 街，
2: 世纪广场。
0: 长影世纪城。
2: 对对对对，长影世纪城。
0: 长影世纪城，坐6号线，坐到华清路。
2: 然后一号线
0: 坐到解放大路，
2: 对吧？然后到文化广场，
0: 好像还是有点不太方便。
2: 你看看，如果说我到东北师大下的话，
0: 嗯
2: 啊，我这还得倒公交车。
0: 嗯，对，
2: 因为他那个地方在哪儿呢？就在这个点上，
0: 嗯，
2: 就在中间，
0: 西民大街。嗯，你主要是咱们老台在西民大街。

0: 街。
1: 对对，但你不能，你红旗街，你所以说红旗街对我来说就远。
2: 你不能这么想，有几，试问有几个人上班在新民大街上班？对吧？你在新民大街是长春文旅最重要一条大。
3: 真是啊！
2: 有几个人能在新民大街
3: 那块的医院就是医院
2: 的，对吧？
3: 哥，
2: 就是吉大医院的。
1: 我这么说啊，
2: 对吧？
1: 比吉大医院人家下车近的，因为他直接有地下通道。然后啊，就是去年的时候，
3: 口腔医院。
1: 去年的时候，新民大街刚开街的时候，然后不是有两次，就是刚开街之后晚上不是封街吗？
2: 对对对，
1: 你知道封街的时候
3: 是去年吗？我咋记得是前年？
2: 去年夏天新民大街正式开街，
1: 然后啊，
2: 夏天去，
1: 然后封街之后，你知道晚上我们怎么走的吗？因为正好。咱们老台就夹在中间，门口出不去，门口出不去，得从旁边小门开两道锁，然后从那边绕出来，横穿过新民大街，而且还得是集中那个几辆车，唰直接走了，要不然你出不来，只能等到晚上十点钟之后或者九点半之后，人家封街结束，你才能出来。所以说，你说上班地方好不好？好，但这事儿赶上了，我告诉你，你走的晚了你就出不来，
3: 走的晚了。几点钟算走的晚啊？
1: 四点半。
3: 哎呀妈！
1: 五点钟封街。
3: 五点钟。
1: 但是呢，封街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做这个《守望都市》这个视频直播啊，公众号的直播，新民大街可劲儿逛啊！我走大马路中间没车呀，
2: 对，
1: 全是人没车呀，
2: 那感觉非常舒服。
1: 我两头走啊，那真舒服啊，
3: 嗯，
1: 真舒服。上一次这么舒服，说还是疫情的时候。
2: 真是挺好啊，
1: 那时候天还没暖和呢，我和我搭档我们俩站大街上，来呀，车呢？
2: 所以说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期待一下明天啊，这个在7:58长春地铁5号线，大家要注意啊，在9月份的时候，长春地铁可是连开了两条线，
1: 对，7号线
2: 和
1: 5号线，嗯。
2: 我觉得
1: 这就意味着基本上长春的轨道交通基本上都开通了，因为9号线是要到机场的。
3: 哎呀，我最期待这一条了。
2: 为啥呢？
3: 因为他们不都说开通这一条，那你如果要是出行的话，你选择的方式不就多了？
1: 我告诉你，这一条是至少得5年以后。
3: 啊？不是说明年吗？
1: 因为9号线，也就是2号线的延伸啊，是要通到T3航站楼。T3航站楼目前还没有动工，如果说要动工的话，一定啊是5年之后，因为跑道啊航站楼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
3: T2不是不通T2？
1: 不通T2，
3: 妈脑袋疼。
1: 不通T2，他通到T3，
3: 没啥
1: 啊，所以说就5年之后啊，就像今天夏天我去这个太原似的，我到那机场啊出来了，我们走了200米，太原地铁1号线。下去之后3站到太原南站，然后那边上车，再到那边的时候已经到介休了。
2: 慢慢来吧啊，我们这期的节目呢是在这个11假期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1: 对
2: 啊，然后呢再回来之后啊，不管是东北超吧啊，亚运会呀、啊，还是这个亚太的比赛啊，都已经花有哈、啊，
1: 嗯，有很多结果要跟大家唠啊，到时候我
2: 就已经
1: 谈的会很多
2: 了
1: 啊，谈的会很多。还有一个就是看11假期，
2: 对
1: 啊，孙凯能给她老公放假放到什么程度？
2: 再回来之后，我们就要迎接啊本赛季的 CBA 联赛，
1: 对，18号、16号开打，18号第一个主场，
2: 提前预祝所有的这个比赛啊，只要
1: 18号是周日啊，
2: 嗯，好。只要是我们本土啊，只要是我们这个自己的比赛呢，都能够旗开得胜。
1: 对，
2: 也提前呢预祝所有的朋友在11的假期
1: 顺遂快乐啊，玩得开心，注意安全。
2: 对，
3: 嗯，
2: 咱们11回来见，
3: 拜拜，
1: 拜拜。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北京时间的6:32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点整直播互动陪伴大家的第一档的直播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我们今天的开场歌曲是刘若英的这首《为爱痴狂》。刚刚的我们这个中秋的3天的小假期，大家都过得怎么样呢？假期过后哈，马上可能再上几天，然后我们就要休11的假期，所以幸福是不是来得有点很突然？所以今天呢是星期一，2026年9月28号，农历8月18，又是一个很好的日子哈。那么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三人行必有我师，今天是孔子诞辰，所以呢，愿你我常怀谦逊，见贤思齐，日日自新。来吧，歌声当中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长春呢，今天预报显示是晴转多云，8到18度；吉林是晴，8到19度；延吉多云转晴，7到19度；四平多云转晴，8到19度；通化多云转晴，3到17度；白城晴转小雨，8到19度；辽源多云转晴，6到17度；松原晴转多云，9到19度；白山多云转晴，3到17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晴，5到15度。

好的，一起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面的状况。长春市区亚太大街哈，特别是北亚太大街北向南，北亚太大街的附近的车辆等候距离已经超过了1公里，快接近2公里了。青冈立交桥的东向南有690米的这样的一个等候，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哈，等候距离1.53公里。还有呢，另外亚太大街的北向南啊，车辆非常非常的繁忙哈，2.33公里的等候。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从青冈立交桥到台北大街立交桥，车辆等候距离也超过了1公里，达到1.75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好的，那此刻呢，不管你在哪里哈，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如果说你在路面上驾车，然后你所在的路段呢刚好有一点点的小的这样的拥堵哈，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哈，然后耐心等待一下。看到了，好多小伙伴已经过来签到打卡啦。家人说一同早上好，看到了。还有我们的淡泊宁静哈，说与众不同的一同，幸福出发言语中，作家早闻天下事，交通广播惠民生。感谢我们的淡泊宁静哈，真的很棒。然后还有我们的星空老四的分享也来啦，一起来哈，来听一下，来聆听一下。他说仲秋风微，裹紧衣襟，晨光漫洒，难分远近，落叶飘摇，未必随心，交广尘声，一缕清音，幸福出发，准时守信，熟悉声音，好比至亲，20余年陪伴至今，相守快乐，心中绿荫。Yeah, 今天是8个字哈，然后4个字中间一段句，是这样的吧？嗯，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星空老四的分享哈。啊，此刻呢，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说一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也可以顺带着哈，说一说今天你都有哪些目标呀、计划呀，或者是打算。当然呢，最希望

0: 希望大家说的就是你们和广播的情缘哈，和广播都有多少年的这样的交情了。好吧，还有一位风泥森林的这位朋友是想要了解哈，想要咨询交通事故怎么联系大勇哈。大勇的节目呢是稍后在9点到10点整的时候会在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当中直播哈，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1038幸福出发，和大家要分享我们的新闻和资讯了。那么昨天啊，国家商务部公布了中秋假期消费的数据，商务的大数据显示呢，假期全国零售，特别是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的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呢增长了6.1%，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还有商圈的客流量还有营业额分别呢增长了6.4%和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了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销售额增长了93.1%。假期的前两天呢，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汇集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那么昨天呢，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数据，截止到9月27号的8点哈，铁路的12306已经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也就是9月23号到10月8号期间的火车票达到了1.55亿张。铁路部门提示呢，假期客流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返程的高峰期哈，请旅客呢预留好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按照车票的标注的车次、日期还有区间座号有序乘车，文明出行。再来关注下一条，也是一组数据。昨天呢，也就是9月27号，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的道路交通出行呢迎来了返程高峰。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昨天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从16点开始呢，大众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客流就开始集中了。那么在民航方面呢，昨天预计运输的旅客是达到了210万人次。各地的交通部门呢，加大了运力投放，启用了这种实名制的验证和安检通道，为开车之前15分钟之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的进站服务，保障旅客能够有序的返程。下一条还是和交通有关哈，9月26号，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的顺利合龙，为后续的桥面的铺装还有附属的一些设施的施工，那么渝万高铁全线是按期建成通车，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渝万高铁呢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之后将会进一步的完善区域铁路网的布局，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9月26号，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呢，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那么眼下呢，全国部分秋收区哈迎来了降雨，各地呢也是抓紧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天好天气哈来推进秋粮的收获，同步呢做好烘干收储，确保粮食颗粒归仓。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呢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围绕64个竞赛项目展开角逐，我国选手呢在多个项目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展现了精湛的技能水平和良好的职业风貌。大赛的举办呢进一步营造了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好，最后一条关于票房哈，昨天也就是9月27号的24时，今年中秋档档期呢正式结束。据网络平台数据，档期内呢，也就是9月25号到27号，电影总票房突破2亿元。那么据中秋假期哈，多部影片集中上映，题材丰富，类型多样，满足节日期间群众观影的需求，电影市场也是持续回暖向好。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

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一彤，此刻是北京时间的6:45，你在哪里呢？你在忙些什么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今天呢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哈，今日是孔子诞辰，所以呢愿你我常怀谦逊，见贤思齐，日日自新。看到了小鱼同学哈，已经发来了一张早安问候的图片哈，还有四个字说早啊早啊，然后有一个来喽，好的，看出来了，你应该是心情很不错哈。然后还有的小伙伴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来了南疆两个字哈，不错不错哈，说明大家都是对我们节目很了解。那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南疆的这趟行程好吗？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好朋友们哈，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哈，又一个好消息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哈，10月18日出发。那么南疆啊，就这趟行程叫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的一个高奢团啊，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哈。然后每一个人呢是6999元的团费，详情呢大家也可以拨打一部电话来咨询哈，这部电话是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像我们的网友哈发来的这样。

的两个字一样，对，就是南疆，嗯，就可以获取到我们活动的海报了，然后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具体的详细情况啊。那今天呢，时间相对来说充裕一些哈，我就给大家介绍的详细一点。一年当中呢，南疆哈、可以说就属十月份游玩是最合适，气候最舒适，也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哈，我们可以说带大家一次看遍。那么还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会走进哈罗布人村寨哈，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的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哈，就是会用20分钟去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然后呢去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真的是一点点的在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去游览天山神秘的大峡谷，去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还有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哈，那么库车秋瓷的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为大家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怎么样？是不是开始心动了呢？这一次行程哈、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我们还会采用三飞出行，大大的减少这个路途的奔波哈。全程呢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那座椅呢非常宽敞哈，可以调，还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啊，手抓饭呐、还有大盘鸡啊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的品尝。这个哈、是我们电台专属的定制团，所以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会有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的礼物。那么首夜呢，欢迎水果、新疆的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反正就是避开普通旅行团的一些套路啊。各位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哈，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各位想着哈要奔赴南疆的各位朋友，就可以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去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了。详情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您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两个字南疆啊，回复南疆，就可以获取到海报了。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吧。

好的，看到了我们的通鱼的刘强东来了，说早上好主持人，通鱼打卡，天气晴啊，然后说天气爽，凉爽，秋高气爽，现在是真的非常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哈。小四川说，姐啊，国庆几号值班啊？你和谁搭档啊？那我不还得是稍微的有点神秘吗？我可以给你一个大概的区间，我会在比较就是靠后的位置，就后半程陪伴大家，然后我的搭档应该是一位男生，好吧，你可以动动你智慧的小脑瓜猜一猜，然后在你实在猜不出来的时候，姐就会给你奉献出答案啊。好的，还看到了我们的小鱼同学哈，来了，小鱼同学发来了什么样的问候呢？他说现在哈，因为现在在火车站哈，在火车上来长春了啊，要来陪啊潍坊的大学舍友，他假期没回家，然后就趁着这几天人不多逛一逛。好呀，他说并且五号线还有一个小时不到哈，不就开通了吗？你看看这卡点卡的，说去红旗街就很方便了。对，这攻略做的也是很详实哈。他说如果有时间再去我们吉林师范大学长春校区逛逛，五号线坐到头就到了，棒棒的哈，给小鱼同学点赞哈，也给咱们潍坊来的大学舍友哈带个好，告诉他哈，大美吉林，大美长春，欢迎他。

的，6:52，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那么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健康养生的内容了哈，就是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和我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还有脚麻，腿凉腿疼哈，血管凸起呀、那么这条消息也值得大家注意一下。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邀北京市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还有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的费用只收196元。没错哈，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呀有下肢静脉曲张，或者您的家人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脉管炎呐、老烂腿呀、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包括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都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的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那么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用原价是200元，现仅需要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哈，所以您需要提前预约。记好了，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好的，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省内方面的新闻和资讯了。那今天呢是9月28号，那今天的7点58分，对，长城轨道交通5号线1期工程将会正式开通初期运营。那么5号线1期啊，全长19.5公里，会设18座地下车站，其中呢换乘站呢有8座，可以多条与多条既有的线路实现一个换乘。线路开通之后呢，长城轨道交通的运营线路的线网呢将会增至8条，运营的总里程将会达到194.1公里，将会有效地缓解硅谷大街、前进大街、红旗街、重庆路等路段的交通压力，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吧。对，7点58分，大概1个小时03分钟左右哈，我们长城轨道交通的5号线的1期工程就会开通运营了。好的，再来关注下一条哈。长春市城市管理部门发布消息，今年秋季的秋菜哈集中上市的日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25号，一共是25天。那么全市呢科学设置秋菜销售点位124处，其中啊城区开发区81处，还有外县市区43处。全市推行净菜上市，各地的点位统一设置暖心服务亭，市民呢可以通过长春城市管理微信小程序的烟火地图的这个板块哈去查询点位位置和联系方式。如果没听清的话，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市民朋友们可以通过长春城市管理这个微信小程序哈，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长春城市管理，然后里边有个板块叫烟火地图，就能够查看到各个秋菜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点位还有位置了。9月26号，也就是昨天哈，吉林市商务局组织发放大东山水迎天下、大东山水迎天下、金秋国庆嘉年华汽车消费券哈。那么这一次活动投放的资金

总额达到了300万元。活动期间呢，也就是从9月26号到10月15号，消费者都可以通过云闪付的平台来申报，然后活动的资金额度用完呢，申报的端口就将会提前的自动关闭了。再来关注下一条，9月26号的19:30统计，长白山北景区哈、啊，那么10月2号和10月3号的门票预约已经达到最大的承载量了。那么没有预约到当天门票的旅客朋友们哈、啊，游客朋友们都可以登录长白山的官方微信小程序提交门票的候补。如果说有游客退订了，或者是系统的哈、啊，将会按照候补的排队的顺序自动的释放一些余票。景区提醒啊，未预约是不出行，各位。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哈。现在呢，到哪儿去旅行哈？因为要怕扎堆儿哈。然后咱们很多景点都是预约购票，然后预约了之后呢，你才能够在当天哈实现一个进场去游玩。所以呢，长白山景区北景区10月2号、3号的门票预约已经达到最大的承载量了啊。还没有预约的，你现在只能够作为一个候补啊。那么昨天呢，也就是27号，长春世界雕塑公园发布了消息，将在国庆期间，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延长开放时间。展馆的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20点哈。那么售票时间是9点到19点，观光车的运营时间是早上9点到20点，方便市民和游客参观游览。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昨天呢，长春重庆路商圈的金秋青年文化季活动持续进行，活动联动沿街的商户，推出了集韵雅风、同心圆月、民谣演出、华服巡游、文创手作市集等等特色的活动，把中秋传统文民俗呢和青年潮流文化结合起来，打造沉浸式的赏月休闲的场景。好吧，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已经接近尾声了。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0: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0: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0: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北京时间的7: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风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我们来关注新闻。中秋假期，我省多地开展系列文化活动，传统民俗与文旅深度融合，节日氛围浓厚，烟火暖意融融。
2: 中秋之夜，吉林市松花江畔流光溢彩，中秋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歌舞、京剧、民乐轮番登场。三道码头春涛号游船同时开启江上拜月活动，江景、灯火、文艺演出相映成趣。玄天岭望云十九方推出沉浸式国风中秋活动，以年轻化文旅形式传承传统文脉。
3: 中秋佳节，领着家人来看演出，现在吉林市是越来越热闹了。
4: 一边看着这个文艺节目，一边欣赏江畔的夜色，体验特别新鲜。
2: 长白山池北区在云顶市集举办民族团节文艺汇演，以民族舞蹈、华服走秀、诗朗诵等节目传递中秋意蕴与民族团结理念。
5: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艺为载体，搭建各民族沟通互动的良好平台。
2: 通化市举办中秋非遗文创展，汇集百余件长白山区特色非遗作品，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技艺，互动教学，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魅力。
6: 今天带来的是童家江满族剪纸技艺，通过这个平台呢，让广大市民了解我们非遗技艺，爱上非遗技艺。
2: 吉安市推出中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国风演出、月饼手作、猜灯谜等民俗体验热闹开展，同时开设惠民集市，汇聚本地特色好物与非遗文创。这个中秋，我省以文塑景，以节聚力，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生，持续激活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连日来，我省多地联动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实践活动，结合各地本土特色，开展非遗体验、科普互动、邻里联谊等接地气的活动，让文明实践贴近群众。
7: 通化县率先启动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现场集文艺展演、灯谜竞猜、诗词接龙、科学科普、趣味游园于一体，非遗展示、文创宣讲、志愿服务同步开展。
8: 孩子学到了许多的科学知识，还猜了灯谜，还套了圈，玩得非常的开心。
7: 在靖宇县，活动走进社区，面向群众，通过民俗讲解、手工制作、文明问答、游园打卡、便民大集等实景体验，普及中秋民俗文化，宣传文明过节理念，拉近邻里关系。
9: 邻居们凑在一起说说笑笑，既增长了传统文化知识，又增进了邻里感情，这个节过得特别暖心，特别有意义。
7: 柳河县中秋活动在深乡水街举行，文艺演出、月饼手作、非遗剪纸、韶画展示等活动轮番开展，让市民游客直观感受中秋氛围。通丰县结合农民画、梅花鹿特色地域文化，采取主分会场联动模式，开展文艺展演、农民画共创、游园采风、惠民帮扶等活动。吉安市创新开展邻里长桌家宴，居民共享美食，共叙邻里情。四平、双辽、磐石等地通过文化讲解、传说分享、民俗宣讲和趣味挑战赛，让群众在互动中了解中秋习俗，践行文明新风。
10: 中秋佳节正是万家团圆时，在我省各地，众多一线劳动者默默守护岗位，以责任守护万家安宁，护航中秋假期平稳有序。
11: 节日里，千贵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全体指战员坚守安保一线，全天候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在岗位上过节，对于大队战斗一班班长张宇来说已经是常态。 这个中秋，他带领执勤战友驻守辖区商圈、重点旅游点位，实行24小时前置备勤模式，随时响应，快速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大队防火监督人员也深入辖区大型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12: 坚守执勤战备一线，时刻保持整个担待的状态，守护辖区平安是消防救援人员的责任与使命。
11: 双节叠加秋收时节，城区探亲出游车流与乡村粮食运输、农机作业车流高度交织，道路交通安全压力增加。辽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龙山大队启动高等级勤务，副大队长高广富带领民辅警分片值守，及时疏导车流，处置突发路况。
13: 我们大队全体民辅警全部在岗，我会和大家一起守好每一个路口，盯紧每一处隐患，全力保障群众平安过节，护航秋收工作顺利开展。
11: 精准的气象服务同样为假期安全保驾护航。在省气象台，即便在假期，气象预报员姚帅也依旧要与同事们在凌晨4点制作最新天气预报，也会在深夜1-2点紧盯卫星云图，做好天气联防，及时发布气象预警。
14: 天气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过节出行，我们会持续跟踪气温的起伏。眼下我们省正处于森林防火期，9月底农作物也到了灌浆成熟、陆续收获的关键时期，我们也会紧盯天气，做好秋收和防火相关的气象保障工作。
15: 央媒看吉林。
1: 9月2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报道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10: 9月24号，新华网推出文明中国看吉林，稻花香里文明开花，报道吉林省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以建设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省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1: 9月24号，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中车常客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亮相。

向德国柏林。报道日前，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依托中国标准地铁技术平台研制的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亮相德国柏林轨道交通展。全车采用可生物降解的地板布，整车综合节能率超10%，全寿命周期碳排放减少约15%，为全球轨道交通绿智融合发展树立新典范。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十一假期就去大连发现王国，空中芭蕾精彩上演，国风夜光巡游点亮夜色，烟花盛典璀璨绽放，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特惠门票提前锁定更划算，来发现王国，欢乐一路不停。
1: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3: 北京时间的7:1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金秋送爽，五谷飘香，吉林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年我省聚焦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用好国家项目政策红利，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让一个个集字号土特产变身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4: 我们的玉米呢是产自公主岭，中国玉米之乡啊，源自东北黑土地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地利、低温、昼夜的温差，导致了我们的玉米口感特别的好。
5: 一大早，吉林省前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静然就开启了直播带货模式。他告诉我们，这几年借着省里扶持特色产业的东风，公司不断改良品种，完善加工工艺。除了线下的经销商渠道，企业把很大精力放在线上销售，直播间就是他们的新卖场。一根根鲜食玉米从田间经过加工，通过网络走向全国市场。
4: 线上我们组建直播运营团队，走进车间，走进田间，把咱们吉林黑土地的种植环境真实展示给消费者，通过各大电商平台把产品卖向全国。
5: 鲜食玉米产业的火热发展是吉林省做强特色乡村产业的生动缩影。眼下在白山市三道沟镇万亩五味子喜获丰收，当地延伸深加工链条，开发文创康养产品，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拓宽销路，让山间特产变身富民宝贝。
6: 种五味子受益的相当好，盖了细房，买了车，看着了回头钱。
5: 今年我省产业集群急剧发力，产业强镇示范引领，经营主体活力迸发。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聚焦长白山道地药材、松子等吉林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主动对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申报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项目。
7: 今年呢，我们的吉林延边长白山道地中药材产业集群和延吉市的朝阳川镇、东风县的三河乡、磐石市的黑石镇三个产业强镇已成功获批，华甸市的华郊乡、敦化市的黄泥河镇、合龙的八家子镇三个产业强镇顺利通过了国家的评估。
5: 为推动全省乡村产业发展提质提速，今年吉林省共争取到中央财政资金90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近4亿元落地乡村，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8: 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连日来，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潮涌动，建设者抢工期、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
9: 在华能松原燃机项目建设现场，主厂房、吉利通风冷却塔主体结构正加紧施工，各关键建设节点按计划稳步推进，全力保障9月30号主厂房顺利封顶。该项目投资24.27亿元，规划建设两台503.08兆瓦级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为东北三省一区首台，也是松原绿色能源示范区的核心标杆。 不同于传统火电的机合运行，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启停灵活，升降负荷快，可快速响应电网波动，通过燃气机组加新能源模式补充电力电量，有效提升电力系统调峰能力和新能源消纳空间。
10: 预计2027年底两台机组实现投产发电，投产后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年产值约10亿元。
9: 新能源产业热度不减，传统产业也聚焦高端新材料领域布局转型。在位于吉林市的吉林碳素高性能碳纤维一期项目建设现场，碳化生产线正在有序安装，氧化炉、碳化炉等设备主体就位，后加工车间钢结构主体也已封顶。作为吉林碳素有限公司深耕高端新材料赛道、服务国家战略的重点布局项目，将新建两条 1K 3K 宇航级高性能聚丙烯晶基碳纤维生产线，精准匹配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使用需求。
10: 目前规划的14栋单体建筑均已完成主体施工，当前正处于土建工程收尾与全面设备安装阶段，预计10月启动设备调试，11月建成投产。
9: 高性能碳纤维项目是吉林碳素搬迁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的核心子项目之一，项目整体投资12.47亿元，同时重点布局多晶型超微硫酸钙及功能材料、锻轧钢球两大子项目，全方位探索技术革新和产业重构。眼下现代服务业项目也在长春市紧锣密鼓的推进，作为永春医药城的重点配套项目，投资20.8亿元的永春医药城酒店项目目前已经全面进入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和景观绿化阶段。该项目规划建设一栋高层酒店和10栋多层花园酒店，总建筑面积14.95万平方米，包含808间客房、21间大小会议室。项目采用光伏发电、绿电技术、海绵城市等多项绿色节能技术，建成后可为高端商务洽谈提供会议、住宿、餐饮保障。
11: 项目投用后预计稳定带动就业500人，年营业收入预计1.5亿元，构建吃住游行全链条产业生态，进一步激活区域整体经济活力。
9: 在吉林，一个个重点项目拔节生长，一座座产业地标加速崛起，全省上下正以项目之劲支撑发展之稳，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根基。
3: 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上，中国赛艇队夺得9金1银。在这支队伍出征前，曾在靖宇县松花江畔夏训90天，靖宇优良的水域条件与全方位

0: 保障为队员们备战亚运筑牢坚实基础。
1: 今年夏天，国家赛艇队120名队员进驻靖宇，靖宇段松花江绵延80公里，水面平稳，静风少浪，训练基地至花园口镇约16公里航道水质清澈，开阔无扰。靖宇县全链条跟进食宿、配餐、体能、水面和医疗应急保障。
2: 选择吉林靖宇这个场地啊，它的水域非常好，水流小，水面平，而且是够宽阔，关键是气候对我们的训练备战是非常有帮助。
1: 此次保障国家赛艇队夏训取得亮眼成绩，也为靖宇发展水上运动产业、打造特色体育训练基地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持续完善训练配套，提升服务的保障水平，全力打造高水平水上运动训练基地。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来自我省的两位选手何小曼和陈立夫已分别完成各自比赛。
5: 何小曼参加的是轨道车辆技术项目比赛，她需要在赛场完成车辆检修、故障排查等实操考核。
6: 本三项对于何小曼最大优势就是在电气布线中，因为她的所有的布线标准是很高的，本次目标就是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做得更细、更完美、更完整一些，让吉林的技能人才在世界舞台亮相。
5: 陈立夫参加的是零售项目的比拼，他需要完成商品陈列、客户沟通、线上营销等全流程挑战。
7: 零售赛项，我们选手要全程英语去完成多项任务，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比赛这个过程当中呢，稳定发挥，为我们吉林省、为国家争光。
5: 目前两名选手均已完成为期四天的比赛，比赛结果将于今晚闭幕式上公布。
0: 9月26号，2026年中国山地速降联赛长白山站在长白山池北区和平滑雪场鸣枪开跑，百余名车手齐聚临海，展开山地速降的巅峰角逐。
5: 9月26号，2026年中国山地速降联赛长白山站在长白山池北区和平滑雪场鸣枪开赛，百余名车手齐聚临海，展开山地速降巅峰角逐。赛事设置多个竞赛组别，1050米赛道落差达225米，复杂路段对选手控车与心理素质提出极高考验。秋日五彩山林间，飞驰的车手将极限运动与长白山生态风光融为一体，演绎速度与自然的激情碰撞。赛事进一步擦亮长白山体旅融合品牌，助力户外运动产业发展。
8: 最有挑战性的一个场地，这样非常好，场地很少有这么漂亮的风景，很舒服。
4: 接下来派发由吉林郭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9: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0: 早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顿眼科，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过完中秋之后呢，马上迎来了呢就是十一小长假了，很多人会选择错峰出行哈。这一次呢，想要和我们1038去旅行的话呢，可以选择在十一之后，也就是10月18号，跟着我们出发到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一个定制团，现在就可以报名了。详情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南疆”来获取海报。详细来咨询哈。一年当中呢，南疆啊就属于10月份游玩的是最合适的，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黄金的一个观赏期啊。包括这一次的旅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把雪山啊、沙漠啊、古城一次看遍啊。在这一次呢，我们会带大家去看很多的一些景区景点啊，一一带大家领略。除了这些景区景点之外呢，我们全程是2+1的陆定头等舱的一个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而且是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一次是由佳宁全程带队啊，吃住行还有景。

0: 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票一价全含了，每个人是6999元啊，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啊，详情咨询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2: 秋分节气过后，气温走低，昼夜温差拉大，受寒凉的刺激影响，人体容易出现关节灵活度下降，早晨起来身体僵硬等等问题。不少人习惯靠贴膏药和吃止痛药来缓解不适，而这当中存在大量的用药和养护误区。针对秋冬季节关节容易出现的问题，相关专家给出了科学缓解办法与安全的用药指南。
3: 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的时候如果已经出现了手指关节的僵硬呢，我们可以尝试要在刚刚起床的时候进行缓慢的握拳、松拳、撑开，每次握拳撑开的时间建议坚持1到3秒，重复10到20次。那么当肩膝、腰背等出现不适的时候呢，我们晨起也不要着急起床，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那么当局部僵硬比较明显的时候，也可以采用温水浸泡的方式来帮助放松。
4: 专家提示，膏药和止痛药都不要自行加量，膏药并不是贴得越久刺激越强效果就越好，应按照说明书或医嘱使用。贴敷后如果出现明显灼热、瘙痒、红肿甚至水泡，应及时取下。
3: 止痛药一次只能吃一种，同时应用多种止痛药物并不能明显提升止痛的效果，反而会显著地增加了胃肠道、肝肾和心血管的安全风险。患有慢性关节炎的患者，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制剂的患者，要在天气转凉之后注意呼吸道和消化道的感染。当出现咳嗽、发烧、腹泻的时候，要及时就医。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本月底到十月初，受冷涡东移南下的影响，一股较强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将大幅下降。
5: 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等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多波动。九月底至十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涡，并东移南下，届时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降温过后，北方秋意更浓，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寒凉感扑面而来，公众需关注临近预报，及时添衣防感冒。此外，今天一直到9月30号，四川盆地、重庆等地秋雨依旧旺盛，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地区需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和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
2: 再过两天即将迎来国庆7天假期，热门的线路、热门时段火车票相对紧张，直达车票没买到怎么办？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6: 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如果暂时没买到心仪车票，旅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出行方案，同时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7: 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尽量避开热门时段和热门车次，比如早一点出发或者晚一点出发，选择的余地会更多一些。直达车票没有了，也可以看看同站换乘、同城换乘等方案。另外，候补购票功能也可以充分利用，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比如前后几天不同车次。

0: 可以提交候补，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的机会也会更大。
1: 同时旅客还要通过正规渠道购票，应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官方客户端购票，不要轻信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加速、优先出票等服务，也不要通过陌生链接和非正规渠道购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最后建议旅客提前查看车次、检票时间，合理安排到站时间，确保顺利出行。
2: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截至27号，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
3: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4: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不错。
3: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5: 今年中秋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6: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得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7: 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服务，有效激活了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3: 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
4: 今年中秋上映的片子类型很多，既有适合老人孩子一起看的动画，也有厚重的历史大片，趁着中秋假期，一家人一起来看电影，团圆过节的氛围感特别好。
3: 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8: 我们的排片量较平日提升了30%左右，会根据预售情况灵活调配场次，像热门影片黄金时间段上座率能达到70%以上。今年的假期影片类型非常丰富，青年群体和家庭观众是这个观影主力。
9: 中秋档期早上或者下午的场次的话，一般拍儿童电影比较多，然后到晚上的场次的话，我们国产电影的话就是《老江湖》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10: 整个假期的人流量呢和影片的一个售卖情况呢都是非常火爆的，上映的几部国产影片也都是非常精彩的，整体的一个国产片的集中上映呢，对我们的票房有很大的帮助。
2: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稳步增长，国产影片海外传播持续取得新突破，多部佳作走出国门，并收获大量海外观众青睐。25号，2026马耳他中国电影节展在马耳他桑塔鲁西亚开幕。
3: 开幕式当天恰逢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不少当地民众来到桑塔鲁西亚的中国古典园林静园，共赴一场光影之约。开幕影片《八仙》以中国传统神话为灵感，以现代动画和喜剧表达重新演绎八仙的故事。
11: It was very interactive, like you're literally not bored even one second.
12: The film is excellent and has a very nice story. More colorful, more enthusiastic. It makes me enter more in the culture of China.
13: 整个故事表达出来的，不问得失，只认对错，做善良的人，做正确的事，以及他传达出来的这种传承精神，甚至说这个中华文化的魅力，我觉得大家都感受得到。
3: 从传统神话到现代生活，从动画喜剧到现实题材，中国电影的题材类型和表现方式日益多元。从国际电影节到海外商业发行，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的中国电影展映。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顿眼科，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3: 北京时间的7:45，畅行早风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9月27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和应急管理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防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国务院安委办和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26日视频抽查暗防检查工作开展情况。
4: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9月26日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
3: 农业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的调查，我国每10年会进行一次农业普查，尾数逢6的年份为普查年度，今年的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正在进行，目前进行到了什么环节，我们来看报道。
5: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普查方案制定、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选聘等工作，前期的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按照四农普的工作安排，接下来我们会在9月到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摸底。
6: 据介绍，清查摸底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中重要的前置环节，它的核心任务是为了在明年1至5月普查入户登记工作正式开展前，找全、查清、划准普查对象。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普查员正挨家挨户对当地的农户与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清查摸底。
7: 前期

0: 近我们通过了卫星遥感来测量一些粮食啊，或者是我们畜牧养殖场啊，我们了解一个大概信息。这次我们再通过筛选户，筛选它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好的来判断这个普查登记对象。例如农户来讲，他是不是我们这个村的常住户，在这个村有没有农业生产，就想看看他家里种了多少地，他家里有没有这个畜牧养殖，养没养猪或者鸡鸭鹅之类的。如果对于单位来讲呢，我们就想看看他是不是办公地在这块，或者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农业生产，通过我们简单的一个清查摸底进行筛别。
1: 渔业是农业农村经济和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一体推进养殖业、捕捞业、资源养护、全球渔业治理，充分发挥渔业多功能性，把渔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助力农业强国、海洋强国建设。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往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国大桥建设，标志着该船将正式投用。我国高端海工装备在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
2: 打桩船是用于水上打桩作业的船只，核心任务是将巨大的桩基精准打入海底。这艘打桩船总长 130.5 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可满足超深水、超大桩基的施工作业需求。按计划，该船从长江口出发，航程11300海里，预计航行45天，将抵达巴西东北岸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施工现场。
3: 该船首次在大型打桩船上应用动力定位加锚泊定位融合技术，结合国产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打桩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同时首次应用主油缸闭式液压系统，能量回收率达40%，从设计到核心部件的生产维保，该船均实现自主可控。
2: 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圣湾，主桥桩基施工水域水深64米。大桥建成通车后，萨尔瓦多市与维拉克鲁斯市之间的通行时间将由轮渡的一小时缩短至约15分钟。巴伊亚州西部出产的粮食、棉花和水果等货物运输距离将缩短200公里。
1: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已在轨四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实验室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的相关工作。
4: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三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四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导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欧亚强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陆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0: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0: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
0: 10月一起去南疆。